破除实习内卷不能只靠鸡汤。北京青年报报道，如今一些大学生的实习已经近乎疯狂。有大二学生积攒了六段实习，有人花不菲的价格从中介手里买大厂经历，三四段实习经历只是打底。实习上一条缓慢上涨的曲线，先慢过了寒暑假，再慢过了课程表和考试周。大学生卷实习早已经不是新鲜事了，原因也有很多。其中有保研评优对于实践经历的量化加分，也有学生自身的焦虑。但是最直接最现实的因素恐怕源自于企业的招聘规划。一些企业为降低培养成本，希望实习生即招即用，加之大学生供给富裕，有相关实习经验者优先的建成了普遍门槛。换句话说，没有实习经历连简历关都过不了。结果就像是剧场里看戏，一部分人站起来，其他人也为了不被遮挡视线也跟着站起来。但是所有人都站起来就真的意味着看得更清楚了吗？这也未必。一些用人单位抱怨现在的一些大学生越来越水，这话并非全无道理，但是板子不能只打在学生的身上。如果大量实习岗位只是整理表格、打印材料、端茶送水，再多的实习也只是低水平的重复。更有单位招实习生，本就是为了填补短期用工的缺口，不愿投入带脚的成本，更谈不上培养新人。因此可以说，大学生的实习怪象是社会机制作用的结果，又在学生不断涌入当中被进一步的固化和强化。同时，这种内卷给学生带来的提升是有限的，其恶果最终也会反噬到企业身上。当实习成为不得不参与的竞争，代价便会层层传导到学生的身上。交通、食宿等高额的成本自不必说，更加沉重也更隐蔽的是对于学生和成长节奏的侵蚀。例如，为了实习，有人花钱找人代课，有人无法赶回学校考试，只能请老师把试卷寄到实习地。这一方面造成的师生关系紧张，学生频繁请假逃课，无法完成学业，老师也难免有微词。另一方面，卷实习的压力和焦虑也让不少的学生身体提早亮红灯。当然了，卷实习的弊端和难处学生并非不清楚。报道当中有个细节，一位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因忙于实习多次挂科，最终只能休学补课。在给学弟学妹的分享当中，他语重心长地劝诫，校园生活是最美好的，希望大家珍惜这段时光，不必着急实习。但是假如让这位同学重新做一次选择，相信他大概率还是会实习。即使校园时光的确那么美好和珍贵，大学生宁愿放弃校园时光，花费大量的成本和精力，也要挤进实习的赛道。这背后不只是过于焦虑的个人问题，更在于那套病了的就业运转机制。没有实习经验就难以获得实习机会，不实习就找不到理想工作。在这套现实机制的激励下，大学生别无选择，也只能跳进这个怪圈。对此，仅凭不要陷入焦虑，实习只是走向就业的一环之类的宽慰，不过是旁观者的鸡汤，疗效甚微。必须借助外部的力量，才能打破这套异化的游戏规则。目前国家层面正在努力，近几年人社部、财政部接连印发通过推动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工作，教育部等六部门也发布加强普通本科高校大学生实习工作的意见，各地也在推出百万就业见习的岗位开放计划。这些措施都旨在从制度层面为就业兜底，帮扶大学生就业，但是宏观层面的效果并非立竿见影。在这种情况下，具体的努力和关怀亦是最重要的一环。学生在课程设计上应该更加贴近社会实践，而老师面对学生的实习诉求，也不妨多些理解与帮衬。而
而对于对有确有实习需求的学生，与其简单的斥责和拒绝，不如在考勤、作业、考核上给予弹性的安排，并提供职业的规划指导。企业招聘的时候也应跳出唯实习经济论的，同时让学生接触到核心业务，让实习不再简单的走个过场。

影院推出工作日影午休服务，电影院破圈值得鼓励。近日，据媒体报道，陕西西安有影城在工作日推出了午休服务，把电影院打造成了打工人午休的休憩地，并且提供免费的消毒毛毯、充电设备、午后咖啡等。办理单人月卡39.9元，按照每月20天计算，日均2元不到。消息一出，迅速引发了不少关注。有人表示，这个价格我也想要，打工人真的需要。安静躺平午休可谓是击中了不少打工人的痛点。那么为什么是影院？这大概也和影院的经营特征有关。工作日中午是客流相对稀少的闲置时段，但是作为一种重资产，哪怕是没有观众，租金、水电、排片，这些成本依然存在。所以与其彻底闲置，不如加以利用，哪怕廉价也总好过没有收入。这也并非第一家试水破圈的电影院。此前有媒体报道，一些电影院在世界杯期间放起了球赛，变身线下的球迷聚集地，而且影院直接将座椅收回，变成团建场地。还有些则把影院改造成了市集，售卖各类的衍生品等等。所以不可否认，这是影院本身经营思路的转变，从单一放映到探索多元场景的体现。但也不可忽视，影院作为影视行业的下游，很容易受到周期波动的影响，也是行业压力最直接的承受者之一。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止到7月19号，2026年的电影票房突破200亿的大关，而在去年上半年的电影票房达到292.31亿元。这也说明电影市场会受到具体影片或者是环境的影响，不少影院本身就可能是短期的承压。所以与此同时，中国的银幕数量却在爆发式的增长。2012年全国银幕总数为13118块，到了2025年，全国城市院线的银幕总数达到93187块，持续稳居全球银幕数量的首位。从中也不难看出，近些年电影院的扩张是何等的迅猛。两相比较，市场的波动会更加加大影院承担的压力，由此影院必须要考虑盈利的问题，从其他地方拓展收入的来源。多元化的经营其实也就成了一个被动或主动的选择。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支持电影院融合体休闲的娱乐业态，加强与文化艺术、科普教育等联动，引入 AI 智能体、电玩游戏等娱乐业态，打造潮流文化消费的聚集地。这为影院破圈提供了更大的政策空间，也带来了新的机遇。形势倒逼下，影院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究竟能够提供什么。相对封闭的空间、舒适的座椅、成熟的影音设备，以及位于商圈的区位位置，都是可以被重新开发的资源。而当这些资源不再只是服务于2个小时的电影放映的时候，影院就从单纯的观影场所变成了休息、社交、娱乐乃至文化消费的

综合空间，甚至可能会成为影院的另一种存在方式。有影院表示，2026年的上半年，影院非票收入占比已经超过 30%，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趋势，让影院有更大的底气跨越周期。当然了，说一千道一万，影院的核心功能还是观影，像午休这种附加值相对较低的服务，恐怕无法成为影院的盈利支柱。而对于整个电影行业来说，还需要各个环节一起努力，持续提升优质的影片的供给能力，让更多观众形成走进影院的消费习惯。只有消费基础更加的稳固，多元化的经营才能真正的为影院锦上添花。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说新闻，
5: 新闻有态度，
4: 观点有深度，
5: 和主播一起
4: 去发现新闻中的新奇和有趣之处。
5: 你还愣神儿？赶快行动！

欢迎继续收听主播说新闻。帮扶老人反被索赔，需要详尽调查来释疑。日前，湖南一老人身体不适进排管休息晕倒，店主帮扶送医后，老人离世遭索赔。双方在派出所协商两次，赔偿金额从10万元降到了1.9万元后协商成功。事发后，社区提出愿意补贴店家，目前仅有商家的一方说法，逝者家属的态度究竟为何，也有待更多信息的披露。但是如果正如店家所言，老人因身体不适进排管短暂休息时晕倒，店家在他人建议下扶到店外呼吸新鲜空气，那么逝者的不幸遭遇与店家之间的关系并无明确的因果，这种情况下的索赔可能没有多少依据。老者在排管短暂的休息，并未与商家建立消费合同的关系，店家也就不存在着基本的安全法医义务。民法典对于经营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要求，也是经营者

在合理限度范围内采取防范措施。虽然提出索赔诉求依然是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但在法理层面并不占理。何况在遭遇突发疾病、身体不适情况下的施救行为，民法典也同时明示了，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而店家将老人扶到店外平躺等待救援的过程，是否属于实施紧急施救行为尚不明确。加之当事人身体状况特殊，多项基础的疾病，即便属于紧急救助，也不应当被施加更多的法律义务。不能在事后以上帝视角去审视紧急状况下的帮扶行为，这与法律鼓励的及时出手求助的初衷相违背。无论是网友对于店家施救的猜度，还是店家事后删除视频表示到此为止时，那句如何去救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如何选对方向去救，目标大胆的去救，似乎指向了后续争议过程对于紧急状况下救助行为的细节苛责。民法典对于公民施以援手的不苛责，不仅在司法裁量的时候应当体现，对于社会行为讨论都应当成为一种指引。值得注意的是，涉事店家所言在派出所协商两次，把10万元的索赔谈到了出于人道主义的支付1.9万元。在派出所协商的法律定性究竟为何？是派出所仅提供平台，双方完全自愿自主状态的平等协商，还是基于逝者家属的索赔纠纷导致的治安介入？普通民众可能对于在派出所协商和在派出所接受调解存在着认知偏差，表述上也存在着混淆的可能。如果是前者，平等的民事主体的协商过程是否同样有派出所工作人员的在场，是否对达成协商进行过干预和指导？如果对于普通治安纠纷有实质性的调解行为，那么在现在引发舆论大哗的1.9万元的赔偿，当地派出所也有出面说明情况的必要。毕竟目前围绕此事的种种细节尚不明晰，事情的具体经过到底是怎样，这不仅影响到了公众的判断，更关系到事件双方责任划分以及公安机关应当如何作为。根据公安机关职安的调解工作规范，如果是在公安机关的主持下的调解，也应当以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为依据，在查清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达成协议。而纠纷双方各有诉求非常正常，在派出所这个基层治安的场所进行某种协商，基层民警究竟应该发挥何种作用，依然需要进一步的厘清。如果有派出所出面调解的因素在，就有义务辨明基本的法律责任，避免和稀泥的倾向。有消息称，事情引发舆论关注后，相关部门提出了愿意将补偿款补贴给店家。这个正在协商当中的补贴款又是师出何名？如果仅仅是因为引发舆情就出手补贴，这同样有和稀泥的成分。当事人对是非有疑义，可以提起诉讼，寻求法律的调停。但是莫名的给出补贴，就会让情况更加不明。派出所工作人员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提到，如对结果有疑义，可提起民事诉讼。但是纠纷双方两次进入派出所协商，这一过程当中，法律因素的作用，执法者在场的背书，也应当得到充分的发挥。不能让伸手帮扶的善心被错付了。个案已经引发了舆论热议，详情需要更多的披露，迫切以案示法。一个案例的示范作用，可能对于往后更多扶不扶的现实情景带有隐性的影响，容不得忽视。

0: 学生寄档案先办电话卡，邮局和电信运营商有啥关系？据澎湃新闻报道，近日有家长在问政四川平台投诉，娃娃高考后邮寄档案，但是当地的邮政却要求办电话卡。还有学生也投诉称，他是2026届高三毕业生，前往中国邮政网点办理高中毕业生的档案邮寄手续。网点工作人员要求必须先办理电话卡，才能办理档案的寄递业务，实行业务捆绑。在本人明确表示暂不需要办理新的电话卡的情况下，工作人员仍坚持办卡是办理档案的手续的前置条件。对此，泸州市邮政管理局回应称，该局已经下发监管的提示函，监督邮政企业立即整改，严格规范寄递的服务行为。高考档案邮寄作为当地指定由户县邮政局的龙脑大道营业厅承担的一项业务，邮局应该做好服务，而不是想方设法的搞捆绑营销。学生手持录取通知书和身份证前来办理，唯一合理的流程就是核验身份、收件登记、封装寄出，而办不办电话卡、买不买保险跟档案邮寄之间没有任何的关联。将二者强行捆绑，把办卡设为邮寄档案的前置条件，本质上就是利用某种的垄断地位，把学生没有选择的刚需变成了商业推销的筹码，这无异于强买强卖。对于此，监管部门及时介入是必要的，但是一纸监管提示函恐怕作用有限。据报道，泸州地区的邮政部门在2025年也因类似的问题被学生投诉。为何同样的违规行为今年又堂而皇之的上演了呢？邮局与电信运营商到底有什么关系？如果整改只是流于形式，难免也会让人觉得监管部门和企业穿了一条裤子。说到底，作为一项指定的业务，当地邮局需要做的就是按照流程要求做好服务，而不是将其变为创收、逐利以及牟利的工具。档案邮寄不能有任何的前置收费条件，当地邮局如此拿捏学生，吃相也未免太难看了。
1: 主播开启新闻录，
2: 新闻热点不迷路，
1: 紧跟时代新脚步，
2: 社会动态
1: 全抓住。
2: 主播
1: 说新闻。
0: 感谢收听主播说新闻，我是韵涵，我们明天再见。

0: 福在时光里发酵，故事在旋律中生长。这里是耳朵慢慢沦陷的角落，是让心动悄悄升温的陪伴。每一次按下播放键，都是与更好听的遇见。越听越动听。
1: 有些旋律听过千遍仍心头滚烫，
0: 有些歌声隔了岁月还自带光芒。
1: 这里是时光的留声机，
0: 为你打捞那些刻在记忆里的经典。

0: 开心时音乐是锦上添花，
1: 低落时音乐是温柔拥抱，用歌声陪你走过每一个日常。
0: 我们开始了，越听越动听，
1: 让音乐叫醒耳朵。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有一天我老公喝多了啊，就回家了。回家之后呢，他就说我说水呀水呀，完了吧，我就给他倒了一碗水过去了。倒一碗水过去之后呢，我老公是一饮而尽，然后呢就在墙上疯狂的抓了几下，哎，完了稳当了，接着又睡过去了。不一会儿呢他又醒了，那喝酒人都知道喝完就渴，然后他又叫我说水水，然后又倒了一碗水端过去，就是操作都是一样的。然后我老公一饮而尽，然后又疯狂的在墙上抓了几下，然后又睡着了。哎，我就觉得这么奇怪呢，就这把喝完酒是咋回事呢？那怎么喝完水还得上墙上抓两下是啥意思呢？然后吧，我就寻思我感受一下这个过程哈。我也倒了一碗水，我也学我老公一饮而尽，下一秒我也是没忍住啊，在墙上我也疯狂抓了几下啊，真的这水是真烫啊，太热了，这一饮而尽都烫完了。

电视上正在播新闻，说是航天局发现了一颗与地球十分相似的行星。然后呢，我姨看到以后吧，就对她姑娘对我姐说，说妈，地球都找着另一半了，你说你咋还单身呢？我姐就非常不屑呀，我姐说那咋的呀，地球谈个对象全世界人帮着找，我谈个对象我得找遍全世界，那能一样吗？那确实是这回事啊，找遍全世界得，你说姐你咋的呀？

我有个闺蜜，也不能说闺蜜，就同学吧，就是好朋友啊，没达到闺蜜。她的性格是啥样的呢？都是挺爷们儿的，就是长相啊、性格啊，哎，都挺很爷们儿啊。但是她有小女人的一面，就是毕竟是女孩子嘛，也有小女。但是大家伙看到她的外表，就觉得她特别爷们儿啊，可 man 了，可靠谱了。然后吧，他说的有一天呢，就跟我们说，说有一天他爸就跟他说，说闺女啊，你以后找老公呢，你不行，你找一个稍微有点娘的，啊，就是别太爷们儿的那样的，要不两个爷们儿咋过日子呀？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哈，我就对我妈说，我说妈呀，你咋给我生的这么胖呢？然后我妈呢就慢慢的转过身来，一脸鄙视的看着我说，你胖你跟我有啥关系啊？我生你的时候你才4斤。这话说出来之后，真的我竟无言以对，确实不赖人家。

守林人走到池塘附近哈，发现这个小林呢在游泳。这个他就走上前问道，说哎，你没看见吗？池塘边上牌子写说这里禁止游泳。当时小林挺着急，说叔叔吧，我没游泳，我掉进去了。完那守林人说，是吗？满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守林说，守林人说，说的那这个吧，不禁止啊，不禁止，你还有功夫把你把他救上来呀。

在语文课上啊，小刚打起了瞌睡，就是困了，直磕头。这时候呢，语文老师呢在讲台上高声的问道，说今天我们学习了《少年闰土》这篇课文，有谁能说一下鲁迅和闰土的关系？这个时候呢，语文老师就看见小刚在磕头了，就点了小刚的名字。他慌慌张张地站起来回答，小刚说他们手透了。这篇课文咱们都应该都学过哈、啊，这鲁迅和闰土不是从小的玩伴吗？他们是挚友，童年的玩伴啊，是那确实熟透了。

少年的挚友哈，但是成年之后呢，这个关系啊很复杂了啊。这熟透了，你确实挺熟悉的呀，哈、啊，你跟你少年的玩伴，这不也很熟悉吗？长大以后。我就记得我是那个我闺蜜哈，我俩从小就一起玩，就是可能现在哈，我闺蜜在北京，我们很少打电话，有事儿了打，没事儿不打，或者是她回来了她打，那我有时间去北京了，我给她打个电话，但是就是这样的一层关系哈，每次我们见面的时候，就是永远都不陌生，不拘谨，不拘束，有聊不完的话题，这就是童年玩伴成长为，就是长大之后我们还是能成为好闺蜜好朋友，就是这一点，就是童年在一起那是最纯真的感情。

强忍，眼泪最动人，强颜欢笑来掩饰我残留的泪痕。期望有多深，失望就能有多深，现实啊总是太残忍。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多少

我有个朋友啊，他那脚的味儿呢，就是哎呀，啊，就有一天呢，他的脚就被毒蛇咬了一口，抢救了整整6个小时啊。多么煎熬的6个小时，毒蛇才脱离了生命危险。你看看。

有一个人呢就找到了一个师傅，说就问的师傅说，师傅啊，我有个问题呀，想问你，就困惑我挺长时间了，在我心里呢一直也放不下呀，我就这段时间被他折磨的我挺难受，吃不下，就是干啥有，哎呀也不行啊，我想就问问你，我今日来找你求一卦。师傅说行，卦金300。然后这人说哎，你说我怎么突然之间我就放下了呢？你说啊，我放下了啊。

这月底啊，家里边呢例行大扫除，然后吧，这老公呢就搬了张高凳子，站上去擦灯啊，擦天花板呢，媳妇儿都没服。为啥呢？因为啊，这老公一直擦的是中间的部分，一直在中间这儿，就是大厅中间擦。等那她老公擦完中间部分，把这个高凳子往墙边推，站上去擦的时候呢，媳妇赶紧过来就抱紧了她老公的膝盖，然后呢，这老公就告诉她说：“哎，不用扶我，没事儿，你这凳子就特别稳的啊，特别好。”媳妇说：“不行不行啊，这万一你摔下来会砸到电视的。”

说那个上小学的时候啊，这个小明呢总欺负他同桌。有一次上课啊，小明就在那个桌子下边玩，就哎玩的可开心了。他可能总碰着他同桌呗，就是玩的有点过分了哈，总扒拉他同桌。然后他同桌就说你要再这样事儿的哈，我就举手向老师报告了。小明说无所谓，你告呗，能咋的？他听了之后呢，就很生气的就把手举起来了。当时他也没听老师讲课呀，光搁这生气了，就非常生气的把手举起来了。哎呀，老师看到他举手之后非常高兴啊，说：“哎呀，你算的这么快呢？你来吧，来你来回答刚才这道题。”就是套路比较深，你得先看看这个情况，是不是？你观察一下子，你别虎着了，你就这么去做，啊，就是就通过这个笑话，就是告诉大家咋的呢？就是人家让你干啥的时候吧，你先瞅一瞅，是不是啊？适不适合做这件事儿？适合就去做，不适合咱收收，是不是啊？你这样事儿么坑自己？你会吗？那道题？但是你可以说个数啊，你就问老师，你说我算的快不快吧？你就不用别的，你就快还是不快？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就是有病了，去医院打点滴，护士扎了好几次都扎歪了。他很抱歉的说：“说不好意思啊，我是那个新来的实习的。”哎呀，我就看他长得哈，那怪可爱的呢哈。嗯，摆摆手说：“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旁边血流如注的大爷说：“那又没扎你，你当然没事了你啊，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一个哥们儿啊，就向他的好朋友请教，说怎么向女朋友表白呢？然后就那好哥们儿就告诉他啊，说你到他工作的地方啊，点上蜡烛，摆上心形，保准成功。就是女孩都吃这套，你觉得很浪漫啊？大家伙都看出来，你对我非常用心。哥们儿兴冲冲的去了。几天之后呢，他这些好朋友就问他，说你表白怎么样了？他就非常沮丧，他说他带着同事们把我一起给轰出来了，就跟同事一起就是这一顿轰，我就给我轰出来了。然后他朋友就说这不可能啊，女生都吃这套啊，啊，哎，对了，他搁哪儿上班啊？那哥们说他在加油站。哎呀，都不轰你轰谁呀，我都轰你。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就这样飞》。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好听的旋律翻涌着，总能在某一段节奏里啊，撞见藏在时光里的自己。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几位歌手呢，他们的歌啊，不像顶流榜单那样喧嚣，却总能在某个深夜、某次辗转里，轻轻戳中人心最软的地方。我假装无所谓。首先啊，要说到的是曹格，他的声音啊，自带一种独特的拉扯感，高音部分啊，清亮的能撕开云层。转音啊，又细腻的像指尖划过绸缎，每一个音符里啊都裹着满满的情绪。听他的歌啊，你能听见爱情里的执拗与热烈，也能听见生活里的烟火与琐碎。

曹格他从不会刻意的堆砌华丽的词藻，也不会用炫技的编曲啊去博眼球，只是把自己的欢喜遗憾通通揉进旋律里，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日常哈、啊，有放声大笑的高光时刻，也有独自舔舐伤口的低落瞬间，那份真实啊，总能轻易的戳中人心最软的地方。他的音乐呢，不是隔着屏幕的遥不可及，更像是坐在你对面的老友，捧着一杯热茶和你说着掏心窝子的话。

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陈晓东。提到这个名字啊，脑海里呢会自动浮现出一幅温柔的画面：夏日午后的阳光，斑驳的树影，白衬衫少年骑着单车，风里飘着淡淡的栀子花香。他的歌啊，就像老电影里的慢镜头，缓缓铺开一段段青涩的心事，没有复杂的编曲，没有嘶吼的高音，就是干净通透的嗓音，配上简单的和弦，却能把少年人的懵懂心动、爱而不得的怅惘唱得恰到好处。

0: 陈晓东的旋律里啊，没有那么多轰轰烈烈的爱恨情仇，更多的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感，就像深夜里的一盏暖灯，冬日里的一杯热奶茶，不急不徐却能悄悄抚平你心里的褶皱。那些藏在歌词里的小心思啊，你不用刻意去思考，只要静静听着就会想起啊，自己呢也曾有过的那一段兵荒马乱又无比纯粹的青春时光。
1: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2: 像云端，
1: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时间在无。最后呢，为大家带来的是范逸臣的歌曲，他的声音里啊藏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像是石缝里钻出的野草，看似平凡却有着蓬勃的生命力。他的歌里呢有追梦路上的跌跌撞撞，有面对困境时的不甘与倔强，也有历经沧桑后的温柔与释然。

陶喆的热烈，陈晓东的温柔，范逸臣的坚韧，三位歌手啊，三种截然不同的风格，却有着同样的真诚。他们的歌呢，或许不会长期霸占热搜的榜单，不会被大街小巷反复的播放，但总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突然从你的歌单里跳出来，轻轻拍一拍你的肩膀，告诉你，原来有人和你一样，在经历着这些喜怒哀乐。我想这就是音乐的魔力吧，它能跨越时间和空间，把素不相识的人紧紧联系在一起，在旋律里我们打捞起被遗忘的时光，也遇见了更好的自己。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0: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
1: 金牛座 O 型血，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
0: 带你走进
2: 娱乐

0: 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呢，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于红，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好，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我们此刻交通路面上的情况。
1: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来自于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这时段的路面通行能力呢还是比较正常的，一些热点区啊，像咱们吉春路吉化招待所这个岔路口处啊，通往交通局这个方向呢出现一个滞缓。再有就是咱们长寿街百花通往东极市场这个方向呢，过往的车多，出现了一个缓行。康宁大街呢，现在水产公司路口通往老关局大厦这个方向呢，车辆较为密集啊，出现了一个滞缓的情况，需要大家保持点耐心。极光路新小桥路段，还有新康街龙山实验小区后门路段呢，来往的车多。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呢，就是健康路东方广场这个路段啊，现在还是处于这个车多放缓的一个情况，而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持点耐心，依次来通行。其他路段行驶能力都是非常良好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选择出行走向。此时段目前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副警官的介绍，和你说声再会了。

0: 好了，听众朋友，我们伴随着非常好听的音乐呢，接下来的时间啊，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了。谢霆锋啊，通过风味发布了一段全景式的探店的 vlog， 镜头当中呢，他带着母亲迪波拉一起打卡港式餐厅，也品尝了这个虾酱啊，包括港式的这个什么猪排啊等等这些招牌菜。那么今年七月份父亲这个谢贤离世之后呢，母子两个首次公开同框探店了。那么我们也看到谢霆锋与妹妹谢婷婷也发布了这个讣告之后，那宣布父亲谢贤离世。当时呢，有媒体报道，谢贤呢也是因为肺炎一度陷入到了昏迷，被送进了 ICU 去抢救。谢霆锋呢，曾在此前访谈当中也坦言，觉得自己呢就做的失败的地方呢，是没有分配足够的时间去陪伴父母。父亲离世仅一个多月之后呢，谢霆锋便带着母亲迪波拉一起来探店，母子两个人相伴的画面格外的动人。此次的vlog 当中呢，也是沉浸式的打卡形式记录，谢霆锋认真讲解每一道菜品，迪波拉娜在一旁呢出镜品尝，氛围温馨有烟火气。谢霆锋与母亲品尝了一些美食哈，也是招牌菜。餐厅的氛围比较复古，然后装潢布置充满了老香港的风情哈。母子两个全程吃得津津有味，菜品延续一贯的东南亚的风味融合的路线，从菜式选择到调味搭配，都是看得出来认真对待美食的这个态度哈。那视频发布之后呢，不少网友注意到了，自谢贤离世之后呢，谢霆锋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了母亲。有网友感慨，老爸不在了，多陪陪老妈是对的，看着好感动啊，谢霆锋真的是长大了。事实上啊，谢霆锋对于母亲的这个孝顺并非近期才开始的，今年呢就是在二月份的时候，就有网友呢在香港中环偶遇到了谢霆锋陪伴母亲逛街。他不仅呢替母亲开门，离开店面的时候还这个扶着母亲的肩膀，处处是照顾。更早在2025年8月，谢霆锋呢也曾带着父亲谢贤、母亲迪波拉一起来探店聚餐哈。如今呢父亲已经去了，然后母子之间的这种陪伴更显得珍贵了。这一次他选择用一顿饭的时间陪妈妈好好吃顿饭，正如网友所说的，认真对待美食，用心陪伴家人，这才是最有温度的事情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了。在七月立项，八月初导演呢就确认正在筹备，现在又传来了十月中旬开机的消息。我们说的是谁？成龙的新电影《捕风追影二》还真的是要拍了。要知道成龙七月十八日才进组这个动作电影哈《飞鹰计划四》，如果《捕风追影二》在十月开拍的话，那就意味着他中途休息的时间会很短。72岁了还在扛动作戏哈，更是一部接着一部的拍。成龙对于动作电影的热爱和工作的态度让人是不服不行哦。那据悉呢，《捕风追影二》的剧情呢将是梁家辉饰演的这个角色入狱之后，然后幕后黑手浮出水面，在一系列失控案件发生之后吧，那成龙所饰演的这个角色哈，再度联手破局吧，然后又和黑幕的这个黑手，然后又来了一场就是没有退路的那种极限的博弈哈。这样的剧情呢基本是符合预期的，并且《捕风追影》呢结尾的时候留下了很多的伏笔，也指向了一些背后的黑手。当然很显然呢，只是一个让警方焦头烂额的情况之下吧，他背后的人物制造麻烦的能力会更好，《捕风追影二》的看点和精彩度也会进一步提升的。网传的主演阵容将是一部分的这个原班人马，成龙、张子枫、梁家辉等人会回归吧，还有消息称周润发也会加入，整个阵容的实力和竞争力看起来呢也是再度升级了。在前作超12亿票房作为这个基础之下，捕风追影二在制作上面是更有底气。导演杨紫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了，第二部除了剧本更会精彩之外吧，还考虑在动作戏上面进行了升级。不过呢，《捕风追影二》呢还没有正式开拍，然后呢，这个成片究竟如何也还不知道，最终呢能就是拿下多少票房，更需要市场的验证。但有一点确定呢，将是再度作为男主回归的成龙，72岁了还在死磕这个动作电影哈，不服不行。在《捕风追影》当中呢，成龙呢就有着多场让人叹为观止的动作戏，最后呢和梁家辉的餐厅大战固然是精彩。但是他的每一次摔倒和碰撞确实让人看得热泪盈眶哈。虽然说现在的这个

设备呀、啊、拍摄的技术已经升级了，但是想要拍得好动作戏，嗯，还是仍需要演员有着很好的体能以及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一边呢在这个威亚之上完成各种打斗的这种动作，一边呢还要去考虑最终的效果，这本身就是很难的。成龙可是72岁了，然后呢纵使也是国际动作巨星，即便呢也仍有和年轻人一样的状态，但是想要完成这些打戏付出精力和体力还是要这个成倍的增加的。可捕风追影二里边的动作戏还是要升级的，打戏会变得多了，难度也会更大了，对于成龙的体能的压力也会变大了。那最主要的就是成龙呢在刚刚在7月18号进组了飞鹰计划4，同样是动作电影的作为主演的他呢同样也是看着有这个大量的动作戏，这么短的时间要连拍两部动作大电影，这个强度比年轻人还要大哈。很多演员呢在年龄上来之后呢就会去选择一些文戏，不会再尝试一些高难度的打戏，但成龙呢非但不避免，还要仍是硬扛动作戏，只能说是对于这个动作电影的只是很爱吧。是他的身体的这种状态异于常人吗？当然不是，不过是他怀揣着对于动作电影热爱和演好每一场戏的态度的死磕，这是一种精神了。成龙呢被观众喜欢这么多年不是没有理由的，他从来不会辜负观众的喜爱，也不在动作电影里糊弄哈。那即便某一天成龙真的已经是打不动了，他也仍会是观众心目当中最好的功夫巨星。不得不说啊，这个老一辈的演员对待于这个演戏这件事情还真的是很认真。别忘了梁家辉也68岁了，他和成龙在《捕风追影》当中呢是打戏拳拳到肉，征服所有的观众。或许他们的动作早就已经没有了年轻时候那种飘逸了，或许他们许多的动作电影看起来已经很费劲儿了，肉眼可见的那种就是气喘吁吁的感觉了，但他们仍在用自己最大的能量去完成这些戏份，带给观众最好的动作电影的观感，而不是选择摆摆动作简单应付。这就是成龙梁家辉老一辈演员对于观众的负责的态度。还记得之前成龙和梁家辉双双入围这个百花奖最佳男主角，虽然说两个人没能够拿到奖，但两人在《捕风追影》当中表现已经是赢得了大众的认可，他们早已经不需要奖项来证明，因为他们在观众心目当中就是标杆了，这就是魅力，这就是让人佩服的地方。所以呢有成龙和梁家辉在《捕风追影2》，质量怎么看都不会差吧，那我们还是值得期待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了哈，这个惠英红郭晓婷同框了。惠英红回应两个人长得像，称像他年轻时候那个样子哈。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真的很惊讶，他说了怎么会那么像年轻时候的样子。说这话的时候，惠英红站在郭晓婷身旁，两个人相视一笑。电影《倒数三》北京首映礼上面，这一对呢因为长相就是很像嘛，然后屡屡提及这个演员终于同框了。惠英红也是首次回应这一话题，现场的 AI 生成的五官对比像啊，被这个放大在大屏幕上面，相似度呢定格在 99.9%， 惊人的数字。那但是这一组跨年龄的这个姐妹花的缘分远不止一张相似的脸。在电影《倒数三》当中，郭晓婷呢也是饰演年轻时代的这个角色，然后惠英红呢则是塑造中年的时期，两个人共同完成了一个角色的不同的生命的阶段。这种奇妙的选角色恰恰印证了那份跨越代际的这种默契了。惠英红也是回忆起两个人一起合作电影视剧的时候的情景，她直言呢初见郭晓婷的时候只觉得很漂亮，在哪里见过，直到拍完一整天的戏哈，然后才恍然大悟，这个女孩像极了自己年轻的时候。她补充到，两个人不仅是外貌相似，性格呢也是很像的，都比较乐观，很爱自己的工作哈。事实上，惠英红对于郭晓婷的欣赏早在3年前便已经埋下伏笔了。2022年在演技的综艺《无限超越班》的舞台上面，惠英红就曾当面承诺郭晓婷，有朝一日你当女一，我来配你的戏。节目收官之际呢，她将自己的那种意义吧，就是把这个送给导演吧，然后一笔一画的这个椅背上面写下了对方的名字。这份礼物被许多人制作演艺精神的这种代际的传递了。而郭晓婷这边呢，接演《倒数三》的这个决定几乎是没有犹豫，他透露呢自己甚至还没有看这个剧本，听说呢要惠英红的这个年轻时期，当下就决定一定要去演。在他的眼中，惠英红呢多年来在剧组的综艺当中对于后辈的指导包括提携呢也是始终不遗余力的，对待前辈非常的照顾，希望自己呢以他为榜样能够继续往前走。从无限超越班的承诺到倒数三的真切同框，再到 AI 验证的 99.9% 的相似度，这一对相差近30年的演员用时间印证了一份难得的缘分啊！荧幕上面他们接力塑造同一个角色，荧幕下呢则是一段关于这个传承与托举的佳话。那惠英红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一段奇妙的连结了，像我年轻时候的样子。而这一次他不只是说说而已，还真的是很像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这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4: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1: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4: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香港的娱乐圈当中啊，恩爱夫妻当中啊，少不了还有张家辉与关咏荷这一对夫妇。两个人在2003年结婚，迄今已经23年了。若是算上相恋的时间，远不止23年。而在婚后，关咏荷逐渐淡出了娱乐圈，由张家辉负责在外赚钱养家。如今夫妻俩的身家丰厚，仅仅房产都过亿了，生活呢比较富足。日前张家辉接受这个专访的时候，在采访当中大方分享了与关咏荷的生活点滴，自曝家中的财政大权完全交给关咏荷，而个人的日常开支极少，基本是不怎么花钱的。张家辉啊，发展至今呢，也是贵为香港的两届金像奖影帝。我觉得言下之意呢，张家辉是片酬不低的，而且呢，经过多年的努力，身价早已过亿了。不说其这个其他的方面吧，就是说他的房产早已经是以1.32亿的这个价格成交了一套豪宅。那这还是他几套房产当中的一套哦，可见呢，他只是在房产方面的资产就过亿了，算下来他的身价至少有几个亿了。虽然说有钱，不过张家辉对于生活的追求并非大富大贵的，简单来说物质没有太大的追求。张家辉呢，在采访当中也坦言，对物质的追求欲呢也是出奇的低。他自曝如今手上佩戴的手表不过也是数千元而已，这几年最大的一笔开销就是买一辆古董车。以张家辉至少几个亿的身家来衡量，他佩戴数千元的手表的确是相当的低调。那事实上呢，不少富豪在佩戴手表方面基本上都是百万起跳的。要说张家辉买不起，那肯定是不至于，说到底就是他本人没有追求而已吧。他透露个人的家庭理财观念就是完全没有观念，因为日常除了购买衣物之外呢，也很少花钱，所以家中的财政大权全数都交给了关咏荷来掌控啊。所以呢，他称对于太太呢也是无条件的信任，大概也就是真爱吧。还会将几亿的身家呢交给另一半打理，而自己呢对此也是不闻不问的。事实上，张家辉与关咏荷就是真爱。两个人在1992年因为拍摄这个《李小龙传》而相恋，那个时候关咏荷已经是雅士的花旦了，张家辉还是面临的一些不惑的续约、不太知名度的艺人吧。不过当年关咏荷完全是不理会彼此的这个身份，在地位上的这个差距，那一心要对方的发展，并且呢促成这段婚姻之人也是关咏荷本人哦。张家辉呢还称，结婚之前两个人已经是在一块儿了，那个时候呢还住在西贡。不过呢，当时由于两个人工作呢都是很忙碌，还算得上是这样的一个生活。他自曝呢也是搬家的时候，所有的这个纸箱都是原封不动地放在家中，因为太忙碌根本没有办法去处理。家中呢只留了三条通道，一条通往房间，一条通往厨房，一条通往这个露台。后来搬家了，这些东西又原封不动地搬走了。而当时呢，对于结婚这件事儿，张家辉也没有太多的想法，最后呢想要靠关咏荷来促成的。张家辉与关咏荷在2003年正式结婚，当时呢关咏荷主动提出结婚。张家辉回忆称呢，有一天啊，关咏荷突然就是向他提议哈，不如一起结婚生个孩子吧，然后张家辉才一口答应了，促成了这一段婚姻。那么换言之，引入之后吧，就是关咏荷的主动还未必结婚，由此可见关咏荷是认定了张家辉，否则呢也不会主动就是提出结婚生子了。何况两个人在一起呢，早期关咏荷根本就没有嫌弃过张家辉发展不如自己，甚至呢在短暂分手之后，关咏荷对于张家辉的家人还是照顾有加的。在结婚之后，关咏荷也逐渐淡出了娱乐圈，并在2006年女儿出生之后，几乎将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家庭上，可以说呢完全牺牲了自己的事业。对此张家辉呢也是看在眼中的，多次呢对外啊赞美关咏荷就是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把女儿抚养成才，所以张家辉对于关咏荷相当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47岁的章子怡呢，这个阑尾短发亮相了这个发布会。那生图当中呢，精修的更能打。章子怡呢是一头这个比较漂亮的短发，然后搭配了黑金一字肩的长裙，出席在了这个娇韵诗品牌的发布会的现场。新的造型一经曝光呢，话题度就直接拉满了，很快冲上了热搜。很多人还没有看到啊，这种青裙摆上面的这个织金的纹路。视线呢先被那张脸与这个那头短发牢牢抓住了。一个女演员走到47岁的这个年头了，还凭借着一张红毯图掀起了如此声浪，本身呢就能很说明问题吧。她的名字挂上热搜的那一刻，评论区呢几乎是同一类的感叹的那种填满吧。有人说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有人夸呢这才叫做电影脸，也有人开始翻出她早年获奖的影像作品对比。一场品牌活动能够演化全民的这种声讨哈，我觉得衣服只是引子，真正起作用的是穿衣服的那个人啊，就是有多少的一种分量吧。先说发型，层次分明的这个阑尾短发剪裁呢也是相当的利落，弱化了长发自带的柔和感，平添了几分飒爽与这种锋芒。那也是配在他那张自带故事脸的上面哈，镜头一对准，那电影的剧照般的这种氛围便自然浮现出来了。这次呢他没有走这种温婉长发的老路，反而呢把锋利的一面大大方方的这个亮出来了，短发的凌厉，然后呢也是恰好衬出他眉眼之间的从容，这种反差哈，正是讨论的源头了。再看看这个重头戏礼服，那是一条黑金一字肩的大阔型的长裙，织金的面料在光影之下呢，也是极具质感的，贵气与这种酷感同时再现。利落的短发与华丽的礼服彼此平衡，一刚一柔当中呢，也是就是恰到好处吧，也呈现出了收放的那种巧妙的关系。很多人夸这套就是造型高级，高级二字背后呢，其实是比例的拿捏，是骨相撑得起大轮廓，也是气场镇得住黑金的那种浓烈。网友的讨论呢，很快集中在了含金量这三个字上面。不少人认为这一款阑尾的短发放大了章子怡独有的电影故事感与从容的气场，把多年来积累的奖项作品与国际影响力具象化。那一身底气是无数奖项与作品一点点堆出来的，短发造型逃脱出他过往的温婉的固有形象，又帅又美这四个字呢，直接刷屏了47岁的状态绝佳，也展现出了女星驾驭风一样的这种格局吧，魅力。这种魅力与少女感无关，只有底气有关。有意思的是，夸她的人哈不少呢，也是早已不追星的人，但她呢就是被一种久违的荧幕记忆触动。他们记忆的是那一种那些拿奖的夜晚，是在镜头前不动声色就把情绪递出来的本事。当一个人把职业的这种尊严活成了本能，那造型呢便是顺手递出来的一张名片。在场人士反馈呢，也有人认证这种气场哈。现场呢有人提到了章子怡头小脸小的那种骨相，然后生图呢比精修图片能打，走在红毯上就是稳稳地站在了中心的位置，举手投足之间的自带那种从容与笃定，这种松弛感是装不出来的。很多人艺人红毯上面靠的是表情管理与肢体掌控的这种场面，他偏是越放松越有戏，越不使劲越压气场。现场目击者描述呢，他与旁人交谈的眼神是定的，没有四处找镜头的慌张，没有抢就是位置的急切吧，恰恰是这份不被环境带跑的定力，让一众闪光灯自动朝他去聚拢了。红毯从来不缺漂亮的面孔，缺的是往那儿一站就让人安静下来的气场。面对于外界的热议，章子怡本人很快做出了回应，她在微博晒出的现场照片，并写下几个字：所有美好都在眼里，有爱的故事在心里。简单一句话，既是他对这次造型的态度的表达，也是一次与粉丝的这种温柔的互动。没有长篇的解释，没有刻意的营业，却把这个分寸拿捏得刚刚好。
越是轻描淡写，越是底气充足，因为真正有东西的人从来不需要用力证明自己。从温婉长发到又美又帅的这种狼尾的短发，章子怡又一次用行动给出示范。许多女星到了中年会被市场悄悄地塞进某个安全的这种区间，那我觉得她也是偏偏选了一条锋利的这种路来走吧，把岁月沉淀下来的东西活成自己的底气。这句话放在他的身上并不空泛，作品在那里，奖项在那里，国际舞台的记忆在那里，短发只是把这些积累一次性的就是化外成造的这种造型的语言吧。所以回看这些年的公开亮相，长发短发都试过，那我觉得礼服戏服都穿过，变得始终是风格，不变的是那份不肯将就的劲头。观众喜欢他很大程度上是演员被年龄的这种屈服的样子。当然要说句实话，造型出圈靠的是骨相，作品是气场三者叠加，不是谁剪个短发就能复制的。热搜会过去，讨论会降温，但是一个演员用数十年积累出来的从容没法速成，观众记不住每套衣服，却会记住一个人站在那里的样子，那种样子只能是靠时间。娱乐圈从不缺少一夜爆红的故事，缺少的是十年二十年之后还站在中心的人。章子怡呢，这头狼尾短发剪掉的不只是长度，还有外界替他设好的那种温婉的剧本。他用一次亮相提醒市场，女演员的价值从不该由发量或者是年龄来这个称量的。47岁这个节点放在娱乐圈常常被拿来丈量一个女演员能不能打，章子怡这次回应得很直接，不靠少女感续命，不向潮流低头，一头短发就是她的态度。真正的底气从来不是写在皮相有多么紧致，而是在敢不敢用这种就是不要刺破年龄的偏见的劲儿，把岁月活成了自己的主场哦。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4: 最后一名铁肺人。20世纪40年代，小儿麻痹症席卷美国，无数患病孩童因呼吸机麻痹失去生命。在那个医学技术并不发达的年代，哈佛大学两名教授发明了一种被称为铁肺的医学仪器，专门代替人体坏死的肺来呼吸。保罗是世界上最后一名铁肺人，从1951年至2021年间，他在铁皮棺材里生活了已经整整70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保罗一直用一颗坚韧的心顽强地生活着，不但完成了大学学业，成

0: 为一名律师，而且还用嘴写下亲身的经历，出版了一本完整的自传书，激励青年人面对困难中的心灵挣扎时，要勇于俯下身子，朝着幽暗深处的自己伸出手去。1946年冬天，保罗·亚历山大在美国波士顿降生。出生那天，虽然房子外面飘着鹅毛大雪，但是保罗哭声嘹亮，小手挥舞，没有半点寒冷的意思。保罗的父亲是一名律师，看着孩子粉脸带笑，摒气十足，心中充满了欣喜。或许是遗传基因，小保罗很快就显现出了律师的天赋。他思维敏捷，点子特多，还经常在小朋友们之间扮演律师做游戏。但是小保罗怎么也没想到，一场改变他人生命运的瘟疫正悄悄地袭来。那天，5岁的小保罗正和小朋友们玩游戏，突然心中一阵难受，随即呕吐起来。他立刻跑回家，在父亲担忧的眼神里得到了悉心照顾。但保罗并不知道，那一天会成为他人生里最后一个直立行走的日子。父亲带他去医院检查，居然是小儿麻痹症。接下来的5天时间，小保罗的身体功能迅速衰竭，先是发高烧，无法站立，后来甚至无法开口说话。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跳动，就拼命地呼吸，却完全吸不动。父母一刻不停地守护在小保罗的病床前，看着他烧得通红的小脸，不禁心如针刺。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他们希望奇迹发生，但得到的却是医生宣布的病危通知。他们仅存的一点念想像残垣断壁一样轰然倒塌，孩子还那么小，却要永远地离开了。小保罗不能说话，但意识还算清楚，他睁大着眼睛看着焦急的父母，眼珠一动不动，像是不舍，又像是在安慰父母。所幸命运在最后的时刻为他留下了一道光。关键时刻，另一位医生走进来，为他重新做了检查，并对他实施了气管切开术。手术结束后，他和许多同样患病的孩子一样，被装进了一个冰冷的铁肺里。那时候，铁肺是唯一可以帮助孩子们维持生命的仪器。小保罗整个身体被放进一个连带着气泵的铁盒子里，只有头露在外面。气泵释放压力时，空气随着气压流入身体，气泵加压时，体内的气则被挤压排出。小保罗的呼吸能这样依靠铁皮棺材保持下来，终于从死神手中抢回了一条命。但等待着他的却是和以前截然不同的生活。整天不能离开这台笨重的机器，小保罗几乎告别了人生的全部乐趣。尤其在漆黑的夜晚，孤独和恐惧就像一条绳子紧紧地勒着他。不能再上幼儿园，不能再和小伙伴一起玩，以后也不能当律师。每次想到这些，房子外的风便会撞击着他的心，有一种说不出的疼痛。一天，小保罗趁父亲上厕所的时候，偷偷从铁皮盒子里溜了出来。他实在是憋得太久，他想去找小伙伴们玩，哪怕只是一小会儿。但是没走几步，小保罗就觉得胸口像什么东西压着一样，一点也喘不过气来。他想返回铁皮盒子，脚下却一点力也没有，随即一阵眩晕，一头栽倒在地。父亲听到响声，赶紧从卫生间跑出来，呼喊着抱着他放回铁皮盒子。看着父亲难过的眼神，小保罗懂事地说：
2: 我明白了，您放心，我以后不会再偷偷跑出去了。
0: 父亲看小保罗这么听话，心中却更加难过，把一个这么小的孩子关在钢铁铸就的铁笼里，孤独无趣地走完一生，是一件多么残酷的事儿。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 精彩进行时。
0: 小保罗确实没有再偷跑，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内心一直在痛苦地挣扎着。12岁那年，他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既然身体不能动，那就用嘴来读书写字。父亲一听，吓了一跳，嘴怎么写字？他摸了摸小保罗的额头，并不发烧，难道是关的时间太久，把孩子闷坏了？小保罗似乎看透了父亲的心思，一字一顿地说：
2: 你为我买来笔和书本，我要用嘴叼起笔杆写字。
0: 父亲鼻子一酸，孩子很正常，他是想拾起对学习的兴趣，可用嘴写字太困难了。
3: 你在盒子里也不方便，还是不要勉强了。
0: 小保罗却说：
2: 反正我成天在里面也没事，不如找点事做。我以前看到过别人用脚写字，我用嘴怎么就不行呢？
0: 父亲拗不过，只好买来书和笔。小保罗开始叼起笔杆学习课本上的知识，因为只有脑袋能动，所以只能侧着头用斜视的方式来看书，往往看上一会儿就会头晕眼花。但是他并没有放弃，实在太吃力，就休息一会儿再看。尽管速度很慢，但是每看一行，那些字就似乎变成了一面玻璃，让他看到了铁皮棺材之外色彩斑斓的世界。慢慢的，小保罗习惯了这种看书方式，他还逼自己学会了用脑子来记住重要的知识，一遍记不住就多看几遍，看累了也不休息，咬咬牙再多坚持几小时。最难的是用嘴来写字，他并不能坐立，所以用嘴叼笔时脑袋就只能向左或向右侧着，这样写字完全要凭借脑袋的摆动来完成，可想而知有多难。父亲为他做了一个木框练习本，可以先把本子放在木框中固定，再移到嘴边。第一次写的时候，他连笔杆也叼不稳，刚准备写，笔杆却从嘴中脱落。父亲在一旁既心疼又焦急，却无能为力，只能一次次把滑落的铅笔放到小保罗的嘴上。经过一次次的尝试，小保罗终于学会了用牙齿紧紧咬住笔杆，虽然写的字七扭八歪，但是至少能把笔杆稳住了。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漫长的时间从凄风冷雨来到了春暖花开，小保罗并不能和正常孩子一样去野外踏青，经历过肆意奔跑的快乐，再陷入到只能卧床的困境中，很多人应该都会感到绝望。但是小保罗却没有放弃自己，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他已经能用嘴写下一串能让自己看懂的内容，尽管每次写完就像经历了一次残酷的战斗。无论多么艰苦，小保罗都不怕，他还对父亲说：
2: 爸爸，您看我现在可以读书写字了，以后我还要当律师。
0: 父亲微笑着附和，眼里却偷偷的湿润了。多可爱多顽强的孩子，可他根本就不能脱离这个铁笼子，怎么能当律师呢？小保罗看父亲没有反对，别提有多高兴了。他练习得更勤奋，凡是可以依靠先住某样工具来实现的动作，他都开始学习独立完成。父亲目睹着这一切，儿子的笑意往往还没走到近前就被铁皮给挡了回去，只剩下零星的几个字，像虫蚁一样啃噬着自己的心。他常常想，医学越来越发达，难道就没有一种技术能让儿子走出这个铁笼吗？机会终于来了。那天小保罗遇到了一位来自迪梅斯慈善机构的女治疗师，他发明了一种青蛙式呼吸法，学会之后可以短暂地离开铁肺。保罗的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兴奋得一整夜没睡。如果能离开这个铁笼子，虽然很短暂，可对孩子来说，在生活质量上就是天壤之别。小保罗听到这个消息，比父亲更开心。 但女治疗师说，

0: 还练到晕死过去。那么接下来，保罗还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凯探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小保罗可以离开铁皮盒子，轻松的呼吸，不那么难受了。他还一步步地延伸自己的目标，从短暂的离开铁肺，到独立一步到走廊，再到径直走进院子。普通人眼里闭着眼也能走完的几步路，对他来说却是奇迹般的飞跃。靠着这份劲头，保罗终于练成了青蛙式呼吸法，只要在一个小时内回到铁皮内，身体就不会出现异常。就这样，他在铁皮里学完了小学、初中、高中的课程，成为第一个没有参加体育课却仍然能顺利从高中毕业的学生。高中毕业那一年，他21岁，已然创造了一个属于小儿麻痹患者的奇迹。但在他的眼中，这还远不能算作终点，因为他还想要上大学，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律师。追梦的道路永远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保罗的入学申请书带着他顽强的信念飞入了大学校园，但是大学招生办拒绝了他的申请，理由是他过于残废。虽然他能离开铁皮，但时间那么短，在大学怎么上课？连死亡都经历过的他，自然不会因为这一句轻飘飘的拒绝就放弃希望。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用嘴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发给校长，并恳请校长收下自己，自己一定努力学习，不会为学校抹黑。终于，他的诚心感动了校长，校方决定接纳这位特殊的学生，为他提供同等的教育资源。就这样，保罗兴高采烈地带着自己的铁肺进入了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父母在离开学校前嘱咐他，有事可以用嘴里的小棒打电话联系他们。保罗满口答应，却没料到自己在第一天就遇到了麻烦。原来，保罗去得早了2天，学校还没到开学的日子，他一个人在空荡的房间里无依无靠。虽然电话近在咫尺，但他宁可自己硬扛，也不想这么快就向父母求助。就这样，保罗硬生生地熬过了2天。开学时，才有2位提前到校的同学发现了他。在同学们的帮助下，他的日子变得容易了很多。
1: 凯探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很多同学都自发地组织起来帮助他，学校还专门为他在教室里配备了铁肺通电装置，让他在课堂上也可以躺在铁皮盒子里听讲，感受着同学们的温情。保罗心底最柔软的那部分被一次又一次地湿润着，他觉得只有自己努力学习，用优异的成绩才能回报学校和同学。他用15年的时间拿下了3个大学文凭，并且他始终没忘记自己的梦想，在40岁的那一年顺利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看着终于成为律师的儿子，保罗的父亲喜极而泣，但他随即又开始担心，会有人找躺在铁皮里的儿子打官司吗？果然，前来咨询法律问题的人对保罗这个铁肺人满脸的惊讶，分明就是一个残疾人，能打赢官司？保罗开朗地笑了，他不厌其烦地为大家讲解铁皮棺材的用途，并讲了自己这些年的经历，最后说，我是一个连死都不怕的人，打官司时还能找不到办法吗？他的话让大家感慨万千，终于有人请他帮助打官司。在可以离开铁肺的一个小时里，他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出庭，顺利地赢得了这场官司。很快，前来向他求助的客户络绎不绝，他的名气越来越大。几年时间里，他为成千上万的客户打赢了官司，在业界内，他被人们尊称为铁皮律师。其实，比铁

0: 铁肺更重要的是钢铁般的意志。保罗一直以笃定坚韧的心态前行着。2020年，已经74岁的他终于无法再负荷铁肺之外的生活，于是回到机器里，日夜依赖铁肺维持呼吸。让保罗担心的是，他的铁肺也在老去，不断漏气的气泵已经无法像最初时那样为他提供完好的呼吸体验。此时，距离世界上最后一台铁肺问世，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没有人会为他再建造一台新的机器。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要找到能维修这台古董的人，也相当的困难。无奈之下，保罗在网上发布了一条视频，希望能找到合适的人来帮助自己解决这个难题。本来保罗并不抱多大的希望，但没想到视频发出后，很快就有一名叫布雷迪的机械师联系他。在一番摸索之后，布雷迪逐一地为保罗的铁肺完成了翻新工作。看着恢复如初的朋友，保罗感激地看着布雷迪。
2: 我虽然在5岁时遭遇了不幸，但一路走过来，遇见了太多善良的人，谢谢你们。
0: 就在那一瞬间，保罗忽然萌生了一个愿望，他想出一本书，记录下自己的真实经历，尤其是想记录下帮助过自己的那些好心人。说干就干，保罗躺在铁皮盒子里，借助一根绑在棍子上的笔，一下下敲击着键盘，他用嘴敲下了心里的每一句话，最终整合成了一部20万字的自传书。20万字对一个正常人来说都是一个很高的数字，何况是一个用嘴写字的人呢？但保罗就是凭借着自己的意志，用嘴敲出了这部书稿。如今，保罗已经75岁了，是世界上还活着的最后一名铁肺人。在被问及为何要写这本自传的时候，保罗说，
2: 无论你的过去是什么样子，也不管以后要面临多么严峻的挑战，只要坚定自己的信念，常怀感恩之心，就没有什么能抹杀掉你的未来。因为在你前行的道路上，总会有善良的人来帮助你。
3: 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东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
1: 莫尔的玫瑰。这一天是情人节，这是莫尔最后的机会了。莫尔喜欢玛莎，追了她好长一段时间，可玛莎却总是对她不理不睬。莫尔真不知道玛莎为何不肯接受他的爱，难道对他一点感觉也没有吗？可是在公司，玛莎总是处处照顾他呀，难道他们的关系仅仅只是同事吗？不不，莫尔一定要追到玛莎，赢得她的芳心，这情人节莫尔当然不会错过。莫尔思来想去，觉得还是只有送玫瑰最合适，于是一早他就去花店选购了一束最大最美的玫瑰。莫尔做好了心理准备，然后亲自拿着玫瑰前往玛莎家。莫尔按响了门铃，好一会儿门开了，玛莎一看莫尔手中高举着的玫瑰，就知道莫尔的意思了。他把手一挥说道，你走吧，我不会收你的玫瑰。玛莎说着就要关门，但莫尔却死死地抵着门，不让玛莎关上。门一关上就没有机会了。玛莎说，你这人好烦呢，说着瞪了莫尔一眼。玛莎生气了，莫尔心里一凉，玛莎真的一点都不喜欢自己。莫尔只得松了手，玛莎把门关紧了。莫尔在门口待了好一会儿，他擦掉眼泪准备离开。这时他想起了一件事，最近妹妹贝蒂跟男友汤姆闹矛盾了，今天是情人节， 可是他们改善关系的最

0: 佳时机。于是他决定把这束玫瑰以汤姆的名义送给贝蒂。莫尔回到家，径直把玫瑰拿到贝蒂的面前，并对他说，这是汤姆送给你的玫瑰，他担心你见到他生气，所以就让我把它交给你。赶紧给他打个电话约会吧，今天可是情人节。贝蒂说，我还以为他不再理我了呢，既然他不生我的气了，我当然也不会生他的气。说着就接过了玫瑰。莫尔见此笑了，心想我做了一件大好事。这时贝蒂问道，你跟玛莎怎么样了？你也赶紧给她送一束玫瑰去吧，今天可是机会。莫尔叹息一声，没有说话，进了自己的卧室。贝蒂看出来了，莫尔很难过，不用说，玛莎拒绝了他。贝蒂苦笑了一下就出了门。莫尔在卧室里难过了一会儿也出了门，他想出去走走，心情就会好起来。可没想到的是，不知不觉他又走上了去玛莎家的路。终于他又来到了玛莎家，站在门前，他想，我要不要按门铃呢？如果玛莎看到我会不会很生气，说我又来烦她呢？莫尔呆住了。莫尔转念一想，既然我都来了，那就再敲门试一试吧。于是莫尔便按响了门铃。好一会儿门打开了，可开门的却是玛莎的母亲。他还告诉莫尔，玛莎已经出门去了。莫尔听了无比的失望，他想，玛莎真的出门了吗？她会不会就在家里，知道我来了却不肯见我，再让她妈妈来开门的呢？莫尔无精打采地往家里走去。莫尔回到家里，他愣住了，玛莎居然在他家里。玛莎笑着说，我刚来到你家，正准备给你一个惊喜呢，刚才你让贝蒂送玫瑰给我，我非常开心，知道吗？我之前不肯收你的玫瑰是在考验你，以前我拒绝你的礼物都是在看你有没有耐心，如果你真的爱我，就不会轻易的放弃。莫尔，其实我也很爱你。莫尔开心地笑了，原来是贝蒂帮他送了玫瑰给玛莎。莫尔定睛一看，玛莎手里的玫瑰正是他给贝蒂的那一束。
1: 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故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节目正在直播过程当中，来问候所有的朋友。你最爱的那首歌在听，耳机里唱着遗憾剧情，我假装自己。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外面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同样是一个晴天，最高气温14啊，这是最低气温哈，14度，最高气温27度。而且今早出门的时候感觉外面还真的有一点冷啊，一定要穿一件外套了。好了，那今天外面的天气是非常不错的哈。我们在今天本周四的时候节目开始，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来看一下李小冉啊，最近是发文晒了一下他的日常，这个生活是多少人的梦啊，同龄的人可能都在帮着孩子啊，在带孩子了吧，如果说再结婚早一点的话。然后来看一下他的日常啊，他的日常就是喝咖啡，然后养宠物，就是这样神仙般的生活哈。李小冉发了微博分享了自己的居家日常，可以看到他私下里戴着一个黑框的眼镜啊，头发是很随意的，这个状态还真的非常真实的。在初秋的午后，他可以一个人搂搂小狗，然后喝着咖啡，天啊，这样的生活是不是太惬意了？看得出来呢，他很喜欢小动物啊，很喜欢自家的这些宠物狗狗。其实还是很喜欢他的，而且觉得他现在这个年龄还能够看到他性格里还有童真的一面，这样他在50岁年纪的时候，我们觉得他身上还是有那种少女感的，而且是由内而外的年轻啊，这状态是非常不错了。

再来看这一条热搜啊，最近周深的热搜，周深在雨中聚散啊，我们来看一下吧。在8月23号，在济南奥体中心周深巡回演唱会的第二场。当时呢，开场没有多久，大雨倾盆而下，工作人员呢火急火燎地冲上台来递伞。周深呢是手一摆，不需要啊。然后我看到他穿的是一身红颜色的这样的一个装扮啊，站在暴风雨当中，头发被打成了那种大背头的感觉了，浑身已经湿透了。在他唱《光亮》这首歌声的时候，稳的真的你感觉不到外面周围是这个环境啊，就好像没有下雨一样。然后呢，他说了一句让全场破防的话，说一起淋过雨的人好像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忘记了。所以说最近啊，他也是上了热搜了哈，热搜也是爆了。然后评论区都说然后说这场雨下的是不是太是时候了。真的是这样哈，我觉得你看，虽然他的发型塌了，衣服湿了，妆花了，但恰恰是这样哈，让很多人觉得他不是高高在上的这样一个顶流了，他是在大雨里唱歌的这样一个普通人。来看一下网友们哈，有网友就调侃说，这是一场呢雨换了一辈子的记呀。哎，还真的就是这样哈，这场雨也许让更多的人记住了他。好吧，那接下来的你们是不是也想找一个愿意陪你一起淋雨的人呢？

张杰宣布了演唱会啊，杭州站，我们来看一下。8月26号，张杰正式的官宣了开往1982巡回演唱会杭州站啊，定档了。然后是在2026年9月11号到13号这几天的时间，在杭州奥体中心的体育场连唱3场，这也是他全新的巡演的首站。

再来看一下沈佳乐的新歌再度的爆火，褪去了星二代的光环，靠努力活成了最好的自己。来看这一条热搜啊，生活当中啊有一个很现实的育儿真相，值得所有的家长静下心来感悟一下。因为觉得很多孩子天生拥有不错的家境还有资源哈，拥有旁人羡慕的这些起点，但是想要长久稳步的发展，我觉得靠的真的从来不是天赋条件，而是很大程度上就后天我们这样的一些做法哈。那小沈阳的女儿沈佳润，这些年我们大家看到哈，也是用她一路的这种蜕变完美的诠释了这样的一个事儿哈。来看一下他最近呢带来的全新单曲，这首歌呢是属于干净治愈的曲风，真诚细腻的演唱，收获了很多人的喜欢啊。然后不少的网友看到在这首歌下面就留言表示了说，这首歌呢是新歌，然后耐听度也很高，相比他之前的作品呢，这首新歌的传唱度实现了稳步的突破了。

继续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啊。来看一下何炅的近况啊。最近呢，他是不穿鞋来主持了节目啊，这可是他人生的第一次了。舞蹈新风暴是一台呢以舞蹈为比赛的这样一个综艺节目哈。那最近呢，他是为了配合舞台和选手，第一次站在台上没有穿鞋啊，碰上了这个身材高一点的选手呢，他还会打趣的说道：“说我走过来，你们就会知道他们有多么的高大挺拔了。”哎，这真的是这样哈，一直认为呢何炅也是中国最有魅力的综艺主持人了，然后他的功底啊能力啊当然是没话说了啊，然后他的控场他的共情啊也是天花板级别的，最重要的是哈他让别人很舒服这五个字呢他是践行到了他的每个动作每句话啊。再来看一下啊，现在天气这个气温非常的适宜啊，然后我看到大家都在圈内哈晒着一些美图，包括在微信朋友圈上哈也看到大家晒的哈，现在外面的景色哈还真的挺好看的，特别是配上现在非常不错的温度。来看一下吧，那陈楚生呢也是在微博上晒了一张美图，他说终于落地北京了，刚出机场呢就被这日出是惊呆了，怎么能这么美呢，分享给你们，太美了哈，真的看了他晒的这个图，然后觉得日出真的是很好看。再来看一下张艺兴、王迅呢为黄渤送上了生日的祝福。8月26号的时候哈，张艺兴又年在社交平台为黄渤送上了生日祝福。他发文说生日快乐啊，一路走来总记得您的。

提点和照顾。这最后一句话啊，早日康复的祝福也让人非常好奇了。大家说这个黄渤最近是怎么了？然后黄渤呢在评论区也回复了，说谢谢哈，注意身体啊，劳逸结合啊。王迅呢也为黄渤送上了生日的祝福，并且发文说多保重身体，多带我一起溜达一下吧。希望黄渤恢复新一年他的这个状态哈，期待二位一起溜达的时候吧。再来看热搜上啊，热搜上呢最近关晓彤吃一根面条啊，热搜也是炸了。他视频里说的特自然，说碳水不是每天都能有的快乐，底下评论区直接就两极了。你看啊，我看到下面有人夸他是自律的，有人说他哈这样子是不是太不好了对身体啊。然后呢很多人也翻了营养师的解读，他这一套是先蔬菜然后再蛋白最后碳水的顺序，科学上还不错哈，先吃点菜和肉，胃排空的慢，然后就这样饱腹感还强，等于用顺序啊来吃了一下哈。但是营养师也说了哈，明星有团队盯着，普通人呢照搬，那碳水量可能不够了啊，这个时候可能气色就不太好了。重点就是他不是不吃，是放在最后吃啊。然后我看到下面呢很多网友说真的太卷了太累了，这年头哈，这个世道哈，连吃口面的顺序我们都要来分一下时间僵了。那英呢最近有一场演唱会，演唱会的现场啊也出现了感人的一幕。那英演唱会包厢出现了众多知名的艺人，也许是因为身在北京吧哈，绝大多数我们看到了熟悉的面孔，像刚刚说的黄渤、张碧晨、王菲、宋丹丹等人啊都会来到演会的现场。而没有来的时候，那英演唱会的人也通通的哈送上了美好的祝福还有心意。歌手周深啊也送上了花篮祝福语，还很感人的，也是冲上了热搜的。他说时光见证经典啊，同为歌手周深呢也在举行个人演唱会，所以呢他的祝福就显得非常的贴切了。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送上一首歌曲，我们来听一首那英的歌曲吧。她的歌曲我还有很多首很喜欢啊，那今天我们来听那一首非常经典的《梦一场》。

0: 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过的又会是每天，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欢迎回来啊！一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那此刻的时候，我们来进行一下哈这些耳熟能详的歌曲，然后一起来聊一聊吧，最近的这些热歌他们背后的故事。最近最热的综艺啊，音综是什么呢？很多人可能会说啊，披荆斩棘。确实哈，这些哥哥们他们每个人唱每一首歌曲的时候，其实都有一些自己的故事在里面。今天接下来时间，我要和你们分享的是来自于歌手王传君带来的一首歌。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他唱的一首歌曲啊，《野人》。这首歌曲呢，也是在一公的时候哈，他和队友来合唱的一首歌曲。然后今天在我们听这首歌曲之前的时候哈，可能你们印象马上会想起来，他在 P 歌的舞台上，当时是说了这样的一段话啊。他提到很多朋友离开了身边，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他是哽咽了，全程没有提名字，但是全网都懂他那个时候的心情吧。

0: 这个时间应该回到200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加油好男儿上海赛区的时候，王传君和乔任梁就两个人相识了。当时呢，上海赛区有几个人，他们的关系都非常的好，然后被称为了上海就是非常快乐的三小只。所以说比赛那会儿呢，他们两个人就一直在一起啊。然后之后的时候哈，是因为抑郁症走了的时候，乔任梁那个时候他才只有28岁。然后消息传来的时候，王传君当时呢他是正在纽约拍戏，隔着时差还有大洋，工作行程都被困住了，赶不回来啊。真的那种心情我们大家可能都能够体会到哈。想见挚友最后一面，但是这个真的都做不到啊。
1: 我想逃，我想逃，你太吵，你太闹。
2: 其实我也明了，每个人都叫
1: 我在想你。
0: 他事后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当时他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自己都是麻木的，并没有反应过来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哈。等到后来才知道悲伤就这样来了，所以说他那个时候特别的悲伤。然后经历了几年之后呢，2018年的时候有一部剧，有这样的一部电影啊，就《我不是药神》，然后它当中呀也出现了一个非常好的角色，让大家看到了他的另一面。当时他要把这样一个病人的角色演好的时候，每天要跳绳8000次啊。啊，这个数字太多了，是不是？一个月瘦了20斤，然后就是这样几度的这样的专注哈。那我们都知道哈，在今年披荆斩棘的舞台上，初舞台上的时候，他演唱了自己的一首歌曲《我的壁面》，其中的歌词呢就融入到了《爱情公寓》当中的这个插曲啊，《爱的回归线》。然后大家可能很印象深刻的就是《爱情公寓》，然后让大家很多的人认识了他。接下来就是前些天的时候，义工的舞台，他和队友合唱这首《野人》，表演完之后，在后台采访的时候，他也聊起来了20年的这样一些情谊，说这么多年大家都经历了人来人往，然后也是再度的哽咽了。所以说这么多年他一直是一个很走心的人，很走心在唱歌的人。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吧，他在义工的舞台上和队友合唱的这一首《野人》。
1: 还会想起每场大雨堵在心底，还有满地的荆棘，他说过去不会忘记，还有你脚下的泥泞，他们说
3: 我是你是我

刚刚的一首歌曲啊，听上去还是好震撼的一首歌曲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听下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下一首歌呢，是在今年八月份啊，梁咏琪最新发行的一首歌曲《远距离》。梁咏琪出道30周年啊，这是一首出道30周年最新上线的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也写了成年人的那种感情吧，距离不只是地理相隔，也是心和心之间的这种相隔吧。那时光流逝的时候，让很多人听这首歌学会了接受关系里的这种远近变化。今年是他出道30周年了，然后这一首八月推出的《远距离》，我觉得是一首很成熟的情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就像我刚刚说的一样哈，他是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曲唱了出来，不必强求，紧紧抓住，接纳远近离合哈，保留我们心底的这一份惦记哈，也是一种相处的模式吧。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梁咏琪在出道30周年的时候啊，带来的这一首最新的单曲，是不是很期待了哈？这首歌曲呢，也让大家读懂了人与人之间的远近分寸。接下来，梁咏琪的一首《远距离》送给你们。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接下来时间送给你们下一首歌曲，是周深的一首新歌啊，同样也是在这个八月的时候上线的一首歌曲《好巧是你》。这首歌呢也写了那种感觉啊，世界那么大，遇见呢就是一种幸运了，然后兜兜转转刚好遇见你的感觉。所以说听上这首歌的

0: 好，乔是你这首歌送给你们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听啊，最近上线的这些新歌。刚刚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好巧是你觉得还真的马上就放松了，心情好轻松愉悦的感觉。那接下来我们来听的下一首歌曲是一首走马，也是在近期啊披荆斩棘的义工舞台上，阿云嘎和他的队友合唱的一首歌。
1: 好巧啊，是你呀、啊，在巷口。
0: 这首歌你们还记得原唱吗？原唱是陈粒。我觉得原唱是属于那种纯纯的民谣的曲风，独有的那种清冷的感觉。最近在披荆斩棘的哥哥的这个舞台上看到他们进行了重新的编排了，然后觉得在听他们唱的时候是多了一份历经世事之后的那种通透的感觉在里面了。每天我们在拼命的奔赴，未必就能够把所有的事情握在手里，看过烟火，见过离别，慢慢的懂得了有些故事是止于欣赏的。然后你不一定一定要去占有这样的一些事儿。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歌曲啊，一首走马，看过人来人往，学会和解的一首歌。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0: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啊，是莫文蔚的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昨天今天》啊。在这样的日子，他在八月份的时候啊，推出了这首新歌。这是汪苏泷为莫文蔚量身写下的一首歌曲啊。一段感情已经画上了句号，日子呢也在向前走。可是某一天深夜，你在翻看旧消息的时候，走到了熟悉的街道，过往的片段又会悄悄地涌上来。这首歌里呢，只是写了昨天和今天，没有许诺明天。那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曲，莫文蔚松弛又有故事感的声音也唱出了这首歌。那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一起听听莫文蔚的这首《昨天今天》。在这样秋日的时光当中，偶尔我们可以来怀念一下，但是不要回头。莫文蔚的这首《昨天今天》，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一起听啊。昨天呢，留给回忆吧。今天我们要好好生活，就是最好的状态了。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约好心情。
1: 我们不如看戏啊。

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2: 出发。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舒服这个天啊、
1: 嗯、对，
0: 昨天晚上我觉得大家应该也都感受到就是降温的这种感觉了，
1: 嗯，晚间有点冷
0: 是吧。昨天晚上之前不一直跟大家说，我说每天晚上这个睡觉啊，说开窗有亮睡不着，然后呢我就比较喜欢说把窗帘什么的都关上，然后那屋里热咋办呢、
1: 嗯、闷嘛，
0: 开空调呗，是不是、嗯、昨天呢就是我想着挺凉爽的，
1: 就是试一下不开空调呗，
0: 哎，挺凉爽的天气也不想点空调了，你说这空调一直开着还费电是不是、嗯、然后呢想说开窗吧，把窗户开开了，开开一会儿啊，吹一会儿发现冷了，
1: 嗯，
0: 然后起来又把窗户给关上了，然后这一晚上都没开空调，发现哎真舒服啊，
1: 现在很适宜了，
0: 是的，明显感觉到咱们这个气温呢真的是开始走低了，从今天开始陆续一直到咱们本周结束到下周，我们都是比较适宜的一个天气，
1: 对，
0: 但是这种天气我感觉也维持不了太长的时间，紧接着呢可能这个十月份呢慢慢就要开始冷了，
1: 是的，这个也就能有一个多月吧，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的天气、
0: 嗯、
1: 我们感觉很舒服的天气也就一个多月，
0: 嗯，
1: 然后会发现晚间是越来越冷、啊、
0: 对，但说实话我本人是非常非常喜欢这种天气的，
1: 反正是今天呢是起个早，刚才说嘛，我说起个早的时候感觉外面真的太冷了、
0: 嗯、
1: 我穿半袖出来的就感觉明显需要套个小外套，
0: 你看
1: 那时候是六点多吧，你看还其实不算太早，
0: 嗯，
1: 你要说四五点有点早，六点多其实还行，
0: 嗯，
1: 但是出来的时候就明显感觉到体感温度是有点低，就是按我的这个感觉我应该哎穿个小外套小防晒、
0: 嗯、
1: 这种小衣服搭一点哎还好，你看就说明真正的秋天啊，
0: 哎对，就是早晚温差还是特别大的、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呢咱们在下周啊就是我们学生开学之后，那很多家长呢可能又要开始这个接送孩子了，
1: 对吧，新轮的开始了，
0: 对，说早晚这个早上要早起晚上要贪黑的这种，那么咱们一定要多穿点衣服是不是、
1: 嗯、
0: 哎，然后呢这个白天的时候太阳出来了还能好点，
1: 你看中午这个时间段啊，你说有的时候你说我们哎起早出来的中午回家换不了衣服的，
0: 嗯，
1: 很难穿衣服，就可能会穿的多一点吧，还很热，所以建议大家呢就可以穿个半袖是吧，然后呢、
0: 嗯、
1: 配个外搭，热了呢冷了呢都无所谓，但要不然的话这样的天气很容易感冒，
0: 是的，那么同样啊大家呢注意好咱们这个防寒保暖吧，然后同时呢也注意好咱们马上又将迎来这个学生开学了，
1: 嗯，
0: 早上的这个怎么说六七点来钟吧开始可能陆陆续续就又要开始高峰了，是不是，所以说呢提前的去规划好我们自己的一个路线啊，
1: 这个真是
0: 新一轮的这个学习又要开始了是吧，
1: 嗯，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其实啊就是我们很多的一些车辆办理业务来讲啊，或者是说呢我的这辆车来讲啊，或者是说呢咱们有很多可能跟什么证件有关的以及说什么买车过户等等的一些比较高频率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就是可能大多数人总是会遇得到的概率比较高的一些问题，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聊一聊，比如说呢像咱们很多这种这个要办业务之前吧都容易被一些小细节去这个难住，
1: 你说这细节能有什么呢、
0: 嗯、
1: 可能现在我们想不到，没办业务你还想不到都有什么、
0: 嗯、哎对，你比如说有的人说我要办这个车辆注销登记这种、
1: 嗯、
0: 有的人可能就说哎呀我都需要准备什么呀，或者是说呢我的这辆车它必须得是什么样的状态呀，就是可能会产生一些这个困惑，比如说呢像我们这个换这个驾照，比如说我驾照已经过期两年了是不是，你经常都说过期一年、
1: 啊、
0: 咱们是什么样的情况、嗯、但是很少说说过期两年之后又怎么样的，再比如说像有的说我这个买完新车我还没上牌呢，但是呢我想这个怎么样能通过说线上我去申请这个临牌或者怎么样的，是不是、
1: 嗯、
0: 就是多多少少呢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小问题会困扰着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是给大家来解答一下，我们梳理总结了一些问题比较多的一些这个大家想了解的一些知识，属于那种高频问题，
1: 对，然后大家在做办这些业务的时候我们就可能说不会哎这个忘带这个证件了，或者说那个、
0: 哎、
1: 那件事情被遗漏了，对吧，咱们能够更加顺利一点，
0: 是的，有可能呢我们说到的这些业务刚好是收音机前您最近想要去办理的一些业务，是不是，
1: 对，
0: 咱们可以来好好听一听啊。 首先呢，像我刚才举例的，说什么

0: 情况下我们办理这个机动车注销登记，
1: 嗯，
0: 是吧，嗯，大家都知道这车我能一直开，但是呢开到什么样的情况我得去注销了，是不是，开到什么样的情况我得去报废了，对吧，
1: 嗯，
0: 哎，咱们要去了解，首先呢是符合五种情形的我们就需要去办理机动车的注销登记了。根据咱们机动车登记规定当中啊有这个五种情形，第一个，机动车已经达到国家强制报废标准的
1: 啊，到年限了，
0: 哎，
1: 嗯，
0: 属于说呢可能你检车也检不过了，
1: 对，
0: 怎么检呢，我们尾气排放什么的环保什么的都是不合格的，
1: 嗯，过不了了，
0: 哎，过不了了，那像这种情况就属于说达到国家强制报废标准的，
1: 嗯，
0: 还有哪种情况呢，不一定完全是这车年头到了，有可能说呢你已经三次没有去检车了
1: 啊，
0: 那达到这种情况下的你也属于说达到国家强制报废了
1: 啊，三次没有检车就是属于强制，
0: 对，
1: 就要报废，
0: 对，就是因为说咱们这个有这个硬性规定，你自己算呗，三次我们的没有检车，如果是十年以内的话，三次没有检车就是六年，
1: 嗯，
0: 六年你这车都没有去检过车的，那么你达到强制报废标准了。那如果说有的是说十年以后的车一年一检的，
1: 嗯，
0: 那你就是三年，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一定要看自己的检车年限的一个时长，如果你有这种情况的，那你必须得去报废了。你说，
1: 嗯，
0: 哎呀我这车能开呀，我这车还是这个怎么说呢，
1: 嗯，还挺好，皮毛都
0: 挺
1: 好，
0: 哎，还
1: 挺
0: 好的，是不是，那不行，因为你没有去检车。那么还有像什么情况呢，比如说像有撞击有交通事故的发生，达到了说已经撞击属于到那种报废标准的了，
1: 就是，已经不行了，这个车撞的，
0: 哎，已经撞的就是
1: 没有修的必要，
0: 对，七零八碎了，
1: 哦，
0: 是不是，哎，没修的必要了，那可能你也必须要送到报废中心去了。那么还有第二点是什么呢，第二点就是我们的机动车没有达到国家强制报废标准的，但是呢作为机动车的所有人他是自愿报废的
1: 啊，我现在就不想开了，这车我也不想卖，
0: 哎，
1: 我就是报废就完事了，
0: 对，
1: 嗯，
0: 我公公前两天啊这个买了一辆车二手的，
1: 嗯嗯，
0: 然后呢反正年头也挺久了，没花多少钱，一万块钱左右吧，
1: 嗯嗯，
0: 然后呢他自己原来的那个车呢其实也是年头比较久的了，
1: 嗯，
0: 然后呢他就给送到报废中心去了
1: 啊，他报废了，
0: 哎，去报废了。那你说像这个车他就属于说我开的话还能开
1: 啊，其实不报废也可以，
0: 哎，不报废也可以，
1: 嗯，
0: 但是呢年头也确实比较久了，而且再折二手的话吧就是也不一定能折多少钱了
1: 啊，就是没有意义，
0: 是的，
1: 卖不上价了，还不如直接就报废来省心，
0: 对，就是你卖的价跟报废的价都差不多了，
1: 嗯，
0: 你就没有必要再去进行这个买卖了，
1: 嗯，
0: 而且买卖的话也不一定好卖，年头非常非常久远了，
1: 嗯，
0: 就是有可能这个也没有人买，
1: 对，
0: 它没有市场了，
1: 嗯，
0: 所以说呢思来想去说报废吧，然后呢就给送到报废中心了，然后报废完之后呢回来我还好信儿呢，我问了问，我说哎呀这个报废能报废多少钱呢，哎，告诉我说还报废了5000块钱左右
1: 啊，那也差不多，
0: 哎，也挺好的，是不是，所以说呢如果你说哎我现在手里的车已经年头比较久了，就像我们在网上开的那种玩笑说94年小伙喜提93年捷达，是不是，
1: 对，
0: 就是已经这么久远的车了，有可能你下一次的检测线也不一定能过了，或者是你上检测线的话也是这种毛病那种毛病，
1: 嗯，
0: 那像这种情况我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我想送到报废中心去，那么就去报废，
1: 对，那这个就看自己了啊，
0: 是的。第三个呢就是因为一些像自然灾害呀失火呀以及像刚才我说的这种经过严重撞击的这种交通事故造成了我们这个机动车灭失的，那像这种情况也是要进行报废了，
1: 嗯，
0: 你也开不了了，是不是，你失火了可能烧的这车就剩架子了，
1: 嗯，这个修没有必要了嘛，
0: 对，
1: 你修就重新造个车一样了，
0: 是的。还有说像一些自然灾害有可能说什么其他的情况导致这个车，就比如说像水淹那种，是不是，
1: 嗯，
0: 然后
1: 水淹了
0: 本身就年头很久远的车了，完了再水淹了再怎么样了，就是没有必要再去修了，
1: 嗯，
0: 我们也可以去选择报废。还有第四个呢就是机动车因故不在我国境内使用的
1: 啊，
0: 嗯，所以说也是可以进行报废的，以及说呢因质量问题退车的
1: 啊，这个也是有质量问题退车，那肯定需要报废了，
0: 是的，肯定是需要进行注销登记的，
1: 嗯，
0: 我们去进行注销完之后啊这辆车呢就是也不在我们名下了，
1: 嗯，
0: 哎，所以说呢我们就可以去正常的再进行使用，说我去买新车呀或者干嘛，
1: 嗯，对。
0: 但是同时呢有一个温馨提示啊，如果说呢像刚才我提到的说机动车因故不在我国境内使用或

0: 或者是因质量问题退车这种情形的，在申请注销登记之前呢，应当向涉及该车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处理完毕，我们才能去进行注销，
1: 就是交完罚款呗。
0: 哎，
1: 咱们如果有罚款的话，就要全部都办理好，你才能走到注销这一步，要不然的话也办不了。
0: 对，就是你的这辆车无论是什么情况，必须得是，说白了，你买这辆车的时候他名下也没有违章。
1: 对，
0: 那么你去出手掉，无论是卖也好，还是说注销也好，还是说报废也好，都也一样不能名下有违章。
1: 对，
0: 哎，这个也是很重要一点啊。其次呢，就是被依法扣查、扣押以及盗抢骗，或者是有存在抵押登记，以及说呢质押备案期间的这些机动车也都是不予注销手续，办理注销手续的。
1: 嗯，因为手续不合格。
0: 对，就是因为这辆车它不是这个完全在名下的，或者是说呢它属于说被扣押期间的，是不是？
1: 嗯，
0: 还有呢，你拿这辆车去做了一些抵押贷款等等的，它现在说白了，你把这一辆本身就有问题的车你再去进行注销，那连带着这些问题不也都注销了吗？
1: 是的，
0: 那能行吗？
1: 有贷款你得还完，
0: 是是，哎，对，
1: 手续才能到你这儿，你才能去是这个不要了，报废也好，
0: 对，
1: 卖掉也好，这就是你个人的问题了。但你所有的手续还没在你手，然后贷款没还完，你想一想他能给你报废吗？
0: 是的，所以这一点咱一定要了解。有的人说了，哎，我名下有这个违章，我把这个车直接注销了，违章我也不用管了
1: 啊，
0: 分儿我也不用扣了，罚款我也不用交了。
1: 想的这不对吗？我已经让这车已经报废了，没有了，是不是一切都没有了？
0: 那你曾经欠下的这些东西怎么办呢？你报废
1: 一去了，
0: 随风飘散了，是吗？
1: 对对对。
0: 那这样的话，那可太好了。那这个说白了，什么有抵押登记、贷款没还完的，我全注销了呗，是不是？
1: 那你要这么说，又有一批人开始新兴一个职业了。
0: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啊，异想天开的。所以说呢，咱们就一定要去清楚。那有的人是我自己这辆车，就比如说像我公公那种，我就不想开这辆车了，我换车了，我就报废去，是不是？那一定要注意，就是自己这辆车名下不能有违章。
1: 嗯，对，
0: 哎，不能有其他任何有什么扣押这种现象存在。
1: 嗯，
0: 然后我们才能去送到报废中心去进行办理这个机动车的注销登记啊。那很多人说了，这个注销登记啊，是我先拿注销登记，我还是先去报废？
1: 当然先拿注销登记吧，
0: 先去报废
1: 啊，先去报废，然后
0: 报废完，报废中心会给你出一个手续，给你出完了这个手续之后，拿着这个手续到车管所去，人家看到了你的这辆车确实是已经报废砸稀瘪烂了
1: 啊，
0: 人家才能给你出具这个机动车注销登记。
1: 啊，原来是这样，我以为先去注销，然后就拿着注销手续我再去报废。
0: 哎，所以说呢，这个一定要去清楚啊，就是流程一步也别错。
1: 嗯，
0: 然后呢，咱们这样就能做到少跑弯路，只跑一次。
1: 嗯，
0: 是吧？好的，看看时间啊，马上呢要进入这时段广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回来之后呢，咱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上一段呢，聊到了说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办理这个机动车的注销登记，是吧？那这一段呢，跟大家来聊什么呢？就是还有这种问题，就是说我的驾驶证过期两年了，现在要去换证的话，需不需要考试？
2: 那还有必要换了吗？
0: 得换呢。
2: 不是，这他两年他都没想起来，是不是他就不开车了？
0: 那你不换的话，你这驾驶证你再时间长，你达到报废了，你是三年以上，你得重新去考驾照了呀。
2: 那个就是重新得考了，就没有了。
0: 对呀，那你换句话来讲，你是十年以前或者是十五年以前你考的驾照，你现在再去考，它都不一样了。
2: 嗯，对。
0: 多新增了很多东西，你肯定是要换证的，
2: 而且你考不下来了。
0: 对呀，你换证只是说可能面临着考试，但是你重新考驾照，你面临着的可是科一到科四的，
2: 对，重新走一遍。
0: 对呀，所以大家一定得去换证嘛，对不对？那么很多人就会问了，说哎呀，那我驾照已经超过一年以上了，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三年以后的话你这驾照就自动注销了
2: 啊，三年哈，
0: 对，你都过期没有换的话就自动注销了。那么有的人说了，我现在过期两年了，不行啊，我不能让它自动注销啊，我得赶紧去换呢。我换的话，那我需不需要考试啊？或者是我有什么其他的需要去做的，对不对？其实说呢，驾照超过一年以后，比如说你一年半了，
2: 嗯，
0: 你这也超过一年了，对吧？你要去换证的话，需要重新的去考科目一
2: 啊、哦，科目一、嗯、其实这还好。
0: 对呀，你是不是比、
2: 嗯这个、
0: 是不是比从科一到科四再考一遍要强？
2: 对，重新我再学一遍哈。其实这个能只学一个科一还很简单，考不过还能再补考哈。
0: 对，考试合格之后呢，我们就能去恢复驾驶资格了。因为咱们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当中有规定说，超过机动车驾驶证有效期一年以上没有换证的，车辆管理所呢应当注销他的机动车驾驶证。
2: 嗯，
0: 然后未收回机动车驾驶证的应当这个公告机动车驾驶证，告知他作废了。
2: 嗯，
0: 哎，但是呢说这个被注销的机动车驾驶证未超过两年的，我们是可以有申请恢复资格的，但前提是要求我们参加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相关知识考试合格以后才能把证重新再给你。
2: 嗯，还得重新考。
0: 对，所以说呢咱们这样一定要去清楚，就是尽量啊你驾照过期，为什么我们说有一年的有效期，
2: 嗯，
0: 很多人认为说这一年有效期我依旧可以开车，这个是不对的，你是达到一年之后我们不能开车了，但是呢在接下来的这一年当中我们可以任意时间到车管所去进行申请驾驶证换证。
2: 嗯，有机会去换证，
0: 你不用付出任何代价。
2: 嗯，对。
0: 但是如果你超过一年了又都没有去换证的情况下再要去换证的话，你的代价就是要去重新考科目一。
2: 嗯，这个一年之内给你这个时间啊，但是呢 是不能开车，一定要记得，只要按这个日期算，你这个没有检证是吧、嗯、然后过期了，你第二天开车也是无证驾驶。
0: 是的，达到三年都没有去换证的驾驶证自动进行作废。
2: 嗯，
0: 打个比方说2026年1月1号我的驾驶证到期了，
2: 嗯，
0: 那么1月2号你就不能开车了。
2: 对，
0: 大家都知道 对吧，那到2017年1月2号这个是属于说一年。
2: 对，就这个期间你可以去随时去这个换证。
0: 是的，在2027年1月2号之前、
2: 嗯、
0: 你都可以去进行换证、
2: 嗯、
0: 但是到2028年1月2号的时候这已经是两年了，
2: 两年就得考试了。
0: 对，这个时候就是你过了2027年1月2号以后，比如说你到2027年5月份6月份了、
2: 嗯、
0: 你这都已经超过一年了，你也得去考试啊、
2: 嗯、
0: 但是呢你说到28年1月2号这是两年，到29年1月2号这就已经满三年了，
2: 满三年就不行了哈。
0: 对，从29年1月2号以后说白了就一月份以后你的驾你就属于说没有驾照了。
2: 哎呀，其实有一部分人会忘是什么样啊，他就你看我家亲属就是，
0: 嗯，
2: 我那个应该是我叫我哥，就是他的驾证现在检不检其实我不知道了，因为他长时间不开车，
0: 常年不开，
2: 对，就是很多年可能都不开车。

0: 车了，他可能认为这个驾照就没有了，
1: 就是
0: 我就是捡不捡都行，我猜想现在他那个驾照就应该也是个吊销的一个状态，
1: 是吧？
0: 嗯，
1: 或者是处于说已经你想重新恢复
0: 过期了，好像应该是就得重新考试了，
1: 对，
0: 我想
1: 就
0: 是
1: 是重新考科一啊，还是得重新考驾照啊？
0: 重新考驾照了，
1: 都已经超过三年了，
0: 应该是超过三年了，他都。
1: 所以其实我反而建议什么呢？就如果说不是因为我们本身就是自己身体原因的情况下吧，如果说驾照到期的话，你还是建议就是要去换的。
0: 其实这真是就是到期咱们去换一个证，然后我可以不开车，甚至说我这辈子我都不想开车都可以，但是我觉得应该保留。
1: 对，
0: 保留下来了之后，有一天可能我要开车的时候，咱们随时有驾照，不用说再想哎呀我这驾照不能用了，我得重新考试，说我不是一个科一这么简单了，是要重新去学习然后再考。
1: 对，那我们驾照可以说你不开，但是呢它一直是处在有效状态的。
0: 对对 对
1: 然后呢我们给它放在家里，你换句话来讲，不能开车和我不想开车这是两个概念。
0: 对
1: 对吧、
0: 嗯嗯、
1: 你如果不想开，我想开我就能开，我什么时候摸车我都可以。而且呢就只要是说朋友之间出去，说白了我手生，但是呢这一车人全喝酒了、
0: 嗯、
1: 我就能开。
0: 对,
1: 对不对？
0: 因为你会嘛。
1: 哎，我记得应该是16年的时候，因为我的驾照是15年的驾照、
0: 嗯、
1: 我记得16年的时候有一年11，然后呢上这个长春找我哥去玩，
0: 嗯嗯，
1: 然后呢当时就是他们出去玩啊，就是也是赶着我过生日、
0: 嗯、
1: 然后呢就说吃饭吧喝酒吧，然后他们都吃饭了都喝酒了、
0: 嗯、
1: 所有人都吃了都喝了，就我一个人我不喝酒、
0: 嗯、
1: 然后呢说那我开吧。那你看对于我来讲，那个时候我还没咋摸车呢、
0: 嗯、
1: 那我就是纯，
0: 但是你有驾照、啊、
1: 哎，我纯新手、
0: 嗯、
1: 但是就是在一车人都喝酒的情况下我可以去开，
0: 对,、嗯、
1: 对不对？你这个是一点。那你说我驾照过期了，我会说哎，我也能开，我也会开，以前我这个考驾照的时候我也都学了、
0: 嗯、
1: 但是你驾照过期了你就开不了，
0: 对，
1: 你就不能摸车。所以说能开和这个不想开和这个不能开它是两个概念啊。如果说一旦到期了，还是建议大家要把这个驾照保持在有效状态之内啊。
0: 对对对，嗯，
1: 好的，我们也看看时间啊，这一时刻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信息，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1: 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信息，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健康路东方广场的胡同啊，咱们这个路段啊现在是车辆出现个严重拥堵的一个情况，包括我们这个是咱们基督教堂门前的路段，还有呢咱们极光路中医院的胡同啊，包括我们东极市场的胡同，济康路的长寿街的路段啊，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不同程度的一个拥堵。听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1: 嗯，好的，感谢乐乐。
3: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3: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辽源环境更加节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

0: 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来啊，回到节目当中呢，咱们继续跟大家来这个聊，说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办理业务，咱们都需要怎么了解，是吧？
1: 嗯、对。
0: 还有呢，说买了新车没有上牌，如何在线去申请这个临时牌照？
1: 嗯，
0: 临时牌照很简单，在12123上里面就可以进行选择。12123这个 APP 啊，它里面有一个更多，然后呢有业务中心，有机动车业务，有申请新车临时号牌。填写了相关的信息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号牌呢，就是给它就是用到你的车上了。
1: 这个临时号牌我们在这上面这个手机上去办理倒是挺省事啊、
0: 嗯、
1: 咱们操作，但是是不是打印出来还得要
0: 得打印出来，
1: 是吧？还得去打印出来，然后拿这个牌放在车上。
0: 对，有一些买新车呢，咱们 4S 店他就
1: 对他直接给
0: 负责了，他帮你管了、
1: 嗯、
0: 有一些呢你需要自己去弄的，咱们就需要去自己去弄就可以了。但是大家要知道临牌呢它是有时限的，
1: 嗯，
0: 临牌好像是，哎对，它是七天的。如果你是外地的那种临牌，它有的是十多天，
1: 对，看你那个路途远不远。
0: 是的，所以呢大家这一点要去清楚。那还有人问说有其他问题，说我个人名下的小汽车啊，之前呢当过网约车，
1: 嗯嗯嗯，
0: 然后呢现在我不当网约车了，我改为非营运了，已经使用满六年了、
1: 嗯、
0: 那么需要多久去检一次
1: 啊、哦？那这个应该按私家车去检呗，
0: 哎，因为说呢咱们营运性质的车辆呢它的年检有要求，
1: 嗯，
0: 但是呢非营运的车辆呢它的年检也是不同的。
1: 对，
0: 那你看车辆由营运性质变更为非营运性质，不属于免检车辆
1: 啊，
0: 哎，它不属于免检车辆，因此呢它是不享受免检政策的，超过六年的需要每年上线检验一次
1: 啊，这个还得每年都得上线。
0: 对，超过15年的需要每半年上线检验一次，就是每6个月上线检验一次、
1: 也挺麻烦的。
0: 是的，所以说呢在这一点上咱们一定要去清楚，就是小型微型非营运载客汽车是6年以内每2年检一次、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我们的这个超过6年的正常检验，是不是？但是如果你是这个营改司、
1: 嗯、
0: 哎，你一定要去清楚，就是它这个是不属于免检车辆范畴了
1: 啊，还得去检车，一定要记得、
0: 哎、
1: 千万别忘了，别以为我现在是已经算是私家车了是不是免检了。
0: 对对、嗯、所以说呢一定要去清楚。那么还有人问啊，说我在考驾照的这个过程当中，说今年报名了驾考、
1: 嗯、
0: 然后呢我的这个考试没过，是不是、
1: 嗯、
0: 或者是说我就提前想了解一下驾考的这个补考规则到底是什么，哎，你可以来关注一下，说每个科目在预约成功之后啊可以参加考试一次，
1: 嗯，
0: 考试不合格的可以补考一次，
1: 嗯，补考。
0: 那你对，那你不参加这个补考，或者是补考仍然不合格的，那你就本次考试终止了呗，是不是？
1: 嗯，
0: 白学完了，你再重新申请呗，重新预约考试呗、
1: 嗯，
0: 是不是？但是呢，科目二、科目三考试应当在10日之后再去进行预约。
1: 啊，就是你这把没过，过了10天之后，
0: 嗯、
1: 然后
0: 再约
1: 一回。
0: 是的，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一定要去清楚。还有说呢，在学习驾驶证明有效期之内啊，科二和科三的这个道路考试呢，分别是不能超过5次的。
1: 啊，
0: 你就是考一次我掉了，考一次我掉了，再考一次我掉了，你这
1: 5次
0: 你都掉了，
1: 嗯，
0: 你就其他这个成绩也作废。重新报名，
1: 重科一再考吗？
0: 对，重新重科一再学，
1: 5次都掉，
0: 你别说，我身边真有遇到这种的。
1: 不是，那这个也不，
0: 他是考了4次全掉了
1: 啊，
0: 第5次的时候，最后一次就真的就是没招了，硬逼着逼过了，就是。
1: 那也行，那你为啥不第2次、第3次就逼自己一下呢？
0: 这不行啊，就是一到路试就紧张就慌张
1: 啊啊啊，
0: 哎，不是在这儿掉了就是在那儿掉了，就是科三，不是在这儿掉了就是在那儿掉了，不是在路边那靠边停车掉了、
1: 啊，
0: 就是在直线行驶掉了，
1: 啊、就是掉
0: 了，对，就是掉了，就有这种的，就比较紧张、
1: 啊，其实就是这个紧张也是，
0: 对，
1: 这个没有解，这没有办法，这得靠自己，
0: 对，所以呢，就是那有的人说我这直线行驶我就是练不好，我怎么练我也练不好。
1: 嗯、
0: 哎，我就怎么跑，到时候我就再加上这个紧张，我就是掉，
1: 这咋办呢？
0: 哎，所以说
1: 没有办法，
0: 你就只能那就练呗，无限次的这个在没考试的时候就加时，上驾校加时去练。
1: 这个就怎么样啊？就是建议大家不要说我去哎报一下试试，万一、
0: 万一我过了呢？
1: 对，
0: 哎、
1: 去赌不要。
0: 这别

0: 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守法规，
1: 懂礼让，
0: 开快乐车，
1: 行安全路，
0: 快乐方向盘，
1: 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2: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3: 我是美玲。
2: 那这一时段呢，进入到今天的景观在线环节，我们此时刻把话筒交给主持人乐乐。乐乐你好。
4: 婉彤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这一期的景观在线了，非常高兴呢，今天邀请了咱们市交警支队事故大队的王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听众朋友有关像事故交通事故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66369和66369。王警官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4: 今天是首次做客咱们直播间哈。
5: 啊，是。
4: 那咱们是日常主要是负责这个交通事故一些方面的问题是吧？
5: 啊，对。
4: 嗯，那咱们像现在我看咱们1123上面有一些这个简易的事故，咱们这个这个机动车驾驶人可以用手机可以一键就操作了是吧？
5: 对，这是咱们现在这个雷源市包括全省新推广的叫这个线上视频快速。
4: 嗯。
5: 针对的是一些这个事故责任明确，
4: 嗯，
5: 咱们双方事故当事人的责任没有异议的前提下，
4: 嗯，
5: 可以通过这个一个快速快赔的一个程序，
4: 嗯，
5: 就是我们也是交警部门跟保险部门有一个联动，
4: 嗯，
5: 它可以快速处理这个交通事故，也是节省咱们广大驾驶员这个时间。
4: 对，时间哈。那像除了这种就是简易的事故，咱们可以通过手机啊视频快速。那像还有像有没有就是比较高难的这种？就是自己两个当事人解决不了的这种。
5: 嗯，这个我们在平时工作中遇到很多，比如说两个当事人发生交通事故之后，
4: 嗯，
5: 有很多事故没有异议，比如说咱们像追尾啊，像变道啊，
4: 嗯，
5: 再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故，比如说这个咱们比较经典的一些，像在入口内啊，这个有这个让右啊或者其他一些情况，
4: 让左让右的这种哈，
5: 对，
4: 有涉及到有争议的。
5: 对，双方当事人对事故有异议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建议就是大伙儿在处理事故之前可以选择这个将事故这个现场照片拍摄完之后，
4: 嗯，
5: 如果在现场拥堵前提下，我们在从交通法的角度讲是可以将车辆先移至路边，
4: 嗯，
5: 或者说我们现场报警处理都可以。
4: 嗯，一定不要这个比如说对一定有一些争议的，咱们一定要到这个报警，让咱们那个交警来现场来进行一个评判是吧？
5: 嗯，
4: 像有一些呢，比如说遇到这种，比如说就像昨天的这个暴雨哈，突然这个暴雨期间，如果你真是发生交通事故了，像这个时候呢，可能有的当事人呢就觉得哎天气也不太好，咱俩就私下就协商一点了吧，就是你也别那个报交警了是吧？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可能在私下里呢就存在一些呢，比如说你本身没有责任，可能是对方的这个责任稍微过大一些，你这样私下处理的话呢，可能你就是拿不到什么赔偿了是不是？然后在没有第三方见证的情况下呢，你私下这个私了的过程当中，因为也没有录音也没有录像是吧，也没有这个见证人，也没有出具这个责任书，这种情况呢就极容易过后之后呢，可能对方反悔了，或者是比如说他的责任比较大，他其实应该给你赔偿，但是呢你可能心软的情况下呢，他当时又对你来进行求饶了，或者是他说哎我着急处理一些其他的事儿，我把什么身份证号啊或者是手机号报给你是不是？过后呢咱俩再来处理，这样呢过后之后呢，人家把这个车辆移动了，嗯，然后也脱离这个事故现场了，可能反过来呢可能有这个就是不承认的这种情况是吧？
5: 就是处理之后就是双方当事人协商之后又反悔了这种情况
4: 对吧？嗯，
5: 这个从法律的角度讲，对于轻微的刮伤事故呢，这个法律上是允许我们这个自行协商处理的。
4: 嗯，
5: 在这样协商处理前提下呢，这个我也是这个给广大家人提个醒，
4: 嗯，
5: 咱们在过程中像我们主持人说的，可以通过录音录像的方式，
4: 嗯，
5: 固定自己的证据，就是我们双方当事人确实是这个私下和解了，可以这个搞一个简易的这个视频呐，或者说录音呐，说我们双方同意这个和解，
4: 对，
5: 或者说我。

0: 我也在这边建议这个咱们驾驶员朋友，如果在和解之前，建议可以咱们把现场视频，或者说咱们有，比如说很多车辆有记录仪，包括有这个现场照片，咱们先把证据固定好再和解，以免发生后续两个人和解之后，这个又因为这个交通事故的这个财产纠纷有争议，诉讼到交强大队处，就诉讼到我们处理的时候，我们这个也有这个取证的流程，包括说咱们如果说当事人有证据，也是更好的可以为我们处理自己交通事故。第二个，比如说是伤人事故，我作为这个事故处理的民警来说，我是不建议大伙儿在伤人事故的这个过程中，采用这个和解的形式，
1: 私了的这种
0: 对，
1: 方式是吧？
0: 处
1: 其
0: 理
1: 实
0: 事
1: 你也
0: 故。
1: 不一定，你不见得你能管对方多要是多少钱，但是呢，最好是经关之后呢，咱们把责任划分一下，这样呢，咱们公平合理的拿到咱们自己的赔偿，是不是？你别自己多要钱了，到最后呢，我看我在这个手机上也看过这样一个案例哈，就是比如说他这个事故当时可能是也是比较严重的，然后呢，对方责任比较大，然后。比如说我是当事人，我就管对方要了1万块钱或者是2万块钱。事后呢，就是当时也着急嘛，可能是两个人全都离开现场了。过后呢，就被人定为这个敲诈，啊，就是说，哎，你当时你怎么敲诈我呢？我就给你车，其实碰的没有那么严重，你修车用不了那么多钱，然后就说你敲诈我多少钱多少钱，你反被让人家把你这个经关了是吧？就是得不偿失啊。但是呢，如果发生事故的时候呢，有人伤事故的，咱们第一时间还是要选择报警。你不能觉得哎，惊慌失措了，有一些这个女司机哈，或者是有一些新手的就懵了。你给人撞倒了之后了，无论你是在后半夜，还是你酒没酒驾，如果你第一时间逃逸的话，你的保险公司包括你的行为，你都是触犯法律的哈。你保险公司也不给你这个车辆来进行这个赔偿了。因为首
0: 对，
1: 先你是逃逸，是
0: 对，
1: 吧？再一个呢，如果你是没有酒驾的情况下啊，如果你正常开车，你确实是，比如说，从这个岔道口出来一辆摩托，或者是你真的是给人撞倒了，也不要选择这个逃逸，因为现在这个车辆呢也都有保险，包括像现在咱们开车啊，车上人、第三者，咱们可能几乎车辆都是要保的，是吧？
0: 是。
1: 凡是在这个路上这个开车的，每天这个车辆行驶的话，这些什么车上人呢、第三者呀，几乎都保的价格比较高，什么50万的、100万的，有的甚至是300万哈。所以他的这个赔偿金额一定会覆盖他这些这个医药费啊，或者是其他一些东西。第一时间呢，你就是慌的同时，你不要慌，你不要觉得哎，我得跑啊，反正我看看四处可能是有一些没有摄像头的地方。寻思我就跑吧，因为不知道给这人撞成什么样，千万不要有这种侥幸的心理啊！因为这个现在咱们属于这个天眼啊，也非常的多。然后你在每个路口行驶的话呢，咱们根据这个摸排也都会摸到你的这个行车轨迹，所以你不要有这样的错误思想。总而言之，就是咱们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呢，一定要慢一些开车，也别开那个斗气车，是吧？
0: 对。
1: 还有就是咱们这个。说到这个酒驾的问题啊，咱们这个事故可能因为这个早些年就是因为饮酒驾车发生事故的这个事故率比较高哈，但近些年呢，咱们这个查询酒驾的这个力度比较大，所以现在几乎也没有这个酒驾发生这种交通事故的。
0: 很少了。现在我们在这个事故处理平时过程中，大部分的交通事故其实就是这个两台车，比如说是这个财产损失事故，这个很平常、很正常，两台车刮蹭，可能伤人事故涉及就是有人受伤，涉及酒驾非常非常少了。现在
1: 非
0: 咱
1: 常
0: 们
1: 少
0: 这
1: 了，是
0: 个
1: 吧？
0: 包括咱这个执法大队，平时攻坚啥工作也都很辛苦，为我们这个广大驾驶员这个车辆驾驶，包括在道路安全这个各方面也是保驾护航。
1: 没错。所以呢，无论是这个即将要考票的啊，咱们有一些这个没有拿到驾证的这个驾驶员，或者是已经这个老作为这个成年的这个老手司机啊，开始比如说驾龄30年、40年的这个老手司机，咱们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安全的啊。尤其是咱们即将召开这个省运会，在咱们辽宁召开，届时呢，咱们市内的车辆也会非常的多。希望咱们这个驾驶员师傅都有一个良好的这个驾车习惯吧，是吧？好的啊，我们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警官在线呢，也要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了，同时也感谢王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再见。
2: 好的，感谢乐乐。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0: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和声音关注可以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般。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男女之间呢，
1: 嗯呐，
0: 似乎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
1: 确实，
0: 哎，抛开那些个刻板印象哈，咱今天就来聊聊男人和女人之间究竟差异在哪儿？
1: 差异大了。
0: 咱说男女有别哈，
1: 对呀，
0: 给这四个字加上个引号，
1: 是啊，
0: 就男人和女人不一样。
1: 对呀，
0: 哎，那么究竟它的差异在哪儿？其实答案就藏在我们的基因里，藏在我们的大脑结构里，藏在这亿万年的进化之中。
1: 比如说，男人就始终没有办法理解咱们女生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就比如说，女生为什么每个月啊有7天的时间都在不停的流血，但是她依然活着？男人始终无法理解这一点。
0: 哎，而且不管他理不理解哈，这是我们这个身体上的差异。
1: 是。
0: 当然除了身体上的差异还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1: 嗯，
0: 是吧？
1: 对，
0: 这些差异呢无关优劣，是吧？
1: 对，
0: 哎，但是却造就了男女看待世界和感知情绪以及应对挑战就有自己不同的方式。
1: 是的，
0: 今天咱们从15个点啊一起来这个经过科学验证的15个点来探讨一下男女之间的差别。

0: 好的，
1: 这远比你想象的更加奇妙啊。首先呢，咱从眼睛来了解一下男女之间的差异啊，就是男人和女人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
2: 能多不一样啊，
1: 哎呀老不一样了，
3: 看到世界不一样，那不是眼睛的问题吗？
1: 你比如说女朋友说，你看我这个豆沙色和珊瑚色这两个口红哪个好看，
2: 哎呀
1: 很多男人都会因此感到困惑
3: 啊，
1: 这
3: 俩
1: 不
3: 是一个色儿吗？
1: 哎，所以呢就有的就会觉得，哎呀我这是不是色盲了
3: 啊，
1: 但其实不是，
3: 但一般男性朋友应该也不会在短时间内马上意识到这个问题。
1: 哎，这个是因为啥，就是女人能看到这个颜色不同，而男人都觉得基本上一样呢、
3: 嗯、
1: 这是由于我们的基因所决定的。你看啊，
3: 不是他们真不行啊，
1: 真看他们看不懂，
3: 真看不懂，
1: 这是和基因有关的。
3: 不是，
1: 我给你分析一下，从为什么从基因学上导致了他看不懂这颜色，并不是他敷衍你，你就知道咋回事了、嗯、
3: 我遇到过这种问题，我寻思我说他这是装的，给人好一顿狠的。
1: 不是，哎真就不是、嗯、你看负责分辨红绿色的基因呢，是位于 X 染色体上的。
3: 哦，
1: 那大家都知道我们女性拥有两条 X 染色体，
3: 嗯，
1: 哎，我们的染色体是 XX 啊、
3: 嗯、
1: 但男性呢只有一条，他们的染色体是 X 和 Y， 对吧、
3: 哦、
1: 这就使得我们女性在色彩感知上拥有天然的双重保障。哎，也就是说我们更丰富一些，这是我们丰富的基因组合、
3: 嗯、
1: 能够分辨出来细微的这个色调差异。
3: 哦，
1: 但同时男士就不行，
3: 男士不行，
1: 哎，
3: 他怎么的呢？
1: 他们只有一个 X
3: 哦，
1: 哎，所以说女性在色彩的感知上，你天生你就比男人强。
3: 原来是这样，
1: 这也是导致了男性患上红绿色盲的概率远比女性要高的一个原因，因为他们唯一的 X 染色体一旦出现了问题，他们就没有备用的了。
3: 哦、
1: 哎，就没有备用的选项了，
3: 怪不得呢。
1: 所以说下回再因为这个事儿别斥责你的男友了、
3: 嗯、
1: 他可能真的看不出来。
3: 哎呀，这是天生带的，基因里带的，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1: 哎、对对对，
3: 是的。
1: 再有呢，就是你有没有发觉女性的嗅觉会更加灵敏一些？
3: 有啊，比如说你总能闻到男朋友身上有股臭味
1: 啊。这就是传说当中的闻香识男人，
3: 或者家里边什么东西酸了，
1: 哎
3: 啊，然后发现是男朋友的毛巾，啊，毛巾酸了，啊，
1: 其实多项研究都表明了，女性的嗅觉普遍比男性更加的灵敏。
3: 嗯，
1: 哎，科学家们发现哈，女性大脑当中负责处理气味信息的这块区域叫做嗅球、
3: 嗯、
1: 它的这个神经元的数量比男性多出高达40%-50%，
3: 嚯，
1: 比他们多一半。
3: 我的天哪，
1: 所以说呢这种硬件优势就让女性能够更好的识别和记忆各种气味。
3: 嗯，
1: 哎，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呢，这可能和远古时期女性需要通过嗅觉来分辨这个食物是否有毒，哎，这样呢可以保障后代的安全。
3: 嗯，
1: 所以呢这个女性通过气味会与婴儿建立情感联系是有关系的。就遗传到现在来看、
3: 嗯、
1: 我们女性的这个嗅觉比男性更灵敏，所以说下回他的毛巾酸呐、
3: 啊，
1: 哎，有可能他自个儿没太闻着。哎，
3: 真的吗？我不信呐。
1: 分酸到什么程度呗。
3: 对，哎呦喂。行，
1: 再有啊，就是女性更容易手脚冰凉，这个咱都知道， 对吧？
3: 没人疼嘛，没人疼，
1: 哎、
3: 没人爱的。
1: 其实还不是，
3: 怎么的呢？
1: 哎，咱们女性啊，这个平均体和温度通常比男性要高一些。
3: 嗯、
1: 哎，但是我们的这个皮肤表面的温度，尤其是手和脚的温度，却往往会更低，这是有原因的。这是因为我们女性身体啊，在面对寒冷的时候，会更倾向于将血液从四肢回收到核心区域，然后以保护子宫等一些重要器官。
3: 哦，
1: 此外呢，女性的肌肉量通常是低于男性的。哎，因为肌肉呢是身体的主要产热单位，而脂肪含量我们女性会更高一些，因为脂肪呢是隔热层，这也导致了我们是更容易感知到外界的这个冷暖。
3: 嗯，
1: 哎，以至于我们都是外冷内热型。
3: 哦，
1: 哎，身体里边虽然热，但是我们手脚会冰凉。
3: 嗯，
1: 哎，这是也是和男性的一个就是比较大的一个区别啊。
3: 嗯，
1: 再有就是女性的痛

0: 真的不一样。
1: 痛，
0: 哎，
1: 痛感更强呗。
0: 是的，
1: 女生更不扛疼。啊，不要每次以为你的女朋友这个，比如说月经期间特殊时期啊，你总觉得她在装，但其实她是
0: 真
1: 疼，
0: 哎，真疼，
1: 真疼，啊，
0: 真疼。这并不是说女生更怕疼，而是我们在感受疼痛的方式，哎，这个值和男性是不同的。雌激素等荷尔蒙水平的波动会显著地影响女性的痛觉感知。
1: 嗯，
0: 研究就发现了哈，女性对于某些类型的疼痛，比如说皮肤受压啊，比如说谁扎着你了，这个敏感度，哎，就更加敏感。而男性的则是对另外的一种疼痛，比如说像缺血性的疼痛，
1: 嗯，
0: 会反应更强烈一些。
1: 嗯，
0: 所以咱们对于痛的感知也不一样啊。再有呢，就是女性啊，在酒桌上更容易醉，
1: 不是装醉呀，啊，
0: 是真的更容易醉。
1: 比如说喝着喝着，哎呀，我好头痛啊，帅哥让我靠一下。
0: 我一直以为哈，这个是就是天生女性的酒量就不太行。
1: 那你
0: 我
1: 是个男性，
0: 我也不太行。
1: 你不千杯不倒吗？
0: 喝多也醉，这也不行。那你跟有的能喝的比起来，跟这真是比不了啊。
1: 但是安琪在女性的这个里边算是比酒量比较好的。
0: 哎呀，你真是没见过啥大海呀。
1: 咋的了？
0: 我这点小酒量小水泡量还能跟人家大海量相比
1: 呀？哈，
0: 你也是没见过能喝。
1: 因为我的酒量也是十分的不好啊。
0: 哎，就是很多人认为可能说这是女生天生的这个酒量不行，但不是的，这是由于我们生理构造所决定的。
1: 哦，
0: 首先呢，咱们女性体内的水分的含量通常是低于男性的啊，这就意味着相同量的酒精在女性体内的浓度就会更高，因为咱们体内这含水量没有人家高啊。
1: 嗯，
0: 其次呢，女性胃中负责分解酒精的叫乙醇脱氢酶的这个活性通常也是低于男性的。
1: 嗯，
0: 所以说这就导致更多的酒精没有被分解呢，就直接进入血液了。
1: 嗯，
0: 哎，因此即便是体重相同，喝下等量的酒，女性的血液酒精浓度也会升得会更快更高，更容易达到这种醉酒的状态。
1: 哎呦喂，
0: 这是咱们生理结构所决定的啊，朋友们，嗯，所以说下次别觉得自己酒量不行，
1: 好，
0: 体内含水太少的事儿。
1: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属于生理上的这个缺陷，
0: 哎，
1: 啊，生理上的短板，
0: 哎，
1: 不是说咱本身不行，对吧？
0: 哎，呵呵。再有呢，就是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1: 啊？
0: 就是和男朋友一起，俩人出去溜达玩
1: 啊，
0: 到陌生的城市，不熟悉的路段，
1: 嗯，
0: 哎，然后呢，这个时候你要是说，比如说去哪儿是吧，
1: 嗯？
0: 哎，或者哪条路怎么走？这个时候，不管是男生女生，大脑都会开启的一个导航 APP 是吧，来分析路段，然后结果总会因为种种分析不在一个点上，俩人容易吵架。
1: 哎呀，这样子的话，你这趟旅行可以说是抓心挠肝，还挺闹心的，
0: 就不太完美哈，
1: 容易出现分歧。
0: 但是下次再出现这种分歧的时候，大家千万别过于激动，因为啥呢？男人和女人大脑里的导航模式是不同的。
1: 哦，
0: 是不一样的。
1: 嗯，
0: 研究发现呢，男性在导航的时候更倾向于使用，比如说像多少距离呀，哪个方向啊，或者是东南西西北这个基数等一些这个像方向的这种信息。
1: 嗯，
0: 他们更倾向于使用这种，这是一种更抽象的一个，就是更加抽象的一个空间导航的一个策略，但女性不行。你比如说你在分析哪个路段的时候，你会说这边东边西边南边北边，或者是距离这儿还有多少多少千米啥，你不会这样来分析，
1: 肯定不会啊。
0: 而女性更加倾向于使用比如说地标啊，比如说那个红色的油桶是吧，哎，比如说前面的星巴克
1: 啊，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哎，经过星巴克你直走，或者那个红色油桶你右转是吧，
1: 对对对，
0: 哎，并且将这个路线记忆为一系列的一个视觉标记。所以说在我们的大脑当中，首先我们的导航模式是不同的。
1: 曾经我上学的时候有一个老师问我在哪儿，因为我在学校新的校区里面迷路了，他问我你在哪儿呢，
0: 嗯，
1: 我说老师我跟你说啊，我旁边都是树。老师迟疑了3秒钟
0: 啊，
1: 然后他问我
0: 没有别的标志性建筑物吗？这个也是个女老师是吧？
1: 男老师，男老师，他特别不理解我为什么告诉他身边全是树。
0: 男老师应该问你，你在哪一栋楼的东边、西边、南边还是北边？
1: 然后我就会告诉他，老师，我不分东西南北。
0: 哎，因为男性他更倾向于什么呢？他们的大脑活动区是这种海马体，也叫做空间记忆。
1: 嗯，
0: 而我们女性呢，它是这种前额叶皮层的一个视觉线索记忆。
1: 是，
0: 所以说呢，这种差异在远古时代的时候，男性呢，他们主要负责，比如说远距离的追踪，
1: 对，
0: 哎，基本上都实行的这种是采集分工制，而女性呢，就负责在家园附近采集。
1: 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家如果要出去旅行的话啊，如果要是开车的不是我的父亲的话，那我父亲一定是坐副驾驶的那一个。
0: 嗯，
1: 我觉得就是他在指路那方面的技能会比我和我妈要强很多。
0: 哦，
1: 啊，就是看地图啥，人家也看能看明白
0: 是吧，
1: 分东西南北人家也能分明白，
0: 哎，分得特别清楚
1: 啊。我就负责在后边吃零食，
0: 但他一定看不着路边那个红色的油桶。
1: 哎，对，这估计是费点劲了啊，
0: 是吧？
1: 是，
0: 所以说这是存在于我们大脑当中的一个导航不同的一个模式，所以下次没有必要因为这个两个人直掐起来啊。
1: 你是路痴类型的吗？
0: 我是，所以说我在外边我从来不吱声，走错都可以，千万别让我指路，
1: 走错都行，你别把我扔这就行。
0: 我可以陪着你一起去探险，
1: 嗯，
0: 就是吧，走那些个未知的道路
1: 啊，
0: 嗯，我也可以陪你绕出两个小时甚至是更远的时间
1: 啊，
0: 嗯，但你千万别让我指路，
1: 因为我会让你绕出四个小时的时间，
0: 跟绕不绕没关系，嗯，我受不了这份就是这个细致的活儿，让我去导航说哪是哪儿，从哪儿往哪儿走
1: 啊，嗯，
0: 会要了我这条老命的。
1: 漂亮。
0: 再有呢，男性是更热衷于冒险的哈。
1: 对对对，
0: 哎，你无论是极限运动啊还是金融投资啥的，男性似乎总是更加热衷于这种冒险。
1: 女生也愿意啊？
0: 其实不是的。
1: 哦，
0: 这个背后的推手呢是睾酮素和尚未就是完全发育的大脑所作祟的，
1: 就特别容易激动是吗？
0: 不是，女性的对于这种就是冒险的探索欲还没有那么强。你爱冒险吗？
1: 哦，我呀，
0: 你做过
1: 看跟谁比？
0: 你最大的极限运动是啥呀？做过最刺激的极限运动？
1: 过山车，
0: 太刺激。
1: 大摆锤，
0: 太刺激了。
1: 翻江倒海，
0: 但是你会发现很多的极限运动的完成者都是男士。
1: 哦，比如说那种，这个蹦极，
0: 嗯
1: 啊，这个跳伞，
0: 跳伞，反正这些极限运动啊，
1: 哎，
0: 比如说像跑酷。
1: 嗯，对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还是男性居多。
1: 但我一直以为是因为男性的身体素质会更好一点，
0: 不是，这是因为男性的前额叶皮层这块地方呢是负责理性决策和冲动控制的，这块皮层呢男性的发育成熟的时间要比女性晚。
1: 哦，
0: 通常要到25岁左右他们才能成熟。
1: 嗯，
0: 而在这个刹车系统还没有完善的一个情况下，男性更多的睾酮素也会极大的驱动冒险和寻求刺激的这种行为。
1: 嗯，
0: 所以说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男就是年轻的男性群体，这比如说发生意外呀等一些这个概率会稍微更高一些。
1: 哦，
0: 哎，因为他们寻求刺激。当然了，这是大脑的这个尤其是男性的叫前额叶皮层没有发育完全，
1: 这是咱们的生理构造的问题。但是呢，同时也得结合大家的一个实际情况，比如说性格。
0: 哎，
1: 有一些人性格天生就是胆小，哪怕前额叶再影响他，他也不敢。对吧？
0: 他是只是在自己觉得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还是会比较冲动的，是吧？
1: 对对对，但是每一个人的冲动程度反正是
0: 不
1: 太一样的。
0: 哎，再有呢，就是女性拥有双核的语言处理系统。
1: 比如呢，
0: 哎，研究发现啊，当处理语言任务的时候，男性的左脑语言区域这个会高度活跃，但是女性在处理同样任务的时候，大脑的左右两个半球都会被激活。
1: 也就是说女生更善于用语言来表达自己呗。
0: 哎，这种双核模式的处理下可能使得女性啊在语言学习还有口头表达流畅性和词汇记忆方面平均就表现出了一些优势。
1: 怪不得有一些男生总说哎呀我嘴笨。看来他不是说谎啊。
0: 哎，是有道理的。你看女性们更加擅长同时捕捉语言内容和说话者的情绪语调等一些非语言的信息。 但男性就不行，你跟他都急眼了，面目表情都做得贼狠了，他还没当回事儿呢。
1: 说你别急眼，来，你等会儿。哎，觉得他心老大了，你别急眼，来，等会儿，来，把这口饭扒了完来。
0: 这个就解释了为什么女性通常被认为是更好的沟通者和倾听者啊。
1: 是，
0: 当然这也是我们这个大脑里边的差异，是吧？
1: 嗯。
0: 再有呢，就是女性的心脏病症状更难被发现。就当提到比如说心脏病发作呀，我们的脑海中浮现的往往就是心口啊、胸口这个地方哎剧痛，或者是左臂放射性的疼痛等一些经典的症状。然而呢，这些其实典型的男性症状
1: 啊。
0: 哎，女性的心脏病发作的症状往往啊就是非常的不典型，更像是伪装过的。
1: 嗯，
0: 哎，他们可能不会感觉到比如说像胸痛，取而代之呢比如说他是极度疲劳啊、气短呢、恶心呢、消化不良啊、后背或者是下颚疼痛啊。
1: 嗯，
0: 哎，这种差异就导致了女性的心脏病的诊断会常常被延误，这是极其重要的一个健康冷知识啊，朋友们。所以说当我们女性出现身体不舒服的时候要及时去检查，
1: 嗯，
0: 啊，
1: 嗯，
0: 要经常去检查。
1: 好的。
0: 再有呢就是男性的皮肤衰老得更慢，而且他的皱纹会更深，你有没有发现有很多男性的十八岁就长那么老，但他等四十八岁，
1: 十八岁长这么老，
0: 哎，你会觉得哎他长得挺老，但四十八他还长这样。
1: 四十八他可能就嫩了，
0: 他也不会嫩，他还是这样，但是呢唯独在皱纹上会多多少少有些区别。
1: Oh.
0: 而且你会发现同龄人当中男性的皱纹要比女性的更深啊。
1: Oh.
0: 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女性皮肤通常比男性更薄，哎，也更早开始流失胶原蛋白。然而呢这是当然这是男性老得慢的一个原因啊。然而男性的皮肤虽然更厚，但是它油脂分泌的更多。
1: 哦，
0: 哎，这就让他们年轻的时候更容易长痘。哎，但是其胶原蛋白的这个密度会很高，所以流失的速度也会很慢。
1: 嗯，
0: 那么因此在同龄的情况下男性的皮肤老化的迹象比如说像细纹啥的就会出现的更晚。但是一旦皱纹出现了，男性的这个皱纹通常会比女性更深更明显，因为他们的面部的这个肌肉的力量更强大，所以导致这个皱纹就更深了。
1: 嗯，哦，原来是这样。
0: 哎，以前从来没想过这个事儿哈，没分析过。
1: 对对对，
0: 但是现在你想想身边你比如说同龄的男性女性对比起来还真就是这样。
1: 嗯，
0: 我以前的老搭档啊，那现在那脸上那个沟沟壑壑的，哎呦天哪。
1: 他听没听节目啊？
0: 管他听不听呢，
1: 听见你当这么多人面蛐蛐他了。
0: 哎呦，我当他面我都能大声的告诉他，真的，嗯，瞅你那皱纹，
1: 你又老了。哎呦我的天。
0: 再有啊，咱们来探讨一下为什么女性比男性寿命更长啊。
1: 寿命更长，
0: 哎，全球范围内女性的平均寿命啊普遍比男性要长5到10年。
1: 嗯，
0: 这并非是单一的原因造成的，而是比如说像遗传、荷尔蒙和生活方式共同作用下的一个结果。首先咱女性咱不说有2条 X 染色体吗？
1: 对啊，
0: 这就提供了遗传上的一个备份，当一条出现缺陷的时候另一条可以弥补。其次呢，女性拥有更高的保护心血管的雌激素和更少的可能损害免疫系统的这个睾酮素
1: 啊。
0: 最后呢，男性从事的比如说像高风险的行为像吸烟呐、酗酒啊这种比例更高。
1: 对，
0: 这些都是共同拉开寿命的差距的原因。
1: 是的，但是女性她吸二手烟的概率也更高
0: 啊。
1: 啊，但是确实在很多比如说生活作息环境啊，或者是那个各种各样的这个习惯等等这一方面的话，女性很多人她其实更注重于保养。
0: 哎
1: 哎，她会比男性呢会更加细致细腻一点。
0: 是的。
1: 嗯，
0: 再有呢就是男女这个脂肪储存的地方位置不同。嗯，这个男女身体在储存脂肪的时候有着不同的偏好设置啊，这主要就是为了适应生育需求了啊。你像我们女性的脂肪都是存在
1: 小肚子是吗？
0: 哎，臀部、大腿和皮下啊。
1: 嗯，
0: 那就是形成了所谓的梨形身材
1: 啊。哦，是的。
0: 哎，但是这种脂肪模式是有利于为比如说像怀孕啊和哺乳期去储存能量的。
1: 也就是说我们天生女性其实就拥有自带的这样的一层保护啊。
0: 哎，但是男性的脂肪更容易堆积在像腹部内脏周围，
1: 大腹便便，
0: 哎，形成了这种苹果型身材。
1: 啊，
0: 但不幸的是这个腹部脂肪与更高的像心脑血管疾病啊 还有糖尿病的风险是密切相关的。
1: 是的，
0: 哎，这是脂肪储存的位置也不同。再有，男人更容易打嗝。
1: 哎，对，
0: 哎，你发现了？
1: 而且那个男人打嗝特别的长。
0: 哎，虽然说没有大规模的权威研究啊，但许多观察研究的一些民间统计也都指向了一个结论，就是男性打嗝的频率是高于女性的。
1: 但是我发现我做节目的时候打嗝的频率也挺高的。
0: 哎，你是
1: 啊。而且这个平时不打嗝，只在做节目的时候打嗝。
0: 哎，这可能就是与男性的饮食习惯有关系了。你比如说进食的速度他们会更快，这样的情况下呢，就会吞咽更多的空气，更倾向于用一些碳酸饮料和啤酒。哎，从这个生理结构上看呢，男性更大的喉头和更长的声带也可能是在打嗝和打嗝的这个声音和频率上会产生一些影响。
1: 嗯，
0: 哎，和身体结构也有一些关系啊。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我们女性的耳朵对于高频的声音会更敏感一些。
1: 哦，
0: 哎，女性的听力尤其是在高频区通常比男性更加灵敏，这种差异从出生的时候就存在了，并且贯穿一生。从进化的角度看哈，一种主流的假说是这种能力是有助于母亲在夜间能够听清婴儿的啼哭声啊。
1: 哎，你不觉得那女性你看在听力方面、视觉、色觉判断方面、痛感方面，就是或者是说这个接触的这种这个体感方面都比男生要强啊，这么一说的话。
0: 是的呀，
1: 那我们女生完胜啊。
0: 胜在哪儿了呢？
1: 就
0: 这些强又有什么好处呢？
1: 就是很厉害，
0: 很厉害，
1: 主要是这个赢在厉害上了
0: 啊。所以我们女性更容易被一些尖锐的声音，比如说像警报声啊、指甲挂黑板的声音所困扰。
1: 呀呀呀呀，你不要说了
0: 啊，是吧？
1: 你一说我现在都起鸡皮疙瘩，就是想象那种那个指甲挂黑板的啊，
0: 是吧？但男性就不会呀。
1: 男性确实也不会。
0: 哎，还有最后一个要跟大家说，就是我们女性的大脑是吵架高清录像机。
1: 怎么的呢？总爱翻旧账呗。
0: 对，哎，这个翻旧账啊，还不是说就是咱单纯的这个翻旧账，这和咱的记忆有关系啊。在回忆带有强烈情绪事件的时候，尤其是一些负面情绪的时候，男女大脑的这个存档方式是不同的。所以说，一般男生很容易，就是很不容易扒小肠，而女生很容易出现这样的事，是因为当时这个情绪确实被他给存住了啊。
1: 是的，
0: 因为研究发现，女性更倾向于记住事件的这个海量感官和情感细节，比如说在吵架或者是发生情感情绪波动事件的这件事儿，当时谁说了什么，当时是什么样的表情，穿着什么样的衣服，女生都会记得格外清晰。
1: 是的，
0: 而男性他们倾向于记住啥呢？这件事的要点和主干
1: 啊。
0: 所以说这与啥有关系？和我们大脑当中处理情绪的杏仁核和负责记忆的海马体之间的连接方式差异有关。男女的连接方式不一样，所以当女性能够清楚地复述出3年前那次吵架的每一个细节的时候，请相信那时候他的大脑是真的为那一天录制了一个高清的视频。
1: 而且你确实是伤到人家的心了，人家才记得这么长时间。
0: 是主要你在情绪波动的时候，你的大脑记忆力记忆这个东西记忆的就是比较真实，你已经录下视频了，而男性没有。
1: 我觉得是什么呢？
0: 他只能记得这件事儿是有过的。
1: 就是我跟你讲，今天这条冷知识就是给很多男性朋友提供了一个开脱的借口。
0: 这也不是啊，这确实是人有科学依据的呀。
1: 确实有科学依据，但是之前的话他们可能还无法解释为什么你的
0: 为什么他能记住你当时吵架的嘴脸，而你却能够遗忘。
1: 对，这次你找到了一个正确的理由，这个是咱们基因当中所带的。
0: 哎，
1: 实在是没有招，
0: 包括我们身体结构大脑结构不同所导致的事。
1: 对对对对对，哎呀，这是属于男性朋友保命指南。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啊，让他们在遇到和女朋友吵架的时候啊，一些小事儿啥的啊，能够以一个非常好的借口去
0: 应对。我觉得这个可以在以后女朋友扒小肠的过程当中有更好的应对方式和方法了。
1: 比如呢？
0: 比如说当时惹你生气，我不是记不住为啥惹你生气，
1: 因为我的身体就这样，
0: 因为我的大脑结构就造就了你能记住我记不住。
1: 哎呦，我要是跟男朋友吵架，男朋友跟我说这个话的话，我能。
0: 你
1: 直接上手。
0: 哎呀，你这脾气也是太暴躁了，真是不听人解释、啊。
1: 本来人家就在气头上，你还跟我说这些，更生气。
0: 不是，那你这八小肠的时候还在气头上吗？那都吵过的架，完了还接着，三年之后提起来还能再吵一遍？
1: 再吵一次，就是比如说吵一个什么蜜雪冰城圣代的小架了啥的。
0: 哎呀，
1: 啊，就为了蜜雪冰城圣代啊，吵一个小架，然后这样吧，你给我买一个圣代，我就不生气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你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8: 人

0: 河南，河南，你知道它为啥叫河南吗？
1: 因为在河的南边。
0: 哪个河？
1: 管它呢。
0: 这个你得知道啊。黄河，这就河南啊，这个名字呢起得非常的通俗易懂，它就是中国黄河南边的一块地
1: 啊，
0: 所以所谓的这个河南就指的是河的南边啊。
1: 黄河加个黄河，
0: 黄河南呢？
1: 你不说吗？这个事儿大家得知道吗？
0: 对啊，所以说这个河南，所谓的这个河，其实它就是在黄河的南边啊。所以呢，今天为它取名就叫河南了啊。那么今天呢，咱们就一口气把这个河南各市的名字的由来啊，再给它
1: 走到底，
0: 捣鼓捣鼓。
1: 好
0: 啊，捣鼓捣鼓啊。这个如果要是有去河南这个旅游的小伙伴啊，近期有的话，也未必能听得懂。
1: 说啥呢，
0: 也未必能听得懂，但是呢就是咱们从这个讲述当中，大家能够大概知道河南有哪一些地方，它的名字究竟是怎么来的啊。
1: 嗯，
0: 哎，那么在春秋时期的时候呢，这里主要啊是郑国的地盘，所以后来呢这个隋朝废郡摄州的时候呢，就给中间这里起名叫做郑州啊，河南郑州这个位置啊。
1: 哦，
0: 往东呢，郑庄公曾经在这里建了一座城，用来屯兵储粮，并这个取起拓封疆之意，于是就给起名叫起封。
1: 起封了是吗？
0: 起封啊，起封了啊。这一路上走
1: 走走停停，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曾男子把玉石。

0: 界知的。哎呀，哎，到了汉朝呢，这个汉景帝名字就叫做刘启，为了避讳，就把这里改为晋一字开，于是呢，就给他取名为开封了。啊，为了避讳就是这个皇帝的名字嘛，所以一定要改
1: 河南开封。
0: 对对对，
1: 现在我们说了两个地名，一个是河南郑州，
0: 对，
1: 一个是河南开封。
0: 开封啊，
1: 是吧？
0: 哎
1: 啊，
0: 再往东呢，这边、就
1: 是、这
0: 是
1: 下一个地名了，是吗、
0: 哎？对，下一个了，往东再走了啊。这边呢是历史上商周始祖叫做谢他的封地啊。谢去世之后呢，被埋在一个山丘之上，所以后来这里取名为商丘。哦。好草率。商周始祖叫谢，谢去世之后埋在一个山丘里，因为他以为是商
1: 幸好没叫谢丘，
0: 谢丘
1: 商丘啊
0: 啊，叫商丘啊。再往西呢，有三条河在此交汇啊，所以说这里水运比较发达。明朝时呢，有一户周姓船家在此处开辟了固定渡口，做摆渡业务，人称周家渡口，后来简称为周口。
1: 啊，这周口这名儿这回就好记了。
0: 对，老周家在这块儿搞水运啊，搞摆渡、啊、于是呢就是中间把这两个字给省略了，周家渡口啊，后来简称为周口啊。三条河中呢有一条叫沙河，它的西边啊与另外一位河流交汇，交汇形成的水呢是螺旋状的，所以呢这边叫做罗湾河。
1: 哦、
0: 啊，元朝时呢给河边的镇取名为罗湾河镇。
1: 嗯，
0: 到了明代啊，人们就觉得罗字用作地名好像有点不太好听，于是呢就改为洛，后来呢这里就简称为洛河。啊，这么来的啊。那么再往南呢，这里以前呢有一个村子啊盛产苎麻，所以呢这里叫做苎麻村。明朝时呢这里设了个驿站，经常有人在这里苎麻歇脚。所谓的这个苎麻呀，跟这个苎麻是不是稍微带有了那么一点点谐音，所以说后来呢大家就直接给这个地方改名叫苎麻店了。
1: 啊，
0: 苎麻店，苎麻店儿。啊，加尔化音好像听起来更好听一点，苎麻店儿啊。再往南呢就到了著名的淮河啊。古代啊山南水北为阳，所以秦汉时呢就给河北边的地方取名为益阳。益呢就是传说中的这个儒家仁义礼智信的那个益。
1: 嗯，
0: 后来呀因为战乱呢，益阳就移到了河南边。到了宋朝啊，为了避开宋太宗赵光义的名分啊，于是呢就把益改成了信，也就是信阳名字的由来。
1: 哦，
0: 这是第二个为了避讳皇帝的名号啊、嗯、避讳皇帝的名字啊而改名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了啊。这个呢也就是信阳名字的由来啊。再往西边呢，春秋时这个地方呢叫做宛邑，它北边的伏牛山古代叫南山，后来呢人们又按照山南水北为阳的老规矩，又是山南水北为阳，哎，给这里呢改名为南阳。再往北呢，这边还有一座山，因为山顶平的跟被削了似的，所以取名叫平顶山。
1: 漂亮。
0: 就是我发现、
1: 哎、我建议你先把这个城市的名字告诉我们，然后你再说这个它的由来、
0: 哦、
1: 要不你一个劲儿往南往南往南的，脑子里边就是画不出来这个图啊。
0: 真的有点像是类似于什么呢，像是在拿着一个地图跟大家说一样哈。
1: 主要是你这个地图有点难画呀，是
0: 老往南，
1: 不知道你说的到底是哪个城市啊。
0: 哎，好嘞好嘞啊。
1: 嗯，
0: 这个咱们把平顶山说完啊。那么到了这个1957年呢，这块直接以山为名，就把这一块的地名就直接改名为这个平顶山了
1: 啊，就叫平顶山市、哦、
0: 哎，那么呢这个咱们再说下一个城，下一个这个地方啊叫做许昌啊。在上古时期呢有一个叫许攸的这样的一个高人、啊、
1: 哎，
0: 在这个地方隐居。
1: 你看这么听就能听懂。
0: 哎，后来呢许啊就一直是这块的名字，就这个地方它就叫做许啊、
1: 哦、
0: 到了三国时期呢，曹丕觉得呀这边呢是他老曹家的昌盛之地、
1: 哦、
0: 啊，于是呢就给这个名字叫做许昌
1: 啊、哦、许昌市、嗯、
0: 对。然后接下来就是非常非常景色非常好的一个地方了，叫做洛阳啊、
1: 哦、
0: 洛阳又怎么说，洛阳纸贵是吗，
1: 纸贵
0: 好像是这么说，是洛阳纸贵吗？
1: 贵吗？
0: 好像是有这么。

0: 这一段河道里边有两座小岛，他把河道呢分为三个门，人们根据通过的难易程度分别取名为人门、神门和鬼门，也就是现在的三门峡了。
1: 哎呀
0: 啊，
1: 看来这三门峡大有由头啊，这里边故事能挺多呀，朋友们。
0: 是，我觉得他
1: 为啥叫人门，为什么叫鬼门，为什么叫神门？
0: 从这个
1: 仙门是吗？
0: 不是，人门、神门和鬼门
1: 啊。神门为什么叫神门呢？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咱们按照现在所看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是根据这个通过的难易程度，
1: 嗯
0: 啊，给它起名为人门、神门、鬼门。也就是说可能人门比较简单，神门再加一个难度，鬼门就是最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1: 是的，
0: 哎，但是如果要是放在古代的话，我觉得它肯定会有一些小故事啊，给放在里边的。而人们、神们、鬼们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个小故事，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的啊？据我分析的话，啊，应该是有一个什么跋山涉水啥的，什么这个到哪块儿，
1: 你就被分析了。
0: 那么在这个，
1: 你这纯是在这杜撰的，你啊，又写故事了，这是啊？
0: 哎呀，这个神话故事咱也是没少给大家讲，基本上也就那么多内容，反正。那么在这个1957年的时候呢，就正式给这里定名为三门峡了啊。这个咱们再说济源这个名字的由来啊。往东呢，这里古代是济水的源头，虽然说现在呢济水已经没有了，但是古代呢它是与黄河、长江还有黄河齐名的，地位是非常高的，所以这里就起名为济源啊。这个济南的是济源还是济源，三点水加个齐，叫这个济源啊。那么这个咱们再来说一说焦作啊，焦作这个地方啊，再往东呢，元朝时啊，有一户焦姓人家在这里开作坊，大家都能想到后边这个故事哈。后来呢，这个声名远扬啊，人们便把这里这个称作为这个作啊，焦家作，所以说简称为焦作。因为有一个老焦家在这开了一个作坊，他家的作坊呢叫焦家作，于是后面起名为焦作，
1: 焦作氏啊
0: 啊，哎，那么这个咱们再接着往这个东走啊，西汉时呢，这里新出现了一个乡，因为在中原的中心地带，所以叫做新中乡，后来呢改名为霍家。啊，到了隋朝呢，这块这个要重新建设，于是呢就挽起了复古，取新中乡的首尾两字，所以改名为
1: 新乡。
0: 哎，活学活用啊。往北呢，这边也有座南山啊，这就涉及到了一个故事啊，说有一天呢，有两条仙鹤，两只仙鹤栖息在这个山中的峭壁上，后来呢这里就得名为叫做鹤壁。具体这两只仙鹤他俩干啥咱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因为这两只仙鹤，这个地方以后叫鹤壁了 啊
1: 就叫做鹤壁，
0: 就叫做鹤壁 啊。那么往东一点呢，战国时呢，这里有一条河叫做淇水，河旁边呢，河旁边有一个地方叫做宁新中，大概就是安宁的新兴战略中心的意思。后来呢，这里被秦国接管，并把宁改为近义字安，还根据水北为阳的这样的一个规矩，
1: 安阳市出现了，
0: 叫安阳。哎，后来呢，安阳也是几度迁移，最终来到了今天这个位置啊。
1: 其实你看啊，就是这个，你刚才说什么和什么为阳？
0: 水北为阳
1: 啊，水北为阳是吧？
0: 对对对，
1: 在水的北边是这意思吗？
0: 啊、对, 对对对对。
1: 哎，为阳啊、那你看河南有很多带阳的城市，比如说洛阳，然后刚才说的
0: 安阳
1: 对，南阳，
0: 对，
1: 信阳，
0: 对，
1: 是吧？
0: 对 对, 对, 对,
1: 对, 对，这都已经四个带阳的城市了。
0: 基本上都是因为水北为阳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啊，所以说给这个地方的起名叫什么什么阳啊，但是中间肯定还是要涉及到一些其他的小故事的啊。
1: 是的，
0: 哎，那么再往东呢，战国时期这里有一条河叫做蒲水，后来蒲水北边的地方呢，就又按照水北为阳的规矩取名为
1: 濮
0: 阳。濮
1: 阳，这已经是五个带阳的城市了。
0: 对，所以说你只要是来到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河南的话，你就会发现它其实真的就是很多地方都带阳字，但是带阳字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水北为阳的这样的一个取名的规矩啊。也是因为确实是距离黄河真的非常非常的近啊，所以说你去的某一些城市里面有没有带阳字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呢，会不会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水北为阳 羊的这个原理，所以才取名叫洛阳的、
1: 嗯、
0: 这个大家可以想一想啊。所以说我真的

0: 但是没有去过这个地方旅游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肯定是风景也是非常的不错、啊、
1: 这就是十八个城市都介绍了。
0: 是啊，
1: 哦
0: 啊，就是他们
1: 漯河市呢，
0: 漯河
1: 嗯
0: 有啊，刚才不说了吗？
1: 漯河、哦、
0: 对对对，
1: 许昌，
0: 对对对，
1: 这就是这个河南的十八个地市名。
0: 是的，是
1: 的由来、哎、
0: 对，我就不信这个洛阳纸贵真的没有吗？我查一下来。
1: 行。
0: 啊啊，这确实是一个典故啊，就洛阳纸贵啊，
1: 快讲讲吧。
0: 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子，它这个典故出处啊，它是出自这个《晋书文苑左思传》啊，有这样的一个典故啊，就说啥呢？说这个左思他花了十年的时间去构思撰写《三都赋》这样的一个名篇。文章可以说是辞藻非常的华丽，内容也很详实。写完之后呢，洛阳的文人墨客百姓都争相抄写，抄写的人太多了，纸张供不应求，所以就导致纸价因此大涨啊，所以才有洛阳纸贵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啊。好像这个放在这个现在来比喻的话，就是比喻作品风行一时，广为流传，受到大众热烈追捧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啊。
1: 嗯，
0: 学到新知识了，学到新知识了啊！看来这个也不是我思想错乱或者怎么样，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词汇在的啊。也是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科普啊，洛阳纸贵这个词的由来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好了，听众朋友，看一下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9: 明天再见。

0: 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死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4: 过年呢，铁蛋陪媳妇儿回娘家，老丈人酒过三巡，就对铁蛋和媳妇儿说：“你们俩呀，就像春晚一样，一年来一次，还没把我逗开心。”嗯。老爸对小明说：“上次你说帮我下载元芳，你下了吗？”“啥玩意儿？元芳？那叫芳华。”“哎呦我的天哪！”春节坐高铁回家，铁蛋媳妇儿问铁蛋：“老公，高铁怎么不管一顿饭呢？”铁蛋告诉媳妇儿说：“这飞机啊，是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同一个目标走到一起，而火车呢，大家都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嘛。”嗯。铁蛋儿给外甥发压岁钱，于是呢就跟孩子开玩笑说：“哎呀，你给舅舅磕头，舅舅给你红包，一个头100，磕5个好不好啊？”小外甥说：“好，说话算话。”然后噔噔噔的磕了6个。铁蛋儿就问了：“你磕了6个，那舅舅只有500，咋办呢？”小家伙一脸不屑地说：“多的那个送你了。”

走在大街上，我发现骗子无处不在。两元店广告是骗人的，两元两元一律两元，这简直就是骗人的鬼话。我给老板两元，我要他把钱包里的百元大钞给我，他说什么都不肯。就连街边卖臭豆腐的都是骗人的，臭豆腐臭豆腐，不臭不要钱。我这个顽固性鼻炎一点臭味都闻不着，吃了他两块臭豆腐，老板竟然管我要钱，说好的不臭不要钱呢。公司派我出差去东北，在哈尔滨下了火车，看到一群大爷大妈在那儿跳踢踏舞，于是就问周围的一个年轻人，哎，你们东北人还真浪漫，跳个广场舞都是踢踏舞。年轻人回答说，你啥眼神啊，他们是在那儿排队买票，冻得跺脚呢，还踢踏舞呢，你真是个缺心眼儿玩意儿。到了酒店，我对服务员说，给我来个空调间。服务员惊讶，哥你放心，我们这儿的暖气温度顶多到28度，用不着开空调降温呢。吃过饭，我四处溜达，发现有卖东北白菜的，于是我就问，师傅白菜多少钱一斤？小贩瞪我一眼，咋的找抽啊，100块钱一车，买就买，不买别拿我打哈哈，还多少钱一斤，你拿我开涮呢吧。婚前男人是父母的少爷，婚后男人是老婆的孙子。婚前女人是父母的公主，婚后女人是老公的女王。婚前男人想花钱一掷千金，婚后男人想花钱抠抠搜搜。婚前女人想花钱精打细算，婚后女人想花钱随心所欲。婚前男人对父母颐指气使，婚后男人对老婆摇尾乞怜。婚前女人对父母言听计从，婚后对老公为所欲为。婚前父母对儿子百般宠溺，婚后男人对儿子竭尽全力。婚前父母对女儿珍若珠宝，婚后女人对女儿无计可施。婚前男人趾高气扬，婚后男人点头哈腰。婚前女人温婉端庄，婚后女人彪悍豪放。

0: 早上我还在梦中，被管家给叫醒了。十几个厨师忙活一上午，把早餐给我端上来。吃过早饭，保安说呀，有人要来探望我。我点头，为了安全，看望我的人只能隔着防弹玻璃。看我的人原来是我小弟，他看到我今天优越的生活，激动的流泪呀，小声对我说：“大哥呀，你在里面好好表现，还有两年，你就可以出狱了。”
1: 老师在班会上对同学们进行挫折教育，教育大家遇到困难不要气馁。老师大声讲：“同学们，姜子牙听说过吧？他先卖照例，一个都没卖出去，后来改行卖面，一阵风把面吹跑了，一分钱没赚着。再后来呢，他还开饭馆，牛羊都杀了，没有客人，这肉啊都臭了，又赔不少钱。再后来呀，他卖马，刚进城马就被官兵给抢了，可是姜子牙没气馁，经过努力，他最终成了周朝的丞相。同学们呐，姜子牙的经历说明什么了？”小明啊举手大声抢答：“
2: 经过努力，什么生意都会赔进去的，老师。”
1: 大侄女今年38，哎呀，我给她介绍一男朋友，让她尽快去相亲。回来之后，大侄女啊怒气冲冲来找我：“
3: 小叔，你怎么什么人都给我介绍啊？这个人呢，始终棍子不离手，我不同意。”“
4: 哎呀，拿棍子怎么了？拿棍子好啊，从古至今大人物都离不开棍子。孙中山手里的棍儿叫文明棍儿，贝多芬手里的棍儿叫指挥棒，孙悟空手里的那叫金箍棒，乔峰手里那棍儿啊，那叫打狗棒。你这么大岁数了，怎么还挑三拣四啊？”“
3: 别说了，无论你怎么说，我也不会嫁给一个老爷爷的。”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奶奶买了一包水果糖回来，告诉俩孙子一次只能吃一块。第二天，奶奶拿着空空的糖袋子，很生气地问两个孩子：“你们两个怎么解释？”老大理直气壮地回答说：“你说我俩一次只能吃一块，所以我和弟弟……”

0: 每块都是一人一半，不一会儿就吃完了。
1: 嗯。这一天呢，小明和老妈说：“妈，今天是初三，记得送穷鬼啊。”
2: 也不是初五才走嘛。
1: 嗯。老爸问小明说：“你孝顺不？”“
2: 我当然孝顺了。”“
1: 你要孝顺呐，你就把你手机拔了，给我手机充会儿电。”“嗯。”
0: 老妈问小明：“哎，你这次初几回去上班啊？”“
2: 妈，我初三就得走。”“
0: 那怎么这么着急呢？你在家多待几天呢？”小明听着心里一阵莫名的感动，老两口肯定是舍不得他走啊。正当小明沉默之际，老妈接着说：“等了年三十的剩菜剩饭吃完再走吧。”“
2: 嗯。”

0: 老李被对手老张公司挤得破产，老李气不过，就找来道上的朋友打算报仇。道上的朋友分析道，你想要报仇，目前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你获得融资，然后把老张的公司吃掉，目前来看这种可能性没有。第二种，你雇我的兄弟把老张干掉，但是事发后被警察抓住的几率90%，你也可能雇凶杀人被枪毙。第三种，把你的女儿嫁给老张，就你女儿那么败家，不出几年老张必然破产，即使不破产，老张死后财产也都是你女儿的。老李一拍大腿，太好了，把我女儿嫁给他。老李嫁女儿的那天，道上的朋友小声地问新郎官张总，张总，您已经如愿取得美人归了，你看我们这劳务费该结了吧。老丈人是包工头，小李就跟着老丈人干活。老丈人把小李叫过去了，乖女婿啊，这是你这两年的工钱12万，你可要数清楚了。
1: 岳父大人，你不是说没钱的吗？
0: 哎，这12万是开发商刚给的，就给了12万，我全都给你了。小李激动了，拿着钱往外走，还没出门，媳妇儿打来电话说，
2: 喂，老公，你小舅子要买房，缺12万，我妈说要我们给垫上。
0: 啊，套路啊。
3: 孙悟空三借芭蕉扇，最后经过一番打斗，终于借来了。孙悟空对着铁扇公主说，
4: 你早这样何必动武啊。
3: 铁扇公主说，
2: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借你，也是有缘由的。
4: 什么缘由？
2: 你把我红孩儿送观音菩萨身边当招财童子。
4: 这你怎么能怨我？我给他选一个好的前程，同时他做了招财童子，你们家自然会越来越富，越来越有钱的。
2: 就是因为有钱了，我的老公牛魔王才找了个小三儿。

0: 今天故地重游，阔别了五年的地方，我又回来了。我对身边陪同人员说：哇，想不到这里变化真大呀，记得五年前院子里这地面还没硬化，食堂也没有这么多菜品，宿舍呀也没这么宽敞，院子呢也没这么多防护措施啊，还有这院墙啊也明显增高了很多，是吧？陪同人员握紧了我的手，激动地说：少废话啊，这都是你上次越狱以后专门加固的。一群大老爷们聚一块儿，天天在那儿抱怨这钱呢越来越难赚了，自己败家娘们儿花钱大手大脚。一个保持沉默的老爷们儿突然站起来说：男人赚钱不就是给自己老婆花的吗？人家给你耗青春生孩子操持一家老小，花你俩钱儿，那还不是应该的。一听啊，这些人都不乐意了：嘿呀，你得有多高觉悟啊才这么想啊。那人说：啊，那个反正我光棍一条，说说我也不花钱。昨天朋友来家看我，因为我有点意外三天没上班了，在家里呀、我就给他讲起了为什么没上班。小李你知道不，小李，我的梦想就是当一名宇航员，我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你看我现在，哎，在这儿荡上了秋千，来回的摆动，练习适应宇宙飞船中超重失重。哎，现在呀，我这已经进步很大了，你看看。
1: 哎呀，行了，王哥啊，你就别在这儿解释了。你说你被你媳妇儿吊在绳子上削你，你还能编出这么新颖的故事来，你可真牛。科长说了啊，明天让你上班。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饭桌上，亲戚问小明说：小明，你具体是干啥的呀？我呀，我写代码的。哎，那你跟我一个工作性质，我是写毛笔字的。这天晚上啊，小明和老爸老妈聊天，老妈就说了：儿子，你以后是最疼老婆还是最疼老妈呀？小明说：老婆可能有很多，老妈却只有一个，我当然最疼老妈了。老妈欣喜万分。这时候老爸悠悠地说：要是最疼我的话，我可以让你有很多老妈。这家里这气氛怎么这么紧张呢？小明的妈妈呀，总是觉着小明的房间太乱。小明自言自语地说：我这房间根本就不乱，我觉得每个物品摆放都有他们自己的想法，真的一点儿都不乱。我看乱的呀，是我妈感觉乱的心。铁蛋没结婚之前，相亲回来，刚进家门，老妈就说：哎，刚才没人打电话说呀，说这个女孩啊对你挺满意，想问问你的态度。我不同意。因为啥呀？那女方收入比我都高，我怕以后在一块有压力，在家没地位。老爸突然给了铁蛋一巴掌说：你是不是傻？我挣的比你们都多，在咱家你见过我有地位吗？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笑声和得动，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会，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不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冰封，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10: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9: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10: 记者在行动，
9: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在行动。
1: 走进百姓生活，
0: 关注民生热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0: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1: 我是记者白杨，
0: 我是记者傅饶。
1: 今天是2026年的8月27号，星期四。我们来关注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0: 来关注一下辽源气象台在下午3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东风3级，气温是-15度到-24度。
1: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9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0: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那马上啊就到咱们的开学季了，想一想啊，真的太快了，我怎么感觉好像前不久咱们才刚跟大家说放暑假了是不是现在马上又开学了、
0: 假期过得就是快、
1: 对，而且呢身边的家里边有孩子的同事啊也陆续在说啊，这个啊孩子呢是要上小学了，或者是要上初中了、像你家孩子要上初中了，
0: 对对对，
1: 还有的孩子今年上高中的啊，也都在紧锣密鼓的去忙活着，是不是？
0: 没错，而且这个今天刚刚分完班，就是这个一中啊，刚刚分完班。这个分完班之后呢，其实在网络上也看到了一些大家的说法，就对于这个老师的评价呀，对于这个班级的评价哈。
1: 你怎么想呢？
0: 其实我个人来看啊，就是说老师是一方面，老师的这个教学能力是一方面，
1: 传道授业、
0: 对对对，但是学生也是一方面，对吧？
1: 嗯、
0: 你要想这个学生他学得好，那不光是老师的问题，学生自己也有问题。
1: 对，老师呢，在传授你知识的时候呢，你的孩子能不能听进去，能不能学明白，
0: 对对对，
1: 并且把它转换成自己的知识储存起来，这个是你的孩子应该具有的这个技能，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啊，而且呢，就是不要过于去关注哪个老师怎么怎么样啊，在网上各方面去打听啊，我觉得没有太大必要、
1: 但是每一届好像都这样。
0: 对，好多人都在网上问，哪个班，哪个老师，怎么样啊？
1: 怎么样？这老师厉害不厉害呀？
0: 教的好不好、
1: 对，然后这老师就是以前带没带过毕业班啥，升学率咋样啊？是不是？
0: 对，确实，我觉得过分的去关注这个事儿没有太大必要啊。
1: 而且呢，现在我也看到一些啊，还有一些呢是对于分班。现在的这个模式，有的表示不想不愿意接受，说的这个就是因为咱们现在不都是电脑把这个孩子统一打乱了来去进行分班吗？
0: 随机。
1: 对，然后呢，作为也是为了公平起见，我看咱们是小学也好啊，还是说初中也好啊，咱们的打乱了之后了，也不是说像以前固定的你哪个班就哪个老师来去抓阄。
0: 老师也是随机分班。
1: 对对、所以说呢，你在完完全全所有都没有分配完的时候，你并不知道你在哪个班，这个班级里都是什么样的同学，你也不知道你的老师是什么样，甚至老师都不知道我这个班学习好还是不好。
0: 对啊，老师也不知道自己教哪个班。
1: 对，
0: 就是全随机。
1: 因为就是可能有一些人还抱着一些比较固定的思维，你像就是我们上学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那种模式啊，就是按成绩来分班。然后呢，比如说这个老师可能是那咱们也说老师的可能教学水平有的也是不太一样的，那可能是说教学经验比较丰富的，或者是说呢教学成绩比较好的，然后呢就会来去带一些，我记得我们上学时候有这种快慢班，你记得吗？
0: 对，我们上学的时候也有。
1: 对，然后后来还有叫什么叫火箭班，还有这个冲刺班，反正是各种各样的都有。完，一般来讲呢，这样的班级配备的师资力量，都得是说，学校精挑细选的。然后剩下其他别的班级，相对来讲呢，就要普通一些了。
0: 这个其实这个有点说法的哈，就是你刚才提到那个火箭班、就是这一个班级都是年组里边排名靠前的。
1: 对对。
0: 对，这是我们那一届也有，但是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哈、教这个火箭班的老师其实也教我们班，但是我们班就是普通班级。
1: 但是你 们班成绩就没人火箭班成绩高。哎，
0: 老师都是一样的老师啊，但是学生考出来的成绩就不一样。

0: 对，而且呢，我记得以前还有这样的机制，虽然我已经好多年不上学了，我也不太知道现在是不是还会沿用这种，就是比如说末位淘汰制。就是你进火箭班了，但是说呢，可能说考试啊，或者是说测试的时候，你的成绩一直都在后面的话，会要给你淘汰下去。然后比如说你因为现在咱们都不排榜了嘛，以前的话呢是排大榜的。班级排一个小榜，班级的榜，然后年级就是咱们所说的年组排大榜，这个年组你排到多少名，然后呢会从这个年组当中，比如说我们火箭班可能是有50个学生啊，那你这个这次考试这次年组排大榜的时候，就有火箭班的学生掉到50之后了，
1: 嗯嗯，
0: 然后老师就会找你来谈话了，就是你这次的成绩不是很好，如果说下一次你要还是在50名之后的，因为你要因为火箭班只有50个学生，你掉到50名之后了，一定是其他普通班的孩子人家考进去50名之前了，所以呢老师就得说了，那你要是这个你下一次考试你还在50名之后的话，那你可能你就得上普通班了，然后人家就得掉上来了，就是真的，就是这在我们上学的时候，真的是有这种情况的。
1: 到我们那一届就有所改变了啊，因为这种事儿一般就是调班，都属于啥呢？学生自己承受不了压力了
0: 啊
1: 啊，然后就主动进行调班。
0: 真的，
1: 我们班就有这个从这个火箭班下来的哈，
0: 是吧？
1: 啊，
0: 我也感觉应该压力非常大。
1: 对对对，学生的压力挺大。
0: 嗯，那我们来关注咱们打进热线的听众，喂，你好。
2: 你好，
0: 你好，什么事情？
2: 我想咨询点事儿。
0: 您说，我听听。
2: 办身份证上哪儿办去？
0: 办身份证，你是身份证到期了是吧？
2: 到期了。
0: 到期了的话吧，你就是在离你居住地最近的咱们公安户籍警务室就可以。离你居住最近的，不用说非得到我户口所在地。如果说你家那个你户口所在地就你家那附近，你就上那儿警务室去办理。如果你要说那我也找不着啊，或者怎么的，你可以到咱政务大厅去办也行。
2: 那个收费不？
0: 收费呀。
2: 多少钱那玩意儿？
0: 应该是40。
2: 就是到那个警务室，就社区行不？
0: 你的户籍公安户籍警务室要在社区的话，那你就上社区，就上他那儿去。他的这他是属于公安，咱们的公安部门的这个工作人员呢，派驻到那儿。
2: 我记得他社区好像有警务室。
0: 那你的警务室不一定是户籍警务室啊，我说是公安户籍警务室。
2: 那就派出所也行哈。
0: 但是说呢，他这个有的啊，他这个所辖区域的这个户籍，他在派出所这个办公场所，有的还不在那儿，有的可能是在这个小区里面呢，或者一些街道社区派驻点啊。所以说你得了解一下，要不说为什么你找一个离你最近的呢？
2: 那个我再咨询你点事儿行不行？
0: 你说说，没事儿。
2: 就那个老涨工资的事儿。
0: 现在没信儿呢，没信儿。
2: 我听捣鼓别的省都涨了。
0: 听谁捣鼓的？
2: 我就在外头，我听他说的什么黑龙江啊，什么
0: 你就是这个吧，就是说你听谁捣鼓都没有用，因为现在咱全省文件都没下来的，现在全国都在各种造谣，没。
2: 我还有说不涨的。
0: 现在的话，只能说国家到现在今年涨工资的标准基数都没出来，所以说哪个省现在都涨不了。
2: 那好，谢谢你啊。
0: 没事，好了，再见啊。好的啊，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是可以继续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啊。那刚刚呢，就是我们俩就在聊上学时候的这个事儿，你刚才没有说完啊，就说是学生承受不了这个压力，但是我也知道说因为火箭班来讲的话，学习呢成绩都是顶尖的，属于那种啊都是非常内卷的那种，说现在有这个词儿叫内卷，以前叫竞争。
1: 说实话啊，就是我们班当时就有从这个像你说的那种火箭班啊，然后这个调到我们班的。当时他就说，他说确实跟不上了
0: 啊，
1: 他们原先的可能学习进度就比较快，他就是属于那种可能落下一节课了啊，落下几节课就。自己想补就补不回来了。
0: 哎呦，那么快呀！
1: 然后就像你说的，考试，一考就是班级到第一，一考就是班级到第一。
0: 哎，对，班级到第一，然后之后呢？
1: 虽然他是班级到第一，但是全年组来说，
0: 人家还在
1: 还
0: 不错，是不是？
1: 对对对，所以说是后来他就是属于这种这个调到我们班来了。
0: 所以就是每一个时代他可。

0: 别人有没有这个概念，但是我身边很多人都是这样，在上学的时候就认为学习是最累的一件事情。
1: 哎、这踏入社会之后呢，
0: 现在来讲就是包括我自己来讲的话，我都有这样的想法，如果真的可以有时光倒流，我一定要倒流到我刚上小学那个时候开始。
1: 然后呢，
0: 然后我努力学习。
1: 说完自己都笑，是不是？
0: 这个就是说因为没有后悔药吃，所以说吧才会有这样的这种感触和感慨啊。确确实实当时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作业不多的时候吧，好像还可以，一旦作业要多的时候，一会儿牙疼，一会儿头疼，一会儿肚子疼，哪儿都疼，反正就是、
1: 就是不学习就行、
0: 哎、
1: 你一学习哪儿都疼。
0: 你要让我睡觉了我哪儿不疼了、
1: 啊、
0: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毕竟不像说现在的孩子，你还可以说有手机什么的玩嘛，那家里边家长的话就是为了让你学习都不看电视、
1: 嗯、
0: 那我只能是有一种方式，不行我这儿疼那儿疼我睡觉。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啊、
1: 孩子嘛，
0: 对、
1: 啊、
0: 真的是在 那个年纪的时候啊，就没有想过说学习 让自己掌握更多的知识、
1: 嗯、
0: 有多么重要，然后等到说成年之后了，你走上社会之后了，哎，现在会觉得啊，原来呢我们当年觉得最苦最累的事情，其实跟现实的步入社会来讲它是最简单的。
1: 确实啊，就是有人也说过哈、啊、如果让你时光倒流、
0: 嗯、
1: 哎，你回到你的小时候，你会好努力学习吗？哎，很多人都说哎，那我肯定会。这有个前提啊，你得带着成年之后的这个
0: 记忆
1: 啊，然后你回到小的时候，哎，你发现这学习应该学哈、啊、
0: 嗯，
1: 但是真要在八九岁十几岁的那个年纪，就是你那以当时的阅历来说，让你努力学习以后有好发展，我估计啊，这好多孩子都不喜欢。
0: 说也没有用，
1: 哎、说也没有用啊！那个年纪就是爱玩。
0: 你说你的，我干我的，你就是说的，你就逼着我今天非得在这把作业写完的话，我有可能一块橡皮我还能玩俩小时。
1: 对对对，学习多累呀、啊，玩多好啊！
0: 当时那个时候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一块橡皮我就能玩那么长时间？
1: 哎、孩子嘛，
0: 只要是不写字儿。
1: 对，
0: 行吧，我们的简单说一说啊，然后呢要跟大家来说一点呢，是因为现在呢都是开学季嘛，咱们新生啊，尤其是今年的新的大学的生啊，要是也要即将步入自己新的校园了，跟大家说这样的一个新生不太知道的，
1: 嗯，
0: 可能上大学之后了会觉得说啊，我要买票的话，我拿学生证我可以说买学生票，然后呢可以提这个能有优惠。其实呢你现在虽然没有步入大学校园的，但是你已经有录取通知书了，你也是可以享受学生优惠票的。所以这个怎么办怎么买，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就是咱们的大学生，哎，新大学新生怎么来进行购票。新生凭录取通知书，这个包含电子录取通知书、非纸质版录取通知书的照片，当年可以购买一次家庭居住地至院校所在地的学生优惠票。说白了就是你去上学这个路途你是可以享受学生这个优惠票的，等到你真的到大学之后了就会办学生证了，
1: 嗯，
0: 那办学生证自然而然的就可以买优惠票了，就不用说这通知书了啊。
1: 对，
0: 所以呢咱们这个呢也是一定要了解啊，怎么去买。首先啊，线上购买学生票的话，本人需要注册12306的账户，提交学生的优惠资质信息，审核后即可购买学生优惠票。当然未通过也可以购票啊，就是这个呢就是看你什么情况，它现在显示之后会有一个温馨提示，购买学生优惠票时需由乘车人本人注册登记12306，并完成学生优惠资质的核验，或持相关有效证件在车站的窗口或自动售取票机办理学生优惠资质的核验，然后呢点它下面的一个就是一个方框去核验就可以了。然后呢在线下要去购买学生票的话呢，就可以拿咱们的学校录取通知书，像我刚才说的电子录取通知书也行，还有非纸质版录取通知书照片也可以，和你的有效证件，就你的身份证，到咱们车站的人工售票窗口来进行购票，就是线上线下这个都是可以的。那我们购买学生票以后如何进站乘车呢？新生通过线上购买学生票以后，可持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到窗口进行资质核验，刷身份证进站乘车。如果没有进行线下核验， 择评录取通知书。

0: 包括说我刚才所说的电子录取通知书啊，还有非纸质版的录取通知书照片，以及购票时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从人工检票口进站乘车。那咱们再来看看它下面还有什么样的一些需要注意的啊，就是如何确定票面的发站。新生凭录取通知书购票的时候，家庭居住地即为票面的发站。还有呢，他有的可能问说，这个新生这个能不能预约购票啊？从咱们的2026年8月1日至30日，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新增了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的板块填写相关信息后，可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中的新生入学板块。记住了，要去找这个板块啊，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日至9月14日的一次单程车票，并按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还有呢，就是需要大家知道购车的时候，乘车的时候啊，需要注意点啥了啊？旅途当中呢，列车员进行验票的时候呢，如果没有进行优惠资质核验的新生，需要出示证，就是咱们的这个录取通知书。待列车员核验学生车票，核验通过后，不再办理补收票价手续，学生可以通过闸机自助检票出站。还有就是咱们的这个相关的规定呢，是在今年咱们的6月1号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当中新修订的学生优惠票相关规则。因为以前可能说啊，以前那我那时候咋没有呢？你今年刚修订啊。
1: 以前没有，
0: 对，然后它这里边也有很多的一些调整，咱来看看它调整了什么呢？调整了学生优惠票的优惠范围，学生优惠票可适用于普通旅客列车硬座、硬卧和动车组列车二等座、二等包座、多功能座、一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各级别。还有呢，就是学生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线上办理优惠资质核验，修改优惠区间不再要求加盖公章，可根据实际家庭居住地进行调整，明确多段学生连乘车票出行时间在5天以内只核减一次优惠次数。新生呢，凭录取通知书当年开学前可购买一次从家庭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的学生优惠票，毕业生凭盖有院校公章的学校书面证明当年可购买一次从学校所在地出发的学生优惠票。后边这个呢，就是说毕业了，已经毕业了，但是要回家的时候呢，你可以拿这个学校有关的这个盖章的啊，学校书面证明，还可以再次享受一下学生优惠票的待遇啊。
1: 嗯嗯。
0: 另外呢，已通过优惠资质核验的学生乘车就不再查验学生证，未完成优惠资质核验的学生仍需随身携带学生证来备查。所以呢，又是咱们一年的大学开学季，所有的咱们大学的新生们啊，一定要了解咱们购票乘车的攻略，以便说上学呀、回家呀，或者是说呢，有的学生在假期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些游览祖国风光的这样的计划。你只要在校期间你持有学生证的话，你这些都可以享有。
1: 哎，其实回想了一下，我上大学的时候应该是没享受到这些优惠。
0: 你没有学生证啊？
1: 有学生证，但是当时坐的都是客车。
0: 对，
1: 哎，没有优惠啊。
0: 而且呢，就是那个时候你也没想过说假期的时候呢，我出去旅旅游啥的，是吧？
1: 没有啊。
0: 就最主要是说那个时候吧，你家里也不给你钱，你上学的时候你自己也不攒钱，是吧？我就发现富饶现在心里边一定在骂我，你唠唠啥都能把我就是往到没钱那个上面去。
1: 这个确实是啊，就当时学生证能有优惠的确实很少。就是我仔细想了一下，大学4年一直都在长春嘛，其实有好多地方都用不了。
0: 因为什么呢？你看你上大学离咱们辽源比较近，而且都是坐客车，那你们班级里边就没有就是说离住就是家里边离学校很远的吗？也
1: 有
0: 吧，
1: 有
0: 其他
1: 省份的。
0: 他们可能说来回就可能能用到这个优惠。
1: 那我不清楚，这也不会去问的。你买票有优惠不？
0: 你打电话问问去，你现在打电话问问。你说当年的时候咱们那个学生证。 你买过票没
1: 啊？对，那个年代确实零几年的时候有很多制度都不完善，不像现在是吧，现在就是刚才你讲的拿这个学生证有各种各样的优惠，
0: 对、
1: 那个时候没有啊。
0: 而且呢就是现在来讲，从今年开始，刚才不说了吗，以前新生的话你没有学生证的时候你是享受不了这个新生的入学这个待遇的，
1: 对、
0: 优惠票的。新年开始你拿这个录取通知书你也可以进行核验了。
1: 嗯嗯，
0: 因为我家孩子来讲的话呢，以前他是上学的时候他就是拿学生证、然后来这个坐车什么的、
1: 第一年嘛是吧、
0: 对、
1: 没有学生证就拿这个录取通知书、
0: 对、
1: 也能证明你是那个学校的学生。
0: 对，这个是咱们今年刚开始有的，以前也没有这个学生享受到。所以说我相信可能作为一些已经在校生或者是说已经毕业生，可能也会想为啥我们那时候就没有这么多优惠待遇呢、
1: 哎、只能说这个待遇是越来越好了哈。这个现在也回忆一下啊，就是原先能用学生证去享受的待遇真就是不多。
0: 学生证的话我记得呢，就是说是可以拿学生证，比如说到一些景点，你在长春的话也去过长春的一些景点吗？
1: 那个时候也没有拿学生证的，我印象当中是没有。
0: 但是现在的话呢，我知道的话，因为包括你去一些景点的话，你拿学生证购票它是优惠的，而且
1: 包括说假期，可能是也有相应的一些，比如说景点啊，会有这个相应的优惠。
0: 前一段时间我们一家人不是去这个长春净月了嘛，然后呢，当时在购票的时候，它有这种自助的购票窗口，你去点自助购票窗口的时候，它那上面就有框，然后呢是成人票、是儿童票、是老年票还是学生票，它都
1: 有学生票这个选项，
0: 对，它有这个选项的，
1: 挺好的
0: 啊。所以就是现在的话，真的是说，让我们能够享受待遇的人员去充分享受。所以说，当时买完票之后，我跟我妹妹，我们两个人心里边特别不服气。
1: 为什么呢？
0: 我们一共是去了，连大人带孩子是五个人。我母亲呢，作为已经超过70周岁的人员是免票的。我家的这个我外甥呢，还是作为孩子身高没有达到1.2米，他也是免票的。
1: 儿童票
0: 不免票，他
1: 直接就免票了。
0: 1.2米以上是要票的。然后呢，我家还有一个呢，咱们不说是谁啊，人家呢是属于说这个工作证是可以来进行
1: 啊，也是免票的。
0: 对，所以只有我们俩是花钱的
1: 啊。那你有啥不服气呢？你是正常票价呀，他们是待遇啊。
0: 所以说呢，当时我后来买票的时候，我就想了一个问题，我说咱俩多余进去，要不说让他们仨进去得了。人家啥不花钱、
1: 这个、你得这么想，你们是正常进的，就是正常票价就是这样，大家都这样的，他们是特殊的啊。
0: 不是，那进去之后了，你只要你进去，人也没有分你特殊不特殊、
1: 对
0: 呀、
1: 所以你没有什么不平衡
0: 的。对于我们
1: 买票
0: 的也没有给我们什么更好的待遇。
1: 这个干说
0: 不行，
1: 说不清。
0: 因为你也知道像我这么抠的人、我就觉得心里边不太平衡，
1: 你就是心里不平衡，
0: 我花钱了，
1: 你是正常情况啊。正常花钱的啊，像我们就是曾经有一次就是同学聚会啊，这个当然也有这个就是一届的，也不是同班同学，有几个就不太熟啊，然后我们一起出去玩，当时去的是咱们的龙首山
0: 啊。那时候花钱吗？
1: 那时候花门票的，白天去是花门票的。
0: 但是我知道在龙首山以前花门票的时候有很多地方可以钻得进去的，
1: 对对对。但是那次啊，就是花门票大家一起去，有的人家就不用花钱，有我们就得花钱，
0: 长得好看。
1: 当时就有一个同学，就是他母亲就是在那个公园工作，
0: 哎，对
1: 啊，人家就不用花钱，直接就进去了。
0: 哎，你说这个啊，我想起来一件事情，我在上初中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呢，上学的时候呢，家里边离这个学校比较远，需要每天坐公交车。而且呢，我那时候坐公交车，我们坐公交车是办车证的。你要知道，以前是有车证的这种。我先回复一下啊，自由飞翔问说，请问一下，劳保涨工资今年还没发放吗？还没有信儿呢。
1: 涨不涨？现在都没有信儿。
0: 还没有信儿呢，发放啥发放啊？没有信儿呢啊。然后呢？我呢，当时就是说我们家都是还有几个同学都在400住。我们到月的时候呢，会到汽车公司来去购买这个车证，然后他这个就是一个卡片，上面呢是会给你有这样日期的，然后呢这一个月当中我们就是坐车都可以来进行使用。
1: 这都知道。
0: 对
1: 啊，
0: 然后我有一个同学啊，我们俩也是都每天坐，他呢就不用办证也不用买票。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只要是说下车的时候，跟那因为那时候售票员嘛，跟售票员说一声我是谁谁家的，就下车了。
1: 对对对，所以说这种事儿我们也不用演戏，我们是正常该进这个门，那你或者说乘这个车，那你就是应该买票了，是吧？人家是特殊的，
0: 对，人家是家属，
1: 对，这不用演戏啊。

0: 但是现在呢，也没有家属这个待遇了
1: 啊。现在不知道了。
0: 对，现在的话就是正常来讲，正常上车买票，
1: 嗯、
0: 然后
1: 哎，对，就正常情况嘛，咱拿钱是吧？
0: 对，
1: 这个上车。
0: 对、
1: 啊，
0: 而且呢，我们现在我觉得，作为咱们辽源市的城市公交来讲啊，我觉得还是就是很人性化的啊。咱不说车站或者站点什么样，我说就是个票的问题。一个是说咱们的票价一直都没有涨过。都是一块钱，也没有涨过、
1: 啊、室内都是
0: 对、
1: 啊、
0: 然后还有呢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像咱们的节假日，只要是不应该是节日吧，咱别说就是这个假日，假日的话周六周日它不免费，只要是咱们的节日，咱们的公交车都是免费乘坐的，你一天你坐多少趟都行，这个据我所知啊，别的城市还真没有。
1: 嗯，这样做的真是很少很少啊。
0: 对呀、啊，那本身来讲的话，他的车每天运营，你就说他是暂时电车的话，他、
1: 嗯、
0: 那电他也得花钱呢，而且
1: 这肯定运营
0: 人员损耗，加上车辆的这个就是说这个就是他的一个磨损的话，
1: 嗯、
0: 那你是每天的这么多趟次，他也是需要很大的一个成本的。
1: 对啊，就是这车开出来那就是需要有成本的、啊、
0: 对，所以说你看啊，无论说咱们这个节日时间长还是时间短，有的时间可能说像咱们今年过年的时候就9天的时间，你十一的时候呢7天或者是8天，平时的时候呢还有5天的，还有3天的，你像这种时候呢，很多时候再包括说我们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咱们的城市特有的节日，
1: 嗯，
0: 哎，也会有免票的这种情况出现，所以说呢，你再加上作为咱们城市来讲，对于咱们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以及残疾人的话，他有免费乘车的待遇，这是很大的一批坐公交车的人员呢，这部分人都是免票的。那你想一想，作为真真正正的坐公交车花钱的，我想一天还真没有多少。所以就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也有点比较心疼，说作为说咱们的公交运营企业啊，每天呢可能是说在路上跑的话呢，真真正正的能收到手的这个现金的话来讲呢并不是很多。所以就是时代也是不一样，我们呢也是说我们的一个看法啊，你可以也不用对号入座，我们也并没有专门说是谁，是不
1: 是、哎、
0: 这是
1: 应得的待遇，我们就应该享受的，这也都正常。
0: 对
1: 啊，
0: 所以就是说咱们在有这样待遇的时候咱们去享受的时候啊，也呢我觉得多多少少咱们也别老去挑这个刺儿，
1: 哎，心怀感激呗。
0: 哎，对，你就不怀感激都行，你就别挑毛病就行、
1: 嗯、对对对，这个之前遇到过那种情况啊，就是说这个可能享受待遇的时候感觉很平常，
0: 嗯，
1: 哎，就感觉这待遇嘛，那我就应得了、嗯、是吧，然后待遇取消了或者说没有这样的福利了、
0: 哎、我不乐意了，
1: 哎，就不乐意了、
0: 哎、对，
1: 他没有想过
0: 凭啥你给我取消了，
1: 哎，对，没有想过就是之前得到那都是白给的是吧、
0: 嗯、
1: 这个人家不给那也正常、嗯、
0: 就像说咱们之前其实跟大家去聊过说低保的这个啊、
1: 嗯、
0: 低保的话为什么他要有这个核查，而且呢可能是有不定期的核查，还有说呢可能说各种各样的这种调查普查来讲它都会有，对于说符合标准的，那你没有说任何的这种违规行为你继续享受没有问题，当然呢就像你这里边说就会有被取消的、
1: 这个是属于啥呢，属于这个待遇的事啊，我举那个例子属于啥呢，就是比如说哪个商铺
0: 啊
1: 什么东西今天降价了是吧、
0: 啊、
1: 便宜了
0: 啊
1: 你这个天天就买便宜的，突然有一天人家涨价了，这就不高兴了啊，我说的是那种，那你这个你说的是低保，这属于啥符合条件的，
0: 对，
1: 他可以享受这个待遇是吧，这还是有一点不太一样、啊、
0: 是关键你前提你没说这个、
1: 嗯、
0: 这个店铺这个事儿。
1: 是
0: 行吧啊，那我们呢也是跟大家多闲聊两句啊，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什么样一些问题的话、
1: 嗯、
0: 想要跟我们来讲，或者说想要呢通过我们反给相关的部门的话呢，也请您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来给我们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是说呢、
1: 哎、
0: 来跟我们讲述您的情况啊。
1: 哎，看一下我们线上平台啊，这个哈喽说，你好，请问直播画面是辽源哪个位置啊，这是我们的向阳十字路口啊，
0: 向阳政府的这个门前十字路口，
1: 哎，就向阳这边，你这一看这个画面是吧，感觉你看不出来，
0: 一看这绿树葱葱的是不是啊，然后景色还非常好，这确实也是挺打眼的
1: 啊但是一跟你说向阳这头你一下就能想起来哈、
0: 嗯、
1: 如果您是辽源人的话，
0: 向阳这头最大的十字路口、
1: 哎 以前这边是转盘，
0: 转盘
1: 啊。之前有个听众就问过，是吧？
0: 对，对也有可能，如果是咱们这位听众他不是辽远的话，那这个那你可能就不知道了。
1: 哎，这是现在来说吧，就是现在大家看。啊，这个咱们听众也说了，焦虑的是啊，咱们辽源这边这个绿化还很不错的啊。
0: 应该说呢，咱们的这个像素还是不错的，能够拍到咱们现在的这个绿树成荫的这种感觉
1: 啊。对，
0: 嗯，你在找什么？你在翻什么？
1: 就是、
0: 你在翻树吗？
1: 有这个画面还是画质稍微有点模糊哈。
0: 啊，
1: 这
0: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的这个电脑的这个画质？不是很清楚，
1: 不是啊、哦，还是这个设备的问题
0: 啊。
1: 这不管了，
0: 没事，这个我们也
1: 大家对付看，
0: 我们也只能尽全力给大家来看一看了啊。
1: 啊
0: 因为呢，毕竟我们这个是咱们的摄像头，不是说咱们在路面上擦违章那种高清的那个摄像头，而且我们还是在楼上来去俯瞰的这种楼下的景色啊，
1: 对对，
0: 不是说像在这个咱们的这个路面上啊放这样的摄像头，它这个距离是不一样的，
1: 嗯。好吧，我们线上平台啊，大家也可以打字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啊、
0: 嗯。
1: 这个如果说您有啥事儿想问，也可以打我们的直播间的电话，跟我们直接来进行对话啊，
0: 嗯、
1: 也是可以。
0: 你的事儿如果要是说相对来讲可能是问题多一点，或者是说呢、
1: 嗯、
0: 比较复杂一点，打字的话呢会觉得不太好讲清楚的，
1: 嗯嗯，
0: 或者是你觉得说你打出了这个内容啊，我们俩。看不懂的我们俩这个确实能力有限，有的你、
1: 啊、有的打字可能比较急，
0: 对、
1: 啊、
0: 有的你可能打错字了，
1: 错字
0: 或者是有的时候你不加标点符号啊、
1: 嗯、
0: 或者是断句没断明白呀、啊、我们也真的有可能会把这个意思给误读了啊。
1: 对对对对，这个之前也跟大家说过哈，有的人这个打字、啊、他习惯就是属于啥不用标点符号，我不行，我打字我就喜欢逗号句号感叹号，
0: 我也
1: 用上，
0: 我也得用我也得用，而且就是说不用标点符号的时候我就会觉得缺点啥，
1: 缺点啥啊？有，就是可能是现在大家用电脑啊用手机比较多，就是把这个空格当逗号当句号来用，
0: 这个
1: 啊
0: 就
1: 是、但
0: 是
1: 这样就有一个弊病，你看这个文字吧，有的时候它表达的这个情绪就不够饱满，
0: 或者还有一点就是说呢，就是每一个是手机也好是电脑也好，它的这个就是文字排版也不太一样，可能你在你那边打出来是有空格的、
1: 啊、
0: 可能到我这边看的时候它就没有了、
1: 啊、
0: 就连上了
1: 啊，还有那种情况，
0: 对、
1: 啊、
0: 所以说你像这种情况的话呢，我可能就没有办法能够就确定你这句话到底说的啥意思，我到底该在哪儿断这个句儿呢，
1: 这个属于啥，是个人习惯啊，这我们是习惯用标点符号，
0: 对，而且就是有的时候啊，就是我可能是给家里人发点什么的时候、
1: 嗯、
0: 我最后可能是打一段话出来，人家可能都等着急了，因为我还在斟酌用逗号还是用什么号的时候，然后后来就说你要不然
1: 至于
0: 要不然你就说吧，我是比较愿意打字的，我不太愿意去就像对话来讲，我不太愿意去发这个语音的这种对话框，
1: 我也是、
0: 哎、
1: 你看咱俩的这个聊天记录，我很少发语音，
0: 我也不发语音，而且我还是也很就像咱们就是说还有那种视频聊天或者是那种语音聊天、
1: 嗯、
0: 我如果是说不是跟自己家里人，我轻易的时候我是不会用它的来去，因为你不知道对面的这个、
1: 哦、
0: 你去给人发过去人家在干什么，是不是打乱了人家的一个节奏、
1: 嗯、
0: 或者是说人家方不方便接你视频，方
1: 不
0: 方便接你
1: 挂了呗，
0: 对，但是我会可能会想的比较多，所以一般来讲呢我都是微信的话我会打字，
1: 嗯
0: 啊、然后呢先去说这样的一件事情，如果他要不忙他给我回过来是这种视频或者语音、
1: 嗯、
0: 那我就可以接了
1: 啊、嗯嗯你给他发过去，他如果这个不想接，他就给挂了呗。
0: 嗯，
1: 我是觉得这无所谓啊。
0: 嗯，这个可能是每个人的分寸感不一样。
1: 嗯、
0: 这个在我这来讲，我觉得说，要有一定的分寸感的话，
1: 你认为有所谓，你得这个提前跟他商量好，
0: 因为
1: 是不是
0: 因为你看啊，就是说，比如说像夏天来讲，我们可能穿的都比较清凉，
1: 啊、
0: 有的时候呢，
1: 嗯、
0: 你就像女朋友可能没有关系，在家的话，视频发过来了，可能穿的比较清凉。
1: 嗯、
0: 那
1: 男朋友呢？
0: 没有男朋友
1: 你
0: 我的自我保护意识非常强你不要跟我
1: 男的朋友呢
0: 你不要跟我挖坑不是咱就不说男的朋友、
1: 啊、
0: 就是我家的孩子、
1: 啊、
0: 我儿子、
1: 啊、
0: 他的话就是他给我发我在家的话他给我发这个视频我都会给他挂断我告诉说我说有事你给我发语音、
1: 哦、
0: 我是这样的一个，就是
1: 可能
0: 说我这人也比较矫情，是不是
1: 讲究啊，这是讲究。
0: 所以说我自己有这样的感受，我也不会说是很贸然的，就是给。

0: 给别人去发。
1: 哎，对，你说这个我想起了一个人哈，就是也是属于网友吧哈，这个然后他就是习惯总给我发这个视频，
0: 嗯，
1: 就是打字打这边我正跟他回话打字呢哈，突然间啪这一个视频就发过来了，我然后我就给他挂掉，我说你别发视频，我这边怎么样。
0: 其实说我觉得这样挺冒昧的。
1: 哎，对，确实，
0: 嗯，
1: 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别总给我发这个视频，我说我要有空我就给你回了。
0: 就是有的时候
1: 他是属于那种啥，
0: 嗯，
1: 给你发了好几句话你没回，他就咔就给你发视频过来了。啊，这个，后来我就跟他说了。
0: 我是可能对于说这个视频来讲啊，或者是说语音来讲呢，我用的时候不是很多。一般来讲，我会发文字，发文字，如果你没回的情况下呢，
1: 先征求一下对方意见。
0: 对对，
1: 是不是，
0: 我会打电话。
1: 哦，
0: 我手有电话号码的情况下，我轻易不会用咱们微信的这个语音的这样的一个通话。只要有电话号码，我会打电话来联系。
1: 那为啥不用这个微信里边语音呢？
0: 我不太习惯。我总觉得打电话相对来讲还比较正式一点，正规一点。但是说这个可能是像微信里边的这些，我觉得可能是关系比较好、比较亲密的，可能说用这样的这个会比较方便一点。比如说咱们就可能就是普通的一个朋友，我可能有事儿要找你来去办，但是我给你发了两遍微信之后了，你没有接，我一定会打电话，或者说我等他，我就一再的去等，我可能给发了几句留言之后，我说等你方便的时候给我回个电话或者给我回个消息，我会去等，我不会贸然的来去发个视频呐、发个微信的语音呐、这个是不会的。
1: 哎，我不一样，就是自从有了这个微信，电话都用的少了，打电话都打的少了，就是微信语音。如果想找谁，赶紧先找微信语音。
0: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
1: 这不跟电话一样吗？
0: 我特别习惯会打电话，就是咱们拨号那种打电话嘛。
1: 嗯。
0: 因为说相对来讲的话，咱们的微信是视频也好，语音也好呢，它特别依赖网络。
1: 哎，
0: 你要是说网络要是说不是很就是信号不是很强的时候，你可能你就打不出去，你就拨不出去。
1: 哎、
0: 但是打电话是能打出去的。
1: 这就说到了，我认为有的时候电话打不过去，但是网它有，所以就用这个网络更好。
0: 它有网的时候，它怎么可能打不过去电话呢？
1: 哎，你没发现吧？
0: 哎，我还真没有，因为我一直都是这样的一种观点。
1: 电话不接，但是微信语音它会接。
0: 那他、
1: 哎、这情况我
0: 觉得那他不是说网不电话接不接，他就是不喜欢接电话。
1: 这每个人看法不一样啊，
0: 对，
1: 这个、
0: 所以说
1: 怎么做都行，怎么做都可以，
0: 也不用说非得按照别人的、就是我们俩谁说的要求来去说约束自己。但是我就是觉得，我刚才跟说，我一再跟大家说，这是我的一个习惯，
1: 哎、
0: 也是我认为说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叫分寸，什么叫边界，哎、
1: 要不
0: 怎么
1: 说人是形形色色呢？你是感觉那边界那是你的边界，
0: 对
1: 啊、是不是？我是感觉这么做是不是有我的道理？
0: 对、就是包括说有一些时候可能说作为说我们的工作，我们要去联系一些个人的情况下啊，我都会先去征求，就是比如说中间我通过你我要联系一个什么人，我会先跟你来去说，我说他有没有就是比如说单位的座机电话，然后就说你要说没有的话，他说你会说我把你手机号码给我，说这样你先跟他说一下有这么个情况，然后呢我再给他打电话，要不然我觉得会很冒昧。
1: 哎，你感觉就很冒昧，人家可能感觉你这么磨叽直接打电话呗，是不是？这可能人和人想法是一样。
0: 对，但是这个可能说，因为我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谁如果给我直接打电话，然后呢，我还不认识这个人的情况下，我一定会不是很开心，不是很高兴。我会问谁给你的电话号码，然后
1: 你这问可能也问不出来啥。
0: 对呀、但是呢，作为
1: 人也不会说，
0: 作为说，既然有这样的一个中间人的话呢，你应该征求人家意见。万一说人家就不想说，我就你跟他说，比如说就让我找你，我说你给我联系一个谁，或者说我想找他有个什么事儿、然后你问完了之后，你会跟他说，你跟他说吧，我没有时间，我就办不了，或者我也不接这电话什么的，那我就没有必要再去麻烦人家，再去打扰人家了。我再去打扰的话，那么那真的是，反正我会觉得说会让我自己觉得很尴尬。
1: 人家可能感觉不尴尬啊，可能自己也想多了。
0: 行吧啊，那还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节目依然在进行当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也是依旧为您开通着，0437-6161-666，0437-6161-999。
1: 哎，这个还有网友说市政府，哎，没错
0: 啊，
1: 我们的直播画面啊就是市政府这块，
0: 这有给回复的。虽然我们没我们只照的是树，我们照的是路，我们没照任何单位
1: 啊。 这是我们的向阳的十字路口啊，原先是一个大转盘，后来经过咱们的
0: 改造升级改造
1: 啊，变成十字路口了啊。
0: 对，那接下来时间呢，跟大家来进行一个小科普啊，这个呢是关于失业保险金的啊。那很多人的话可能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说我这个在这个单位不干了之后了，我能够去申请失业保险金。那我在这个我不干了，我领了一段时间，我领完了，那我现在我又上岗了，我上岗之后呢，我不断是不长时间我又下岗了，我到底能领多长时间的失业保险金？能不能说哎，就是说它有没有次数的限制啊？咱今
1: 这是不是有什么漏洞可以钻一钻？
0: 对，咱跟大家来说明白啊，咱们的失业保险金单次的领取期限，记住是单次，最长是24个月，并非终身累计是最高24个月，要听清楚啊，就是单次领取的期限最长是24个月，领取它没有次数的限制。申领失业保险金呢，你需要满足几个条件：一，累计缴纳失业保险费满一年；第二，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第三，已办理失业登记并有求职需求。这三项条件你都满足，然后呢，这个缴费年限呢是允许跨单位累计来计算的。所以就是这个来讲的话，我觉得对于一些在这个单位下岗了，领了失业保险金，在那个单位又下岗了，现在在纠结的啊，你就可以能够去明白了。
1: 对，就像你刚才提的这个假设啊，就是说在一个单位已经是失业的状态了，然后已经领了咱们的失业保险金了，
0: 对，
1: 然后又找了一个单位，
0: 哎，
1: 没过多久又失业了，
0: 哎，
1: 这个就有问题了，
0: 哎，
1: 到底是多久又失业的，
0: 哎，哈？这个呢，就是说呢，你一定要清楚。首先来讲，你这个一个是你在失业的时候，你的保险费，你到另外一个单位有没有交满一年？
1: 哎，交没交？
0: 哎，对，还有呢，你到底是因为啥又失业的？
1: 哎，这刚才你说的那个条件，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条件一定要满足，啊，
0: 对，这三点一定要满足啊。另外呢，就是咱们这个失业保险金领取的期限呢，它是依据累计缴费年限确定，累计缴费满一年不足5年的，最长可领取12个月。就是说什么呢啊？就像举个例子，他最开始在这个单位就是下岗了之后了，就是说他可能第一个单位，他可能交了失业保险金，交了8个月，没到一年。
1: 8个月没到一年，那这不符合领取条件呢？
0: 哎，不，他这次没领到，
1: 没
0: 领到吧？然后第二次他又上岗了，上岗了之后了呢，在另外一个单位呢，上班上了4个月。
1: 交没交失业保险？
0: 交了，
1: 也交了。
0: 哎，对
1: 啊，交4个月呗。
0: 对，交了4个月之后了，又因为满足这些条件情况下，他下岗了，这个时候他就可以来去申领失业保险金了，因为什么？累计缴费已经满一年了，这俩加一起
1: 12个月。
0: 对，
1: 啊，
0: 就是咱们刚才说了嘛，缴费年限允许跨单位累计计算。
1: 这样他就累计上是达到一年了，
0: 硬凑的，
1: 啊，12个月的硬凑的，那也是，那人家也是交了，啊，
0: 对。但是就要记住啊，它有个就是时限，就是说领取的这个就是期限嘛啊，一定要记住，累计缴费满一年不足5年的，最长可领取12个月，是最长。这个呢，你应该说不足5年，可能说4年领几个月，或者说领11个月，可能到最后累计可能会达到12个月左右，但不是说你交一年就能领12个月啊，它是按你的这个就是缴费的时间来去算的啊。还有呢，累计缴费满5年不足10年的，最长可以领取18个月。
1: 就是最多你才能领到十八。
0: 对，累计缴费10年以上，最长可领取24个月。
1: 哎，这就是最多的了。
0: 对对对，然后呢，失业人员领金期满以后，就咱就可最高那个，他缴了10年以上，然后呢，这边我领取24个月，咱24个月来算，
1: 就都已经是顶折了，
0: 2年之后了。我还没，因为可能一般的来讲的话，要是打20参加工作，他上了10年班，三十时候下岗领了2年失业保险金，我都是按这种顶的来算的啊，那这就是32的话，他还可以有机会再继续上班啊，是不是？
1: 对，再找工作呗。
0: 对，这属于领金期满之后了，你重新就业再参保的话，再次失业 且符合申领条件，还可以再次的去申请咱们失业保险金。咱们还拿刚才再举例子，32他上班了，又上班了。嗯嗯

0: 上班之后又交了10年，
1: 哎，又交的失业保险。
0: 10年，对，这10年交完了之后，42的时候他又下岗了，
1: 啊，又失业了。
0: 这运气确实不太好，
1: 这世事无常
0: 啊。对，然后呢，到42的时候，他还可以再领2年。这2年就是你没上班，
1: 符合条件的，
0: 对，你也可以24个月，还可以再领2年。这时候你就到44了。那一个，你反正你要一直这么着，一直这么下岗的话，那你可能也能凑到60。
1: 对，人往高处走嘛，是吧？这换工作也正常。
0: 对，我刚才说的这个纯属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玩笑，举例子啊，其实就是说想拿一个整数的年纪让大家来了解，这样我觉得这样比较好算一点，是不是？
1: 对对对，啊，主要是想跟大家说啥呢？领取这失业保险金呢，没有次数的限制，
0: 对
1: 啊，只要你符合条件就能领。
0: 对，
1: 啊，
0: 而且呢，就是说呢，你刚才说了嘛，再次的失业且符合申领条件，可以再次申请失业保险金。
1: 嗯，
0: 而且你重新就业后再次失业的缴费时间会重新计算。
1: 哎。啊，你看，重新的进行累积，
0: 对，就像，啊，就跟我刚才举的例子是一样的。
1: 哎，
0: 他20上10年班，上到30，然后这个缴了10年，下岗了，
1: 嗯，
0: 下岗了，再领2年失业保险金，这2年也没上班，领满格了，然后32又上班了，32再上
1: 继续交，我这等失业了我再领。
0: 对，
1: 啊，但是说了这么多，就是像我刚才说的，有没有哎什么空子能钻一钻的？
0: 没有
1: 啊。呵呵，
0: 有的话那我也不能说。你不要给我挖坑。
1: 啊，好，我也没找到。确实没找到。
0: 我们是要给大家来去告诉大家，有这样的这种情况的话，你需要怎么办，
1: 哎，得符合条件，
0: 而不是教大家你怎么来去找漏洞，是吧？
1: 对对对，有的人就总感觉说，哎，这钱是不是这么能领，那么也能领，但是
0: 不是的。
1: 哎，你这制度其实是很严谨的。
0: 对，
1: 啊，
0: 而且呢，就是说其实咱们吧，以前呢可能是申领失业保险金要求的也是比较多的，因为它也是在不断的来去调整的状态当中啊。
1: 嗯嗯，对，
0: 所以就是现在来讲的话呢，其实说你真的是失业了，而且你符合这些标准的话呢，你就没有那么复杂了。
1: 嗯，
0: 你可以去咱们的这个社保来去进行办理，咱辽源市的
1: 啊，
0: 去社保
1: 线下，
0: 对，
1: 啊，
0: 线下去办理，也可以在线上，
1: 嗯，
0: 进行申请，
1: 很简单的。
0: 对，
1: 啊，
0: 像通过咱们这个就是掌上吉林，那就是说那个吉林社保啊，像这些它都有失业金申领。而且呢，你要记住一点啊，跟大家来说，作为说领取失业金的啊，你也要按照咱们相应的要求和标准来去进行认证。
1: 嗯嗯嗯，
0: 哎，
1: 这也是属于享贷人员嘛。
0: 对，也是享贷人员的，
1: 享受待遇的，啊，
0: 对。所以呢，就是这些来讲，一个是说告诉我们大家，你符合这个标准，你就不用去担心。哎呀，
1: 嗯嗯，
0: 我就像俺俩最开始举那个例子，我这才交了8个月也没到，那指定领不着。你8个月你是领不着了，
1: 嗯嗯，
0: 但是你哎，你后来你又交了，你又上班了，
1: 给续上了，
0: 对，
1: 累积了，
0: 对，
1: 累积到一年以上，
0: 也不可能说是说你非得卡一年，卡到4个月你就不干了，或者说是说人家就给你辞退了，
1: 嗯，
0: 有可能说你在那儿你又累计了，又累计说2年零8个月呀，或者说几个月呀，
1: 嗯，
0: 或者说几年呢，这样的累计，你之前那8个月就给你加到这里边来了。
1: 对对对啊，其实刚才一直在强调这个领取待遇的这个条件啊，
0: 对，
1: 这个很多人不知道，就属于那种主动辞职我能不能领，其实这个问题在网上问的人好多好多，啊，
0: 嗯，
1: 其中这个刚才白杨就讲了一点，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
0: 对，
1: 哎，你看你这自己不想干了，你辞职了，你跟人家说
0: 那是不行的，
1: 哎，我想领失业保险金，
0: 我想跳槽，
1: 啊，
0: 或者说 我看老板不顺眼，
1: 啊，
0: 嗯，这个叫都不是理由，除非什么，像我们之前所说了啊，除非说呢，这个工作单位有这种对这个工就是工人或者劳动人员的这样的一个克扣工资啊，还有说呢有这样的人身方面一些伤害呀，但是你得拿出实际证据证明他是有错在先，我才辞职的，要不然的话，你单方面你自己去辞职的话，你是拿不到咱们失业金的啊。
1: 嗯嗯，
0: 好吧，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4: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5: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晚高峰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路面情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6: 你好，白杨，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从驾驶者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咱们齐宁路啊，这个是咱们白领公寓的门前的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拥堵的一个状态。康宁大街千林小学门前以及咱们一发大厦的胡同通往静康路东方广场的路段，包括我们吉春路东极市场以及咱们济康路胡同咱们一实验小学门前的路段啊，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状态。那么从这个整体的情况来看呢，除了以上路段之外，我们其他的路段暂时通行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好的，以上就是晚高峰的路况信息，白杨。
0: 好的，感谢乐乐，我们再见。
6: 再见。

一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歌声随记忆流淌，往事伴音符回味。在这美好的时光里，让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小灯，
1: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0: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1: 叱咤江湖
0: 爆笑担当，
1: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被我深深的爱过，后来是朋友讲给我，那天聊起我们，他这样笑着说。

自我，把沉默当作了懦弱，把平淡当作了过错。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有一天我老公喝多了啊，就回家了。回家之后呢，他就说水呀水呀。完了吧，我就给他倒了一碗水过去了。倒一碗水过去之后呢，我老公是一饮而尽，然后呢就在墙上疯狂的抓了几下。哎，完了稳当了，接着又睡过去了。不一会儿呢他又醒了，那喝酒人都知道喝完就渴。然后他又叫是水水，然后又倒了一碗水端过去，就是操作都是一样的。然后我老公一饮而尽，然后又疯狂的在墙上抓了几下，然后又睡着了。哎，我就觉得这么奇怪呢，就这把喝完酒是咋回事呢？那怎么喝完水还得上墙上抓两下是啥意思呢？然后吧，我就寻思我感受一下这个过程哈，我也倒了一碗水，我也学我老公一饮而尽。下一秒我也是没忍住啊，在墙上我也疯狂抓了几下啊，真的这水是真烫啊，太热了，这一饮而尽都烫完了。

发现了一颗与地球十分相似的行星。然后呢，我姨看到以后吧，就对她姑娘对我姐说：“哎妈，地球都找着另一半了，你说你咋还单身呢？”我姐就非常不屑呀，我姐说：“那咋的呀？地球谈个对象，全世界人帮着找，我谈个对象，我得找遍全世界，那能一样吗？”那确实是这回事儿啊，找遍全世界得，你说姐你咋地呀？

我有个闺蜜，也不能说闺蜜，就同学吧，就是好朋友啊，没达到闺蜜。她的性格是啥样的呢？都是挺爷们儿的，就是长相啊、性格啊，哎，都挺很爷们儿啊。但是她有小女人的一面，就是毕竟是女孩子嘛，也有小女。但是大家伙看到她的外表，就觉得她特别爷们儿啊，可 man 了，可靠谱了。然后吧，他说的有一天，他就跟我们说，说有一天他爸就跟他说，说闺女啊，你以后找老公呢，你不行，你找一个稍微有点娘的，啊，就是别太爷们儿的那样的，要不两个爷们儿咋过日子呀？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哈，我就对我妈说，我说妈呀，你咋给我生的这么胖呢？然后我妈呢就慢慢的转过身来，一脸鄙视的看着我说，你胖你跟我有啥关系啊？我生你的时候你才4斤。这话说出来之后，真的我竟无言以对，确实不赖人家。

守林人走到池塘附近哈，发现这个小林呢在游泳。这个他就走上前问道，说，哎，你没看见吗？池塘边牌子写说这里禁止游泳。当时小林挺着急，说，叔叔吧，我没游泳，我掉进去了。完，那守林人说，是吗？妈，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守林说，守林人说，说的那这个吧，不禁止啊，不禁止，你还有功夫把他救上来呀。

在语文课上啊，小刚打起了瞌睡，就是困了，直磕头。这时候呢，语文老师呢在讲台上高声的问道：“说今天我们学习了《少年闰土》这篇课文，有谁能说一下鲁迅和闰土的关系？”这个时候呢，语文老师就看见小刚在磕头了，就点了小刚的名字。他慌慌张张地站起来回答：“小刚说，他们熟透了。”这篇课文咱们都应该都学过哈、啊，这鲁迅和闰土不是从小的玩伴吗？他们是挚友，童年的玩伴啊，是那确实熟透了。

少年的挚友哈，但是成年之后呢，这个关系啊，很复杂了啊。这熟透了，你确实挺熟悉的呀，哈！你跟你少年的玩伴，是不是也很熟悉吗？长大以后，我就记得我是那个我闺蜜哈，我俩从小就一起玩，就是可能现在哈，我闺蜜在北京，我们很少打电话，有事儿了打，没事儿不打，或者是她回来了她打，那我有时间去北京了，我给她打个电话，但是就是这样的一层关系哈，每次我们见面的时候，就是永远都。不陌生，不拘谨，不拘束，有聊不完的话题，这就是童年玩伴成长为，就是长大之后我们还是能成为

强忍，眼泪最动人，强颜欢笑来掩饰我残留的泪痕。期望有多深，失望就能有多深，现实啊总是太残忍。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我有个朋友啊，那脚的味儿呢，就是哎呀，啊，就有一天呢，他的脚就被毒蛇咬了一口，抢救了整整6个小时啊。多么煎熬的6个小时，毒蛇才脱离了生命危险。你看看。

呢就找到了一个师傅，说就问的师傅说，师傅啊，我有个问题呀，想问你，就困惑我挺长时间了，在我心里呢一直也放不下呀，我就这段时间被他折磨的我挺难受，吃不下，就是干啥有，哎呀也不行啊，我想就问问你，我今日来找你求一卦。师傅说行，挂金300。然后这人说哎，你说我怎么突然之间我就放下了呢，你说啊，我放下了啊。

人月底呀、啊，家里边呢例行大扫除，然后吧，这老公呢就搬了张高凳子，站上去擦灯啊，擦天花板呐、啊，媳妇儿都没服，为啥呢？因为啊，这老公一直擦的是中间的部分，一直在中间这儿，就是大厅中间擦。等那她老公擦完中间部分，把这个高凳子往墙边推，站上去擦的时候呢？媳妇赶紧过来，就抱紧了她老公的膝盖，然后呢，这老公就告诉她说："哎呀，你不用扶我，没事儿，你这凳子就特别稳的啊，特别好。"哎，媳妇说："不行不行啊，这万一你摔下来会砸到电视的。"这回明白了吗？在中间的时候为啥没扶呢？就是即使摔倒了，哪儿也砸不着。但是你往墙边靠，你摔倒了，你砸着电视，这可就不行，不中了啊。

说那个上小学的时候啊，这个小明呢总欺负他同桌。有一次上课啊，小明就在那个桌子下边玩，就哎玩的可开心了。他可能总碰着他同桌呗，就是玩的有点过分了哈，总扒拉他同桌。然后他同桌就说你要再这样事儿的哈，我就举手向老师报告了。小明说无所谓，你告呗，能咋的。他听了之后呢就很生气的就把手举起来了，当时他也没听老师讲课呀，光搁这生气了，就非常生气的把手举起来了。哎呀，老师看到他举手之后非常高兴啊，说哎呀你算的这么快呢，来吧，来你来回答刚才这道题。就是套路比较深，你得先看看这个情况，是不是你观察一下的，你别虎着了，你就这么去做啊。就是就通过这个笑话，就是告诉大家咋的呢，就是人家让你干啥的时候吧，你先瞅一瞅，是不是啊，适不适合做这件事儿，适合就去做，不适合咱收收，是不是啊。你这样事儿没坑自己，你会吗那道题。但是你可以说个数啊，你就问老师，你说我算的快不快吧，你就不用别的，你就快还是不快。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搭歪了。他很抱歉的说，不好意思啊，我是那个新来的实习的。哎呀，我就看他长得好，那怪可爱的呢哈。嗯，摆摆手说没事没事没事。旁边血流如注的大爷说，那又没扎你，你当然没事了，你啊，你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一个哥们儿啊，就向他的好朋友请教，说怎么向女朋友表白呢？然后这好哥们儿就告诉他啊，说你到他工作的地方啊，点上蜡烛，摆上心形，保准成功。就是女孩都吃这套，你觉得很浪漫啊？大家伙都看出来，你对我非常用心。哥们儿兴冲冲的去了。几天之后呢，他这些好朋友就问他，说你表白怎么样了？他就非常沮丧，他说他带着同事们把我一起给轰出来了，就跟同事一起就是这一顿轰，我就给我轰出来了。然后他朋友就说这不可能啊，女生都吃这套啊。他哎，对了，他搁哪上班啊？那哥们说他在加油站。哎呀，他不轰你轰谁呀，我都轰你。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就这样飞》。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六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台生动辽源，
2: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食分。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0: 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 遥远交通，文艺广播。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记录我们的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石。好，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来送一首歌曲吧，今天就来听一首莫文蔚的经典歌曲《阴天》，刚好配上今天此刻窗外的天气啊。阴天最适合的就是慢下来，不用去追赶阳光，也不用去急着赶一些事情，此刻就是这样静静地坐着，听着这样一首好熟悉舒缓的歌曲啊，想想过去也想想现在吧。雨还没有落下，但是我们的情绪已经慢慢地铺开了。今天的第一首歌《阴天》。

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哲学来聊我们今天的心情。今天是星期四啊，我们进行的依旧是今天的怀旧篇，老歌新唱，旧梦重温。每周四的时候我们都要来小小的怀旧一下，然后今天窗外的天气呢，觉得也很适合来怀旧一下，听一首老歌，背一段新唱，来再一次的治愈一下啊。这段时间我们不赶潮流，只做这样一个好安静的事情，老歌新唱，旧梦重温。说到怀旧，总会有一首歌一开口，你会觉得哇，那是我曾经听过一首好熟悉的歌曲。那个时候来听那首歌曲的时候，我是在干什么呢？这首歌曲可能很简单，很深情，又跨越了几代人青春的一首歌曲。所以说不管过去多少年，只要这首歌的旋律响起的时候，你的心马上会跟着安静下来。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老歌新唱，就是这样一首经典中的经典啊。原版呢是唱得很温柔，而新一版的翻唱用了更温柔的男声。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老歌翻唱呢，是来自于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半吨兄弟来翻唱的这一首歌啊。这首歌是不是好多朋友就是特别熟悉的一首歌了？那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老歌新唱，半吨兄弟唱的这一首歌，是用他们的这样一种声线呢，把深情慢慢的就唱给你听了，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吧，不是很耀眼，听上去很走心的感觉。好，老歌新唱第一首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

月亮代表我的心，阴天配老歌。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觉得真的格外有味道啊，因为有一些旋律你第一次听的时候是很惊艳的，再听呢也是多年之后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看老歌新唱要听到的是哪一首经典的歌曲，你们心里会不会有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一首歌，多年之后你听一首歌来翻唱的时候会给你带来很多不一样的感觉的那样一首歌。然后很开心的就是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分享一下这些老歌新唱的感觉啊。老歌最动人的是它陪着我们一起来成长，小时候的时候记得有一些经典的老歌，然后他们是唱的那种江湖的豪情，很多人成年了之后觉得我现在听到就是一些人生的感慨了。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呢也是无数人心中的武侠和柔情的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爱江山更爱美人》。这首歌老歌新唱，我们听到是小阿峰来翻唱的一首歌曲啊。原唱呢是属于那种大气洒脱的，是江湖儿女的豪迈的感觉。小阿峰来翻唱这首歌，我记得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觉得好温柔而且很舒缓，多了几分好治愈的感觉，就像这样的天气有一个朋友给你递了一杯热茶一样，让你听到之后暖到心里的一首歌。好，接下来让我们在旋律里再做一场江湖旧梦。

旋律还在继续，老歌新唱，然后重温旧梦，我们今天的主题歌曲啊。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听到这首歌是一首后来来自于刘大壮带来的一首歌。这首歌每次响起的时候，我觉得身边的一些朋友总是喜欢跟着一起来哼唱啊。很多人最初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不是那么懂它的歌词，然后很多年之后才会真的是释怀的感觉了。原唱我觉得唱的是有很大的遗憾在里面的这样的一首歌，而我们今天听到的来翻唱这首歌曲呢，是一种释怀了的感觉。接下来这首歌觉得平静当中带了一些感慨的一首歌曲，但好在还有音乐帮我们记住曾经那些心动的故事。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每一个有故事的人。

老歌清唱，重温旧梦，我们的主题音乐依然在继续中啊。老歌不过时，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继续的陪伴我们。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张远来翻唱了这首经典的老歌《新鸳鸯蝴蝶梦》。这首歌真的是前奏一响呢，就想起了很多旧时光。黄安原。

原唱的这首歌是一代人的青春，然后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唱的又很平和又很治愈的这首翻唱，看看是否能够找到最初的感觉。

好，今天刚刚和大家一起听了很多怀旧的老歌，突然觉得啊，就是我们的心情变得是那么的温暖了。其实觉得阴天不可怕，遗憾呢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有的时候忘了自己去找寻一下快乐啊。最后我们来听到这首《阴天快乐》，同样是经典的翻唱，也送给今天一直在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啊。原唱是很深情和走心的，翻唱又很治愈又很温暖的一首歌，你们还记得这首歌吗？我记得它最主要就是这个歌名的这四个字，阴天快乐。天气我们无法选择，但是心情是可以的。就像是刚刚我们重温了这么多经典的老歌，经过重新的演唱，觉得依旧动人。我们的生活经过这样的一些沉淀，也依然是值得热爱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此刻这首歌啊是周深的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接下来这段时间呢给大家来推荐一些最新上线的歌曲啊。我们现在听到这首热烈盛开也是周深的这首最新的歌曲啊，而且这首歌曲呢我们来看一下它上线之后现在也是一直排在了榜首位置的一首歌曲。热烈盛开是在2026年4月7日在全平台发行的一首歌曲，是周深最新的一首单曲，也是2026江苏足球联赛呢苏超的主题曲啊。所以说刚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受得到这样一场赛场的战歌，然后也是写给每一个平凡人每一份坚持每一次不放弃的那种勇气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完美的融合了这样一些体育这样的一些精神在里面的一首歌曲，热烈盛开。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继续我们给大家来推两首新歌啊，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也是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刘宇宁的一首新歌《玉棉》。这首歌曲呢是他刚刚发布的一首新歌，也是网剧的一段插曲，因为困在光环里爱而不得的感觉，也被他这种低沉的声音啊是稳稳地揉进了这一段旋律当中。

吃苦，现在生活好了，他才懂得了啊，最好的浪漫不是轰轰烈烈，是人生路漫漫，有人一直陪在身边。这首歌听上去就很清新，只有普通人的那种陪伴、承诺和心安。2026年在有歌这样的节目当中啊，一唱，然后这首歌当时就刷爆了全网了，全网的朋友都在说，这才是成年人最想要的这样的一种爱情的样子吧。所以说这首歌唱的就是普通人最想要的那样的一种爱情的样子。听完了，很多人就是我当时看到这首歌下面留言的时候，我看到大家都在刷屏说这才是婚姻该有的样子。听完了，我好想去好好爱我身边的人呢。人生漫漫，幸好有你，这个感觉啊。好，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把这首歌来送给所有一路在随同我听歌的朋友。浪漫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风雨的时候有人可以同你一同来撑这样的一把伞吧。2026年了，那然后呢，现在已经是4月份了，也愿在接下来的日子啊，有这样的一个人，人生路漫漫，幸而有你相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今天呢这个特别特别舒服这个天啊、
1: 嗯、对，
0: 昨天晚上我觉得大家应该也都感受到就是降温的这种感觉了，
1: 嗯，晚间有点冷
0: 是吧。昨天晚上之前不一直跟大家说，我说每天晚上这个睡觉啊，说开窗有亮睡不着，然后呢我就比较喜欢说把窗帘什么的都关上，然后、
1: 嗯、
0: 那屋里热咋办呢，
1: 闷嘛，
0: 开空调呗是不是、嗯、昨天呢就是我想着挺凉爽的，
1: 就是试一下不开空调呗，
0: 哎，挺凉爽的天气，也不想点空调了，你说这空调一直开着还费电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呢想说开窗吧，把窗户开开了，开开一会儿啊，吹一会儿发现冷了，
1: 嗯，
0: 然后起来又把窗户给关上了，然后这一晚上都没开空调，发现哎真舒服啊，
1: 现在很适宜了，
0: 是的，明显感觉到咱们这个气温呢真的是开始走低了，从今天开始陆续一直到咱们本周结束到下周，我们都是比较适宜的一个天气，
1: 对，
0: 但是这种天气我感觉也维持不了太长的时间，紧接着呢可能这个十月份呢慢慢就要开始冷了，
1: 是的，这个也就能有一个多月吧，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的天气、
0: 嗯、
1: 我们感觉很舒服的天气也就一个多月，
0: 嗯，
1: 然后会发现晚间是越来越冷啊，
0: 对，但说实话我本人是非常非常喜欢这种天气的，
1: 反正是今天呢是洗个澡，刚才说嘛，我说起个澡的时候感觉外面真的太冷了、
0: 嗯、
1: 我穿半袖出来的就感觉明显需要套个小外套，
0: 你看
1: 那个时候是六点多吧，你看还其实不算太早，
0: 嗯，
1: 你要说四五点有点早，六点多其实还行，
0: 嗯，
1: 但是出来的时候就明显感觉到体感温度是有点低，就是按我的这个感觉我应该哎穿个小外套小防晒、
0: 嗯、
1: 这种小衣服搭一点哎还好，你看就说明真正的秋天啊，
0: 哎对，就是早晚温差还是特别大的、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呢咱们在下周啊就是我们学生开学之后，那很多家长呢可能又要开始这个接送孩子了，对吧，
1: 新轮的开始了，
0: 对，说早晚这个早上要早起晚上要贪黑的这种，那么咱们一定要多穿点衣服是不是、
1: 嗯、
0: 哎，然后呢这个白天的时候太阳出来了还能好点，
1: 你看中午这个时间段啊，你说有的时候你说我们哎起早出来的中午回家换不了衣服的，
0: 嗯，
1: 很难穿衣服，就可能会穿的多一点吧，还很热，所以建议大家呢就可以穿个半袖是吧，然后呢、
0: 嗯、
1: 配个外搭，热了呢冷了呢都无所谓，但要不然的话这样的天气很容易感冒，
0: 是的，那么同样啊大家呢注意好咱们这个防寒保暖吧，然后同时呢也注意好咱们马上又将迎来这个学生开学了，
1: 嗯，
0: 早上呢这个怎么说六七点来钟吧开始可能陆陆续续就又要开始高峰了，是不是，所以说呢提前的去规划好我们自己的一个路线啊，
1: 这个真是
0: 新一轮的这个学习又要开始了是吧，
1: 嗯，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其实啊就是我们很多的一些车辆办理业务来讲啊，或者是说呢我的这辆车来讲啊，或者是说呢咱们有很多可能跟什么证件有关的，以及说什么买车过户等等的一些比较高频率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就是可能大多数人总是会遇得到的概率比较高的一些问题，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聊一聊，比如说呢像咱们很多这种这个要办业务之前吧都容易被一些小细节去这个难住，
1: 你说这细节能有什么呢、
0: 嗯、
1: 可能现在我们想不到，没办业务你还想不到都有什么、
0: 嗯、哎对，你比如说有的人说我要办这个车辆注销登记这种、
1: 嗯、
0: 有的人可能就说哎呀我都需要准备什么呀，或者是说呢我的这辆车它必须得是什么样的状态呀，就是可能会产生一些这个困惑，比如说呢像我们这个换这个驾照，比如说我驾照已经过期两年了是不是，你经常都说过期一年、
1: 啊嗯、
0: 咱们是什么样的情况，但是很少说说过期两年之后又怎么样的，再比如说像有的说我这个买完新车我还没上牌呢，但是呢我想这个怎么样能通过说线上我去申请这个临牌或者怎么样的，是不是，
1: 嗯，
0: 就是多多少少呢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小问题会困扰着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是给大家来解答一下，我们梳理总结了一些问题比较多的一些这个大家想了解的一些知识，属于那种高频问题，
1: 对，然后大家在

0: 做办这些业务的时候，我们就可能说不会，哎，这个忘带这个证件了，或者说那个、
1: 哎、
0: 那件事情被遗漏了，对吧？咱们能够更加顺利一点。
1: 是的，有可能呢，我们说到的这些业务刚好是收音机前您最近想要去办理的一些业务，是不是？
0: 对，
1: 咱们可以来好好听一听啊。首先呢，像我刚才举例的，说什么情况下我们办理这个机动车注销登记，
0: 嗯，
1: 是吧？嗯，大家都知道这车我能一直开，但是呢，开到什么样的情况我得去注销了，是不是？开到什么样的情况我得去报废了，对吧？
0: 嗯、
1: 哎，咱们要去了解。首先呢，是符合五种情形的，我们就需要去办理机动车的注销登记了。根据咱们机动车登记规定当中啊，有这个五种情形。第一个，机动车已经达到国家强制报废标准的。
0: 啊、哦，到年限了，
1: 哎、
0: 嗯，
1: 属于说呢，可能你检车也检不过了，
0: 对，
1: 怎么检呢？我们尾气排放什么的、环保什么的都是不合格的、
0: 嗯，过不了了，
1: 哎，过不了了。那像这种情况，就属于说达到国家强制报废标准的。
0: 嗯，
1: 还有哪种情况呢？不一定完全是这车年头到了，有可能说呢，你已经三次没有去检车了
0: 啊、哦。
1: 那达到这种情况下的，你也属于说达到国家强制报废了。
0: 啊，三次没有检车就是属于强制，
1: 对，
0: 就要报废。
1: 对，就是因为说咱们这个有这个硬性规定，你自己算呗。三次我们的没有检车，如果是十年以内的话，三次没有检车就是六年。
0: 嗯，
1: 六年你这车都没有去检过车的，那么你达到强制报废标准了。那如果说有的是说十年以后的车一年一检的，
0: 嗯，
1: 那你就是三年，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一定要看自己的检车年限的一个时长。如果你有这种情况的，那你必须得去报废了。你说，哎呀，我这车能开呀，我这车还是这个怎么说呢？
0: 嗯、还挺好，皮毛都挺好、
1: 哎，还挺好的，是不是？那不行，因为你没有去检车。那么还有像什么情况呢？比如说像有撞击、有交通事故的发生，达到了说已经撞击属于到那种报废标准的了，
0: 就是、已经不行了，这个车撞的、
1: 已经撞的就是
0: 没有修的必要，
1: 对，七零八碎了、是不是？哎，没修的必要了，那可能你也必须要送到报废中心去了。那么还有第二点是什么呢？第二点就是我们的机动车没有达到国家强制报废标准的，但是呢，作为机动车的所有人，他是自愿报废的
0: 啊。我现在就不想开了，这车我也不想卖，
1: 哎、
0: 我就是报废就完事儿了。
1: 对、
0: 嗯、
1: 我公公前两天啊，这个买了一辆车二手的、
0: 嗯、
1: 然后呢反正年头也挺久了，没花多少钱，10000块钱左右吧、
0: 嗯嗯、
1: 然后呢他自己原来的那个车呢其实也是年头比较久的了、
0: 嗯、
1: 然后呢他就给送到报废中心去了
0: 啊，他报废了，
1: 哎，去报废了。那你说像这个车他就属于说我开的话还能开
0: 啊，其实不报废也可以、
1: 哎、不报废也可以、
0: 嗯、
1: 但是呢年头也确实比较久了，而且再折二手的话吧，就是也不一定能折多少钱了、
0: 啊、就是没有意义，
1: 是的，
0: 卖不上价了，还不如直接就报废来省心。
1: 对，就是你卖的价跟报废的价都差不多了、
0: 嗯、
1: 你就没有必要再去进行这个买卖了、
0: 嗯、
1: 而且买卖的话也不一定好卖，年头非常非常久远了、
0: 嗯、
1: 就是有可能这个也没有人买，
0: 对，
1: 它没有市场了、
0: 嗯、
1: 所以说呢思来想去说报废吧，然后呢就给送到报废中心了。然后报废完之后呢回来我还好信呢，我问了问，我说哎呀这个报废能报废多少钱呢，哎，告诉我说还报废了5000块钱左右
0: 啊，那也差不多，
1: 哎，也挺好的，是不是？所以说呢，如果你说哎我现在手里的车已经年头比较久了，就像我们在网上开的那种玩笑说94年小伙喜提93年捷达，是不是？
0: 对，
1: 就是已经这么久远的车了，有可能你下一次的检测线也不一定能过了，或者是你上检测线的话也是这种毛病那种毛病，
0: 嗯，
1: 那像这种情况我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我想送到报废中心去，那么就去报废。
0: 对，那这个就看自己了啊。
1: 是的。第三个呢，就是因为一些像自然灾害呀、失火呀，以及像刚才我说的这种经过严重撞击的这种交通事故造成了我们这个机动车灭失的，那像这种情况也是要进行报废了。
0: 嗯，
1: 你也开不了了，是不是？你失火了，可能烧的这车就剩架子了。
0: 嗯，这个修没有必要了嘛？
1: 对，
0: 你修就重新造个车一样了。
1: 是的，还有说像一些自然灾害，有可能说什么其他的情况导致这个车，就比如说像水淹那种，是不是？
0: 嗯，
1: 然后
0: 水淹了，
1: 本身就年头很久远的车了，完了再水淹了，再怎么样了，就是没有必要再去修了。
0: 嗯，
1: 我们也可以去选择报废。还有第四个呢，就是机动车因故不在我国境内使用的
0: 啊，
1: 嗯，所以说也是可以进行报废的，以及说呢因质量问题退车的，
0: 啊，这个也是有质量问题退车，那肯定需要报废了。
1: 是的，肯定是需要进行注销登记的。我们去进行注销完之后啊，这辆车呢就是也不在我们名下了。
0: 嗯，
1: 哎，所以说呢，我们就可以去正常的再进行使用，说我去买新车呀，或者干嘛。
0: 嗯、对。
1: 但是同时呢，有一个温馨提示啊，如果说呢，像刚才我提到的，说机动车因故不在我国境内使用，或者是因质量问题退车这种情形的，在申请注销登记之前呢，应当向涉及该车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处理完毕，我们才能去进行注销，
0: 就是交完罚款呗。
1: 哎，
0: 咱们如果有罚款的话，就要全部都办理好，你才能走到注销这一步，要不然的话也办不了。
1: 对，就是你的这辆车无论是什么情况，必须得是，说白了，你买这辆车的时候他名下也没有违章。
0: 对，
1: 那么你去出手掉，无论是卖也好，还是说注销也好，还是说报废也好，都也一样不能名下有违章。
0: 对，
1: 哎，这个也是很重要一点啊。其次呢，就是被依法扣查、扣押以及盗抢骗，或者是有存在抵押登记，以及说呢质押备案期间的这些机动车，也都是不予注销手续，办理注销手续的。
0: 嗯，因为手续不合格。
1: 对，就是因为这辆车它不是这个完全在名下的，或者是说呢它属于说被扣押期间的，是不是？
0: 嗯，
1: 还有呢，你拿这辆车去做了一些抵押贷款等等的，它现在说白了，你把这一辆本身就有问题的车你再去进行注销，那连带着这些问题不也都注销了吗？
0: 是的，
1: 那能行吗？
0: 有贷款你得还完。
1: 哎，对，
0: 手续才能到你这儿，你才能去是这个不要了，报废也好，
1: 对，
0: 卖掉也好，这就是你个人的问题了。但你所有的手续还没在你手，然后贷款没还完，你想一想他能给你报废吗？
1: 是的，所以这一点咱一定要了解。有的人说了，哎，我名下有这个违章，我把这个车直接注销了，违章我也不用管了
0: 啊，其实
1: 我也不用扣了，罚款我也不用交了。
0: 想的这不对吗？我已经让这车已经报废了，没有了，是不是一切都没有了？
1: 那你曾经欠下的这些东西怎么办呢？你报废
0: 一去了，
1: 随风飘散了，是吗？
0: 对对对。
1: 那这样的话，那可太好了。那这个说白了，什么有抵押登记、贷款没还完的，我全注销了呗，是不是？
0: 那你要这么说，又有一批人开始新型一个职业了。
1: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啊，异想天开的。所以说呢，咱们就一定要去清楚。那有的人是我自己这辆车，就比如说像我公公那种，我就不想开这辆车了，我换车了，我就报废去，是不是？那一定要注意，就是自己这辆车名下不能有违章。
0: 嗯，对，
1: 哎，不能有其他任何有什么扣押这种现象存在。
0: 嗯，
1: 然后我们才能去送到报废中心去进行办理这个机动车的注销登记啊。那很多人说了，这个注销登记啊，是我先拿注销登记，我还是先去报废？
0: 当然先拿注销登记吧，
1: 先去报废
0: 啊，先去报废，然后
1: 报废完，报废中心会给你出一个手续，给你出完了这个手续之后，拿着这个手续到车管所去，人家看到了你的这辆车确实是已经报废砸西别烂了
0: 啊啊啊，
1: 人家才能给你出具这个机动车注销登记。
0: 啊，原来是这样，我以为先去注销，然后就拿着注销手续我再去报废。
1: 哎，所以说呢，这个一定要去清楚啊，就是流程一步也别错。
0: 嗯，
1: 然后呢，咱们这样就能做到少跑弯路，只跑一次。
0: 嗯，
1: 是吧？好的，看看时间啊，马上呢要进入这时段广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2: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9: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1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1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1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

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回来之后呢，咱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上一段呢，聊到了说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办理这个机动车的注销登记，是吧？那这一段呢，跟大家来聊什么呢？就是还有这种问题，就是说我的驾驶证过期2年了，现在要去换证的话，需不需要考试？
1: 那还有必要换了吗？
0: 得换呢。
1: 不是，这他2年都没想起来，是不是他就不开车了？
0: 那你不换的话，你的驾驶证你再时间长，你达到报废了，你是3年以上，你得重新去考驾照了呀。
1: 那个就是重新得考了，就没有了。
0: 对呀，那你换句话来讲，你是10年以前或者是15年以前你考的驾照，你现在再去考，它都不一样了。
1: 嗯，对。
0: 多新增了很多东西，你肯定是要换证的，
1: 而且你考不下来了。
0: 对呀，你换证只是说可能面临着考试，但是你重新考驾照，你面临着的可是科一到科四，
1: 对，重新走一遍。
0: 对呀，所以大家一定得去换证嘛，对不对？那么很多人就会问了，说哎呀，那我驾照已经超过1年以上了，因为我们知道就是3年以后的话，你这驾照就自动注销了
1: 啊。3年哈，
0: 对，你都过期没有换的话就自动注销了。那么有的人说了，我现在过期2年了，不行啊，我不能让它自动注销啊，我得赶紧去换呢。我换的话，那我需不需要考试啊？或者是我有什么其他的需要去做的，对不对？其实说呢，驾照超过1年以后，比如说你1年半了，你这也超过1年了，对吧？你要去换证的话，需要重新的去考科目一
1: 啊。科目一其实这还好。
0: 对呀，你是不是是不是比从科一到科四再考一遍要强？
1: 对，重新我再学一遍哈。其实这个呢，你只是学一个科一还很简单，考不过还能再补考哈。
0: 对，考试合格之后呢，我们就能去恢复驾驶资格了。因为咱们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当中有规定说，超过机动车驾驶证有效期1年以上没有换证的，车辆管理所呢应当注销他的机动车驾驶证。然后未收回机动车驾驶证的，应当这个公告机动车驾驶证，告知他作废了。
1: 嗯，
0: 哎，但是呢，说这个被注销的机动车驾驶证未超过2年的，我们是可以有申请恢复资格的，但前提是要求我们参加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相关知识考试合格以后，才能把证重新再给你。
1: 嗯。还得重新考。
0: 对，所以说呢，咱们这样一定要去清楚，就是尽量啊，你驾照过期，为什么我们说有1年的有效期？很多人认为说这1年有效期我依旧可以开车，这个是不对的。你是达到1年之后我们不能开车了，但是呢，在接下来的这1年当中，我们可以任意时间到车管所去进行申请驾驶证换证。
1: 嗯，有机会去换证，
0: 你不用付出任何代价。
1: 对，
0: 但是如果你超过1年了又都没有去换证的情况下，再要去换证的话，你的代价就是要去重新考科目一。
1: 嗯，这个1年之内给你这个时间啊，但是呢 是不能开车，一定要记得，只要按这个日期算，你这个没有检证是吧？然后过期了，你第二天开车也是无证驾驶。
0: 是的，达到3年都没有去换证的，驾驶证自动进行作废。
1: 嗯，
0: 打个比方说，2026年1月1号我的驾驶证到期了，
1: 嗯，
0: 那么1月2号你就不能开车了，大家都知道 对吧？那到2017年1月2号，这个是属于说1年，
1: 对，就这个期间你可以去随时去这个换证。
0: 是的，在2027年1月2号之前，你都可以去进行换证。但是到2028年1月2号的时候，这已经是2年了，
1: 2年就得考试了。
0: 对，这个时候就是你过了2027年1月2号以后，比如说你到2027年5月份6月份了，你这都已经超过1年了，你也得去考试啊。但是呢，你说到28年1月2号，这是2年，到29年1月2号。

0: 二号这就已经满三年了，
1: 满三年就不行了哈。
0: 对，从2019年一月二号以后，说白了就一月份以后，你的驾你就属于说没有驾照了。
1: 哎呀，其实有一部分人会忘是什么样啊？他就你看我家亲属就是，我那个应该是我叫我哥，就是他的驾证现在检不检，其实我不知道了，因为他长时间不开车，
0: 常年不开，
1: 对，就是很多年可能都不开车了，他可能认为这个驾照就没有了，
0: 就是
1: 我就是检不检都行，我猜想现在他那个驾照就应该也是个吊销的一个状态，
0: 是吧？或者是处于说
1: 已经
0: 你想重新恢复，
1: 过期了好像应该是就得重新考试了，
0: 对，
1: 我想
0: 就
1: 是
0: 是重新考科一啊，还是得重新考驾照啊？
1: 重新考驾照了，
0: 都已经超过三年了，
1: 应该是超过三年了，他都。
0: 所以其实我反而建议什么呢？就如果说不是因为我们本身就是自己身体原因的情况下吧，如果说驾照到期的话，你还是建议就是要去换的。
1: 其实这真是就是到期咱们去换一个证，然后我可以不开车，甚至说我这辈子我都不想开车都可以，但是我觉得应该保留。
0: 对，
1: 保留下来了之后，有一天可能我要开车的时候，咱们随时有驾照，不用说再想哎呀我这驾照不能用了，我得重新考试，说我不是一个科一这么简单了，是要重新去学习然后再考。
0: 对，那我们驾照可以说你不开，但是呢它一直是处在有效状态的，
1: 对对 对
0: 然后呢我们给它放在家里，你换句话来讲，不能开车和我不想开车这是两个概念，
1: 对
0: 对吧？
1: 你
0: 如果不想开，我想开我就能开，我什么时候摸车我都可以，而且呢就只要是说朋友之间出去，说白了我手生，但是呢这一车人全喝酒了，我就能开，
1: 对
0: 不对？
1: 因为你会嘛。
0: 哎，我记得应该是2016年的时候，因为我的驾照是2015年的驾照，我记得2016年的时候，有一年11，然后呢上这个长春找我哥去玩，然后呢当时就是他们出去玩啊，就是也是赶着我过生日，然后呢就说吃饭吧喝酒吧，然后他们都吃饭了都喝酒了，所有人都吃了都喝了，就我一个人我不喝酒，然后呢说那我开吧。那你看对于我来讲，那个时候我还没咋摸车呢，那我就是纯，
1: 但是你有驾照，
0: 哎，我纯新手，但是就是在一车人都喝酒的情况下我可以去开，
1: 对，
0: 对不对？你这个是一点。那你说我驾照过期了，我会说哎我也能开，我也会开，以前我这个考驾照的时候我也都学了，但是你驾照过期了你就开不了，
1: 对，
0: 你就不能摸车。所以说能开和这个不想开和这个不能开它是两个概念啊。如果说一旦到期了，还是建议大家要把这个驾照保持在有效状态之内啊。
1: 对对对，
0: 好的，我们也看看时间啊，这一时刻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信息，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信息，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健康路东方广场的胡同啊，咱们这个路段啊，现在是车辆出现个严重拥堵的一个情况，包括我们这个是咱们基督教堂门前的路段，还有呢咱们极光路中医院的胡同啊，包括我们东极市场的胡同，济康路的长寿街的路段啊，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不同程度的一个拥堵，听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好的，感谢乐乐。
3: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3: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0: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来啊，回到节目当中呢，咱们继续跟大家来这个聊，说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办理业务，咱们都需要怎么了解，是吧？
1: 嗯、对。
0: 还有呢，说买了新车没有上牌，如何在线去申请这个临时牌照？
1: 嗯，
0: 临时牌照很简单，在1223上里面就可以进行选择。1223这个 APP 啊，它里面有一个更多，然后呢有业务中心，有机动车业务，有申请新车临时号牌，填写了相关的信息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号牌呢，就是给它就是用到你的车上了。
1: 这个临时号牌我们在这上面这个手机上去办理倒是挺省事啊、
0: 嗯、
1: 咱们操作，但是是不是打印出来还得要
0: 得打印出来，
1: 是吧？还得去打印出来，然后拿这个牌放在车上。
0: 对，有一些买新车呢，咱们 4S 店他就
1: 对他直接给
0: 负责了，他帮你管了、
1: 嗯、
0: 有一些呢你需要自己去弄的，咱们就需要去自己去弄就可以了。但是大家要知道临牌呢它是有时限的，
1: 嗯，
0: 临牌哎，对，它是七天的。如果你是外地的那种临牌，它有的是十多天。
1: 对，看你那个路途远不远。
0: 是的，所以呢，大家这一点要去清楚。那还有人问说，有其他问题，说我个人名下的小汽车呀、啊，之前呢当过网约车，
1: 嗯嗯嗯，
0: 然后呢，现在我不当网约车了，我改为非营运了，
1: 嗯、
0: 已经使用满六年了，那么需要多久去检一次？
1: 哦，那这个应该按私家车去检呗。
0: 哎，因为说呢咱们营运性质的车辆呢它的年检有要求，
1: 嗯，
0: 但是呢非营运的车辆呢它的年检也是不同的。
1: 对，
0: 那你看车辆由营运性质变更为非营运性质，不属于免检车辆
1: 啊、
0: 哎，它不属于免检车辆，因此呢它是不享受免检政策的，超过六年的需要每年上线检验一次
1: 啊，这个还得每年都得上线。
0: 对，超过15年的需要每半年上线检验一次，就是每6个月上线检验一次、
1: 也挺麻烦的。
0: 是的，所以说呢在这一点上咱们一定要去清楚，就是小型微型非营运载客汽车是6年以内每2年检一次、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我们的这个超过6年的然后正常检验，是不是？但是如果你是这个营改司、
1: 嗯、
0: 哎，你一定要去清楚，就是它这个是不属于免检车辆范畴了
1: 啊，还得去检车，一定要记得、
0: 哎、
1: 千万别忘了，别以为我现在是已经算是私家车了是不是免检了。
0: 对对、
1: 嗯、
0: 所以说呢一定要去清楚。那么还有人问啊，说我在考驾照的这个过程当中，说今年报名了驾考、
1: 嗯、
0: 然后呢我的这个考试什么没过，是不是
1: 啊、嗯、
0: 或者是说我就提前想了解一下驾考的这个补考规则到底是什么，哎，你可以来关注一下，说每个科目在预约成功之后啊可以参加考试一次，
1: 嗯，
0: 考试不合格的可以补考一次，
1: 嗯，补考。
0: 那你对，那你不参加这个补考，或者是补考仍然不合格的，那你就本次考试终止了呗，是不是？
1: 嗯，
0: 白学完了，你再重新申请呗，重新预约考试呗、
1: 嗯，
0: 是不是？但是呢，科目二、科目三考试应当在10日之后再去进行预约。
1: 啊，就是你这把没过，过了10天之后、
0: 嗯、
1: 然后
0: 再预约，
1: 再约一回。
0: 是的，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一定要去清楚。还有说呢在学习驾驶证明有效期之内啊，科二和科三的这个道路考试呢分别是不能超过5次的
1: 啊，
0: 你就是考一次我掉了，考一次我掉了，再考一次我掉了，你这
1: 5次
0: 你都掉了，
1: 嗯，
0: 你就其他这个成绩也作废重新报名，
1: 重科一再考吗？
0: 对，重新重科一再学，
1: 5次都掉。
0: 你别说，我身边真有遇到这种的。
1: 不是，那这个也不，
0: 他是考了4次全掉了
1: 啊、
0: 嗯。第5次的时候，最后一次就真的就是没招了，硬逼着逼过了，这是。
1: 那也行，那你为啥不第二次、第三次就逼自己一下呢？
0: 这不行啊，就是一到路试就紧张就慌张
1: 啊啊啊啊，
0: 哎，不是在这儿掉了就是在那儿掉了，就是科三，不是在这儿掉了就是在那儿掉了，不是在路边那靠边停车掉了、
1: 啊，
0: 就是在直线行驶掉了，
1: 啊，就是掉，
0: 对，就是掉了，就有这种的，就比较紧张，
1: 啊、其实就是这个紧张也是，
0: 对，
1: 这个没有解，这没有办法，这得靠自己，
0: 对，
1: 嗯、
0: 所以。

0: 那就是那有的人说我这直线行驶我就是练不好，我怎么练我也练不好、
1: 嗯、
0: 哎我就怎么跑到时候我就再加上这个紧张我就是掉，
1: 这咋办呢？
0: 哎，所以说
1: 没有办法，
0: 你就只能那就练呗，无限次的这个在没考试的时候就加时，上驾校加时去练。
1: 这个就怎么样啊？就是建议大家不要说我去哎报一下试试，万一
0: 我过了呢？哎，
1: 去赌，不要
0: 这别啊！
1: 你看没，有五次机会，这我还真头一回知道。
0: 对，有五次机会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就一定要去清楚。那有些东西咱们就是不合适，不适合，
1: 嗯，
0: 你也别开，是不是？但有的时候我们要清楚，你不是说次次都有机会的，
1: 是的，
0: 不是说可以让你无数重复的考好多次，对不
1: 对？
0: 哎，这个也要清楚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守法规，懂礼让，开快乐车，行安全路，快乐方向盘，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1: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2: 我是美玲。
1: 那这一时段呢，进入到今天的景观在线环节，我们此时刻把话筒交给主持人乐乐。乐乐你好。
3: 婉彤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这一期的景观在线了，非常高兴呢，今天邀请了咱们市交警支队事故大队的王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听众朋友有关像事故交通事故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6636和6639。王警官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3: 今天是首次做客咱们直播间哈。
4: 啊，
3: 那咱们是日常主要是负责这个交通事故一些方面的问题是吧？
4: 啊，对。
3: 嗯，那咱们像现在我看咱们1123上面有一些这个简易的事故，咱们这个这个机动车驾驶人可以用手机可以一键就操作了是吧？
4: 对，这是咱们现在这个留言室包括全省新推广的叫这个线上视频快速。
3: 嗯，
4: 针对的是一些这个事故责任明确，
3: 嗯，
4: 咱们双方事故当事人的责任没有异议的前提下，
3: 嗯，
4: 可以通过这个一个快速快北的一个程序，
3: 嗯，
4: 就是我们也是交警部门跟保险部门有一个联动，
3: 嗯，
4: 它可以快速处理这个交通事故，也是节省咱们广大驾驶员这个时间。
3: 对，时间哈。那像除了这种就是简易的事故，咱们可以通过手机啊视频快速，那像还有像有没有就是比较高难的这种，就是自己两个当事人解决不了的这种。
4: 嗯，这个我们在平时工作中遇到很多，比如说两个当事人发生交通事故之后，
3: 嗯，
4: 有很多事故没有异议，比如说咱们像追尾啊，像变道啊，
3: 嗯，
4: 再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故，比如说这个咱们比较经典的一些像在入口内啊，这个有这个让右啊或者其他一些情况，
3: 让左让右的这种哈，有涉及到有争议的。
4: 对，双方当事人对事故有异议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建议就是，大伙儿在处理事故之前，可以选择这个将事故这个现场照片
3: 嗯
4: 拍摄完之后，
3: 嗯，
4: 如果在现场拥堵前提下，我们在从交通法的角度讲，是可以将车辆先移至路边
3: 嗯，
4: 或者说我们现场报警处理，都可以。
3: 嗯，一定不要这个，比如说对一定有一些争议的，咱们一定要到这个报警，让咱们那个交警来现场来进行一个评判，是吧？
4: 嗯，
3: 像有一些呢，比如说遇到这种，比如说就像昨天的这个暴雨哈，突然这个暴雨期间，如果你真是发生交通事故了，像这个时候呢，可能有的当事人呢就觉得，哎，天气也不太好，咱俩就私下就协商一点了吧，就是你也别那个报交警了，是吧？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可能在私下里呢就存在一些呢，比如说你本身没有责任，可能是对方的这个责任稍微过大一些，你这样私下处理的话呢，可能你就是拿不到什么赔偿了，是不是？然后在没有第三方见证的情况下呢，你私下这个私了的过程当中，因为也没有录音也没有录像是吧，也没有这个见证人，也没有出具这个责任书，这种情况呢就极容易过后之后呢，可能对方反悔了，或者是比如说他的责任比较大，他其实应该给你赔偿，但是你可能心软的情况下呢，他当时又对你来进行求饶了，或者是他说，哎，我着急处理一些其他的事儿，我把什么身份证号啊或者是手机号报给你，是不是？过后呢咱俩再来处理，这样呢过后之后呢，人家把这个车辆移动了，嗯，然后也脱离这个事故现场了，可能反过来呢可能有这个就是不承认的这种情况，是吧？
4: 就是处理之后，就是双方当事人协商之后又反悔了这种情况，对吧？
3: 嗯，
4: 这个从法律的角度讲，对于轻微的刮伤事故呢。

0: 这个法律上是允许我们这个自行协商处理的。
1: 嗯。
0: 在自行协商处理前提下呢，这个我也是这个给广大家人提个醒。
1: 嗯。
0: 咱们在过程中，像我们主持人说的，可以通过录音录像的方式，
1: 嗯，
0: 固定自己的证据，就是我们双方当事人确实是这个私下和解了，可以这个写这搞一个简易的这个视频呢，
1: 对对对，
0: 或者说录音呢，说我们双方同意这个和解。
1: 对。
0: 或者说我也在这边建议这个咱们驾驶员朋友，如果在和解之前，这可以咱们把现场视频，或者说咱们有比如说很多车辆有记录仪，
1: 嗯，
0: 包括有这个现场照片。咱们先把证据固定好再和解，以免发生后续两个人和解之后，
1: 嗯，
0: 这个又因为这个交通事故的这个财产纠纷有争议，
1: 嗯，
0: 诉诸到交警大队处，就诉诸到我们处理的时候，我们这个也有这个取证的流程，包括说咱们如果说当事人有证据，也是更好的可以为我们处理自己交通事故。第二个，比如说是上人事故，我作为这个事故处理的民警来说，我是不建议大伙在上人事故的这个过程中采用这个和解的形式，
1: 私了的这种方式是吧？其实你也不一定，你不见得你能管对方多要求多少钱，但是呢，最好是经关之后呢，咱们把责任划分一下，这样呢，咱们公平合理的拿到咱们自己的赔偿，是不是？
0: 嗯。
1: 你别自己多要钱了，到最后呢，我看我在这个手机上也看过这样一个案例哈，就是比如说他这个事故当时可能是也是比较严重的，然后呢，对方责任比较大，然后。比如说我是当事人，我就管对方要了10000块钱或者是20000块钱。事后呢，就是当时也着急嘛，可能是两个人全都离开现场了。过后呢，就被人定为这个敲诈，啊，就是说，哎，你当时你怎么敲诈我呢？我就给你车，其实碰的没有那么严重，你修车用不了那么多钱，然后就说你敲诈我多少钱多少钱，你反被让人家把你这个经关了是吧？就是得不偿失啊。但是呢，如果发生事故的时候呢，有人伤事故的，咱们第一时间还是要选择报警。你不能觉得哎，惊慌失措了，有一些这个女司机哈，或者是有一些新手的就懵了。你给人撞倒之后了，无论你是在后半夜，还是你酒没酒驾，如果你第一时间逃逸的话，你的保险公司包括你的行为，你都是触犯法律的哈。你保险公司也不给你这个车辆来进行这个赔偿了。因为首先你是逃逸，是吧？
0: 嗯，
1: 再一个呢，如果你是没有酒驾的情况下啊，如果你正常开车，你确实是，比如说，从这个岔道口出了一辆摩托，或者是你真的是给人撞倒了，嗯，也不要选择这个逃逸，因为现在这个车辆呢也都有保险，包括像现在咱们开车啊，车上人、第三者，咱们可能几乎车辆都是要保的，是吧？
0: 是。
1: 嗯。凡是在这个路上，这个开车的，每天这个车辆行驶的话，这些什么车上人呢、第三者呀，几乎都保的价格比较高，什么50万的、100万的，有的甚至是300万哈。所以他的这个赔偿金额一定会覆盖他这些这个医药费啊，或者是其他一些东西。第一时间呢，你就是慌的同时，你不要慌，你不要觉得哎，我得跑啊，反正我看看四处可能是有一些没有摄像头的地方。寻思我就跑吧，因为不知道给这人撞成什么样，千万不要有这种侥幸的心理啊！因为这个现在咱们属于这个天眼啊，也非常的多。然后你在每个路口行驶的话呢，咱们根据这个摸牌也都会摸到你的这个行车轨迹，所以你不要有这样的错误思想。总而言之，就是咱们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呢，一定要慢一些开车，也别开那个斗气车，是吧？
0: 对对，
1: 嗯。还有就是咱们这个说到这个酒驾的问题啊，咱们这个事故可能因为这个早些年就是因为饮酒驾车发生事故的这个事故率比较高哈，但近些年呢，咱们这个查询酒驾的这个力度比较大，所以现在几乎也没有这个酒驾发生这种交通事故的。
0: 嗯，很少了。现在我们在这个事故处理平时过程中，
1: 嗯，
0: 大部分的交通事故其实就是这个两台车，比如说是这个财产事故，这个很平常、很正常，两台车刮蹭，可能伤人事故涉及就是有人受伤，涉及酒驾非常非常少的，
1: 非常非常少的，
0: 这个包括咱这个执法大队，平时攻坚啥工作也都很辛苦，
1: 对，
0: 我们这个广大驾驶员这个车辆驾驶，包括在道路安全这个各方面也是保驾护航，
1: 没错，所以呢，无论是这个即将要考票的啊，咱们有一些这个没有拿到驾证的这个驾驶员，或者是已经这个老作为这个成年的这个老手司机啊，开始比如说驾龄30年40年的这个老手司机，咱们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安全的啊，尤其是咱们即将召开这个省运会，在咱们辽源召开，届时呢咱们室内的车辆也会非常的多，希望咱们这个驾驶员师傅都有一个良好的这个驾车习惯吧，是吧？好的啊，我们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警官在线呢也要跟听众朋友说。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和声音关注可以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般。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0: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男女之间呢，
1: 嗯呐，
0: 似乎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
1: 确实，
0: 哎，抛开那些个刻板印象哈，咱今天就来聊聊男人和女人之间究竟差异在哪儿？
1: 差异大了。
0: 咱说男女有别哈，
1: 对呀，
0: 给这四个字加上个引号，
1: 是啊，
0: 就男人和女人不一样。
1: 对呀，
0: 哎，那么究竟它的差异在哪儿？其实答案就藏在我们的基因里，藏在我们的大脑结构里，
1: 嗯，
0: 藏在这亿万年的进化之中。
1: 比如说，男人就始终没有办法理解咱们女生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就比如说，女生为什么每个月啊有七天的时间都在不停的流血，但是她依然活着？男人始终无法理解这一点。
0: 哎，而且不管他理不理解哈，这是我们这个身体上的差异，
1: 是。
0: 当然除了身体上的差异还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1: 嗯，
0: 是吧？
1: 对，
0: 这些差异呢无关优劣，是吧？
1: 对，
0: 哎，但是却造就了男女看待世界和感知情绪以及应对挑战就有自己不同的方式。
1: 是的，
0: 今天咱们从十五个点啊一起来这个经过科学验证的十五个点来探讨一下男女之间的差别。
1: 好的，哎，
0: 这远比你想象的更加奇妙啊。首先呢咱从眼睛来了解一下男女之间的差异啊，就是男人和女人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
1: 能多不一样啊？
0: 哎呀，老不一样了。
1: 看到世界不一样，那不是眼睛的问题吗？
0: 你比如说女朋友说，你看我这个豆沙色和珊瑚色这两个口红哪个好看？
1: 哎呀，
0: 很多男人都会因此感到困惑
1: 啊，这俩不是一个色儿吗？
0: 哎，所以呢就有的就会觉得，哎呀，我这是不是色盲了但其实不是。
1: 但一般男性朋友应该也不会在短时间内马上意识到这个问题。
0: 哎，这个是因为啥？就是女人能看到这个颜色不同，而男人都觉得基本上一样呢。
1: 嗯，
0: 这是由于我们的基因所决定的。你看啊，
1: 不是他们真不行啊，
0: 真看他们看不懂，
1: 真看不懂，
0: 这是和基因有关的。
1: 不是，
0: 我给你分析一下，从为什么从基因学上导致了他看不懂这颜色，并不是他敷衍你，你就知道咋回事了。
1: 我遇到过这种问题，我寻思我说他这人装呢，我给人好一顿狠的。
0: 不是，哎，真就不是。你看，负责分辨红绿色的基因呢，是位于 X 染色体上的。
1: 哦，
0: 那大家都知道我们女性拥有两条 X 染色体，
1: 嗯，
0: 哎，我们的染色体是 XX 啊，
1: 嗯，
0: 但男性呢只有一条，他们的染色体是 X 和 Y， 对吧？这就使得我们女性在色彩感知上拥有天然的双重保障。哎，也就是说我们更丰富一些，这是我们丰富的基因组合，
1: 嗯，
0: 能够分辨出来细微的这个色调差异。
1: 哦，
0: 但同时男士就不行。
1: 男士不行，
0: 哎，
1: 他怎么的呢？
0: 他们只有一个 X
1: 哦，
0: 哎，所以说女性在色彩的感知上，你天生你就比男人强。
1: 原来是这样，
0: 这也是导致了男性患上红绿色盲的概率远比女性要高的一个原因，因为他们唯一的 X 染色体一旦出现了问题，他们就没有备用的了。
1: 哦，
0: 哎，就没有备用的选项了，
1: 怪不得呢。
0: 所以说下回再因为这个事儿别斥责你的男友了，他可能真的看不出来。
1: 哎呀，这是天生带的，基因里带的，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0: 哎，对对对，
1: 是的。
0: 再有呢，就是你有没有发觉女性的嗅觉会更加灵敏一些？
1: 有啊，比如说你总能闻到男朋友身上有股臭味儿
0: 啊。这就是传说当中的闻香识男人，
1: 或者家里边什么东西酸了，
0: 哎
1: 啊，然后发现是男朋友的毛巾，啊，毛巾酸了，啊，
0: 其实多项研究都表明了女性的嗅觉普遍比男性更加的灵敏。
1: 嗯，
0: 哎，科学家们发现哈，女性大脑当中负责处理气味信息的这块区域叫做嗅球，它的这个神经元的数量比男性多出高达40%-50%，
1: 嚯，
0: 比他们多一半。
1: 我的天哪！
0: 所以说呢，这种硬件优势就让女性能够更好的识别和记忆各种气味。
1: 嗯，
0: 哎，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呢，这可能和远古时期女性需要通过嗅觉来分辨这个食物是否有毒，哎，这样呢可以保障后代的安全。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女性通过气味会与婴儿建立情感联系是有关系的。
1: 嗯，
0: 就遗传到现在来看，我们女性的这个嗅觉比男性更灵敏。 所以说下回他的毛巾酸呐、
1: 啊，
0: 哎，有可能他自个儿没太闻着，哎，
1: 真的吗？我不信呐！
0: 分酸到什么程度呗？
1: 对，哎呦喂，行。
0: 再有啊，就是女性更容易手脚冰凉，这个咱都知道，对吧？
1: 没人疼嘛，没人疼，
0: 哎、
1: 没人爱的。
0: 其实还不是，
1: 怎么的呢？
0: 哎，咱们女性啊，这个平均体和温度通常比男性要高一些。
1: 嗯、
0: 哎，但是我们的这个皮肤表面的温度，尤其是手和脚的温度，却往往会更低，这是有原因的。这是因为我们女性身体啊，在面对寒冷的时候，会更倾向于将血液从四肢回收到核心区域，然后以保护子宫等一些重要器官。
1: 哦，
0: 此外呢，女性的肌肉量通常是低于男性的。哎，因为肌肉呢是身体的主要产热单位，而脂肪含量我们女性会更高一些，因为脂肪呢是隔热层，这也导致了我们是更容易感知到外界的这个冷暖，

0: 哎，以至于我们都是外冷内热型。
1: 哦，
0: 哎，身体里边虽然热，但是我们手脚会冰凉。
1: 嗯，
0: 哎，这是也是和男性的一个就是比较大的一个区别啊。
1: 嗯，
0: 再有就是女性的痛真的不一样。
1: 痛，
0: 哎，
1: 痛感更强呗。
0: 是的，
1: 女生更不扛疼。啊，不要每次以为你的女朋友这个比如说月经期间特殊时期啊，你总觉得她在装，但其实她是
0: 真
1: 疼、
0: 哎、真疼、啊、
1: 真疼、啊、
0: 这并不是说女生更怕疼，而是我们在感受疼痛的方式，哎，这个值和男性是不同的。雌激素等荷尔蒙水平的波动会显著的影响女性的痛觉感知。
1: 嗯，
0: 研究就发现了哈，女性对于某些类型的疼痛，比如说皮肤受压啊，比如说谁扎着你了，这个敏感度哎就更加敏感。而男性的则是对另外的一种疼痛，比如说像缺血性的疼痛会反应更强烈一些。
1: 嗯，
0: 所以咱们对于痛的感知也不一样啊。再有呢就是女性啊在酒桌上更容易醉、
1: 嗯、不是装醉啊，
0: 是真的更容易醉。
1: 比如说喝着喝着，哎呀我好头痛啊，帅哥让我靠一下。
0: 我一直以为哈这个是就是天生女性的酒量就不太行。
1: 那你
0: 我
1: 是个男性，
0: 我也不太行。
1: 你不千杯不倒吗？
0: 喝多也醉，这也不行。那你跟有的能喝的比起来，跟这真是比不了啊。
1: 但是安琪在女性的这个里边算是比酒量比较好的。
0: 哎呀，你真是没见过啥大海呀？
1: 咋的了？
0: 我这点小酒量、小水泡量，还能跟人家大海量相比
1: 呀？哈，
0: 你也是没见过能喝。
1: 因为我的酒量也是十分的不好啊。
0: 哎，就是很多人认为可能说这是女生天生的这个酒量不行，但不是的，这是由于我们生理构造所决定的
1: 啊。
0: 首先呢，咱们女性体内的水分的含量通常是低于男性的。啊、
1: 哦，
0: 这就意味着相同量的酒精在女性体内的浓度就会更高，因为咱们体内这含水量没有人家高啊。
1: 嗯，
0: 其次呢，女性胃中负责分解酒精的叫乙醇脱氢酶的这个活性通常也是低于男性的。
1: 嗯，
0: 所以说这就导致更多的酒精没有被分解呢，就直接进入血液了。
1: 嗯，
0: 哎，因此即便是体重相同，喝下等量的酒，女性的血液酒精浓度也会升得会更快更高、嗯、更容易达到这种醉酒的状态。
1: 哎呦喂，
0: 这是咱们生理结构所决定的啊，朋友们、嗯、所以说下次别觉得自己酒量不行，
1: 好，
0: 体内含水太少的事儿。
1: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属于生理上的这个缺陷、
0: 哎、
1: 啊，生理上的短板，
0: 哎，
1: 不是说咱本身不行对吧。
0: 哎，再有呢就是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1: 啊
0: 就是和男朋友一起俩人出去溜达玩
1: 啊
0: 到陌生的城市不熟悉的路段、
1: 嗯、
0: 哎，然后呢这个时候你要是说比如说去哪儿去哪儿是吧、
1: 嗯、
0: 哎，或者哪条路怎么走，这个时候不管是男生女生大脑都会开启的一个导航 APP 是吧，来分析路段，然后结果总会因为种种分析不在一个点上，俩人容易吵架。
1: 哎呀，这样子的话，你这趟旅行可以说是抓心挠肝，还挺闹心的、
0: 哎，就不太完美哈、啊，
1: 容易出现分歧。
0: 但是下次再出现这种分歧的时候，大家千万别过于激动，因为啥呢？男人和女人大脑里的导航模式是不同的。
1: 哦、oh, ，
0: 是不一样的。
1: 嗯，
0: 研究发现呢，男性在导航的时候更倾向于使用，比如说像多少距离呀、啊、哪个方向啊，或者是东南西西北这个基数等一些这个像方向的这种信息。
1: 嗯，
0: 他们更倾向于使用这种，这是一种更抽象的一个，就是更加抽象的一个空间导航的一个策略，但女性不行。你比如说你在分析哪个路段的时候，你会说这边东边西边南边北边，或者是距离这儿还有多少多少千米啥，你不会这样来分析，
1: 肯定不会啊。
0: 而女性更加倾向于使用比如说地标啊，比如说那个红色的油桶是吧，哎，比如说前面的星巴克
1: 啊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哎，经过星巴克你直走，或者那个红色油桶你右转 是吧？
1: 对对对、
0: 哎、并且将这个路线记忆为一系列的一个视觉标记，所以说在我们的大脑当中，首先我们的导航模式是不同的。
1: 曾经我上学的时候有一个老师问我在哪儿，因为我在学校新的校区里面迷路了，他问我你在哪儿呢、
0: 嗯、
1: 我说老师我跟你说啊，我旁边都是树。老师迟疑了3秒钟
0: 啊，
1: 然后他问我没有别的标志性建筑物吗？
0: 这个也是个女老师是吧？
1: 男老师，男老师，他特别不理解我为什么告诉他身边全是树。
0: 男老师应该问你，你在哪一栋楼的东边、西边、南边还是北边？
1: 然后我就会告诉他，老师，我不分东西南北。
0: 哎，因为男性他更倾向于什么呢？他们的大脑活动区是这种海马体，也叫做空间记忆。
1: 嗯，
0: 而我们女性呢，它是这种前额叶皮层的一个视觉线索记忆。
1: 是，
0: 所以说呢，这种差异在远古时代的时候，男性呢，他们主要负责比如说远距离的追踪，
1: 对，
0: 哎，基本上都实行的这种是采集分工制，而女性呢就负责在家园附近采集。
1: 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家如果要出去旅行的话啊，如果要是开车的不是我的父亲的话，那我父亲一定是坐副驾驶的那一个。
0: 嗯，
1: 我觉得就是他在指路那方面的技能会比我和我妈要强很多。
0: 哦，
1: 啊，就是看地图啥，人家也看能看明白
0: 是吧，
1: 分东西南北人家也能分明白，
0: 哎，分得特别清楚
1: 啊。我就负责在后边吃零食，
0: 但他一定看不着路边那个红色的油桶，
1: 哎，对。这估计是费点劲了啊，
0: 是吧？
1: 是，
0: 所以说这是存在于我们大脑当中的一个导航不同的一个模式，所以下次没有必要因为这个两个人直掐起来啊。
1: 你是路痴类型的吗？
0: 我是，所以说我在外边我从来不吱声，走错都可以，千万别让我指路，
1: 走错都行，你别把我扔这就行。
0: 我可以陪着你一起去探险、
1: 嗯、
0: 就是吧，走那些个未知的道路
1: 啊、
0: 嗯，我也可以陪你绕出2个小时甚至是更远的时间
1: 啊、嗯，
0: 但你千万别让我指路，
1: 因为我会让你绕出4个小时的时间，
0: 跟绕不绕没关系、
1: 嗯、
0: 我受不了这份就是这个细致的活儿，让我去导航说哪是哪儿，从哪儿往哪儿走
1: 啊、嗯，
0: 会要了我这条老命的。
1: 漂亮。
0: 再有呢，男性是更热衷于冒险的哈。
1: 对对对，
0: 哎，你无论是极限运动啊还是金融投资啥的，男性似乎总是更加热衷于这种冒险。
1: 女生也愿意啊？
0: 其实不是的。
1: 哦，
0: 这个背后的推手呢是睾酮素和尚未就是完全发育的大脑所作祟的，
1: 就特别容易激动是吗？
0: 不是，女性的对于这种就是冒险的探索欲还没有那么强。你爱冒险吗？
1: 哦、我呀，
0: 你做过
1: 看跟谁比？
0: 你最大的极限运动是啥呀？做过最刺激的极限运动？
1: 过山车，
0: 太刺激。
1: 大摆锤，
0: 太刺激了。
1: 翻江倒海，
0: 但是你会发现很多的极限运动的完成者都是男士。
1: 哦，比如说那种，这个蹦极，
0: 嗯，
1: 啊，这个。跳伞，
0: 反正这些极限运动啊，比如说像跑酷，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还是男性居多。
1: 但我一直以为是因为男性的身体素质会更好一点，
0: 不是，这是因为男性的前额叶皮层这块地方呢是负责理性决策和冲动控制的，这块皮层呢男性的发育成熟的时间要比女性晚。
1: 哦，
0: 通常要到25岁左右他们才能成熟。
1: 嗯，
0: 而在这个刹车系统还没有完善的一个情况下，男性更多的睾酮素也会极大的驱动冒险和寻求刺激的这种行为。
1: 嗯，
0: 所以说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就是年轻的男性群体，这比如说发生意外呀等一些这个概率会稍微更高一些。
1: 哦、
0: 哎、因为他们寻求刺激。当然了，这是大脑的这个尤其是男性的叫前额叶皮层没有发育完全，
1: 这是咱们的生理构造的问题。但是呢，同时也得结合大家的一个实际情况，比如说性格。
0: 哎，
1: 有一些人性格天生就是胆小，哪怕前额叶再影响他，他也不敢。
0: 他是只是在自己觉得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还是会比较冲动的，是吧？
1: 对对对，但是每一个人的冲动程度反正是不太一样的。
0: 哎，再有呢，就是女性拥有双核的语言处理系统。
1: 比如呢？
0: 哎，研究发现啊，当处理语言任务的时候，男性的左脑语言区域，这个会高度活跃。
1: 啊，
0: 但是女性在处理同样任务的时候，大脑的左右2个半球都会被激活。
1: 也就是说女生更善于用语言来表达自己呗。
0: 哎，这种双核模式的处理下，可能使得女性啊在语言学习还有口头表达流畅性和词汇记忆方面平均就表现出了一些优势。
1: 怪不得有一些男生总说哎呀我嘴笨看来他不是说谎嘛。
0: 哎，是有道理的。你看女性们更加擅长同时捕捉语言内容和说话者的情绪语调等一些非语言的信息，但男性就不行，你跟他都急眼了、面目表情都做得贼狠了、他还没当回事儿呢。
1: 说你别急眼了，你等会儿。哎，觉得是心老大了，你别急眼了，等会儿来把这口饭扒了完来。
0: 这个就解释了为什么女性通常被认为是更好的沟通者和倾听者啊。
1: 是，
0: 当然这也是我们这个大脑里边的差异，是吧？再有呢，就是女性的心脏病症状更难被发现。就当提到比如说心脏病发作呀，我们的脑海中浮现的往往就是心口啊、胸口这个地方哎剧痛，或者是左臂放射性的疼痛等一些经典的症状。然而呢，这些其实典型的男性症状
1: 啊。
0: 哎，女性的心脏病发作的症状往往啊就是非常的不典型，更像是伪装过的。哎，他们可能不会感觉到比如说像胸痛，取而代之呢比如说他是极度疲劳啊、气短呢、恶心呢、消化不良啊、后背或者是下颚疼痛啊。哎，这种差异就导致了女性的心脏病的诊断会常常被延误，这是极其重要的一个健康冷知识啊，朋友们。所以说当我们女性出现身体不舒服的时候要及时去检查啊，要经常去检查。
1: 好的。
0: 再有呢，就是男性的皮肤衰老得更慢，而且他的皱纹会更深。你有没有发现有很多男性的18岁就长那么老，但他等48岁
1: 长这么老，
0: 哎，你会觉得哎他长得挺老，但48他还长这样。
1: 48他可能就嫩了，
0: 他也不会嫩，他还是这样、但是呢唯独在皱纹上会多多少少有些区别。而且你会发现同龄人当中男性的皱纹要比女性的更深啊。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女性皮肤通常比男性更薄，哎，也更早开始流失胶原蛋白。然而呢，这是当然，这是男性老得慢的一个原因啊。然而男性的皮肤虽然更厚，但是它油脂分泌的更多
1: 哦。
0: 哎，这就让他们年轻的时候更容易长痘。哎，但是其胶原蛋白的这个密度会很高，所以流失的速度也会很慢。那么因此在同龄的情况下，男性的皮肤老化的迹象，比如说像细纹啥的，就会出现的更晚。但是一旦皱纹出现了，男性的这个皱纹通常会比女性更深更明显，因为他们的面部的这个肌肉的力量更强大，所以导致这个皱纹就更深了。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哎，以前从来没想过这个事儿哈，没分析过。
1: 对对对，
0: 但是现在你想想身边你比如说同龄的男性女性对比起来还真就是这样。我以前的老搭档啊，那现在那脸上那个沟沟壑壑的，哎呦天哪。
1: 他听没听节目、
0: 管他听不听呢，
1: 听见你当这么多人面蛐蛐他了。
0: 哎呦，我当他面我都能大声的告诉他，真的、瞅你那皱纹，
1: 你又老了。哎呦我的天。
0: 再有啊，咱们来探讨一下为什么女性比男性寿命更长啊。
1: 寿命更长，
0: 哎，全球范围内女性的平均寿命啊普遍比男性要长5到10年、这并非是单一的原因造成的，而是比如说像遗传、荷尔蒙和生活方式共同作用下的一个结果。首先咱女性咱不说有2条 X 染色体吗？
1: 对呀、
0: 这就提供了遗传上的一个备份，当一条出现缺陷的时候另一条可以弥补。其次呢，女性拥有更高的保护心血管的雌激素和更少的可能损害免疫系统的这个睾酮素
1: 啊。
0: 最后呢，男性从事的比如说像高风险的行为像吸烟呐、酗酒啊这种比例更高。
1: 对，
0: 这些都是共同拉开寿命的差距的原因。
1: 是的，但是女性她吸二手烟的概率也更高
0: 啊。
1: 啊，但是确实在很多比如说生活作息环境啊，或者是那个各种各样的这个习惯等等这一方面的话，女性很多人她其实更注重于保养。
0: 哎
1: 哎，她会比男性呢会更加细致细腻一点。
0: 是的。再有呢，就是男女这个脂肪储存的地方位置不同。这个男女身体在储存脂肪的时候有着不同的偏好设置啊，这主要就是为了适应生育需求了啊。你像我们女性的脂肪都是存在
1: 小肚子是吗？
0: 哎，臀部、大腿和皮下 啊、
1: 嗯，
0: 那就是形成了所谓的梨形身材
1: 啊、哦，是的，
0: 哎，但是这种脂肪模式是有利于为比如说像怀孕啊和哺乳期去储存能量的。
1: 也就是说，我们天生女性其实就拥有自带的这样的一层保护啊。
0: 哎，但是男性的脂肪更容易堆积在像腹部内脏周围，
1: 大腹便便，
0: 哎，形成了这种苹果型身材。
1: 啊、
0: 但不幸的是，这个腹部脂肪与更高的像心脑血管疾病啊。还有糖尿病的风险是密切相关的，
1: 是的，
0: 哎，这是脂肪储存的位置也不同。再有，男人更容易打嗝，
1: 哎，对，
0: 哎，你发现了，
1: 而且那个男人打嗝特别的长，
0: 哎，虽然说没有大规模的权威研究啊，但许多观察研究的一些民间统计也都指向了一个结论，就是男性打嗝的频率是高于女性的。
1: 但是我发现我做节目的时候打嗝的频率也挺高的，
0: 哎，你是
1: 啊，而且这个平时不打嗝，只在做节目的时候打嗝，
0: 哎。这可能就是与男性的饮食习惯有关系了，你比如说进食的速度他们会更快，这样的情况下呢就会吞咽更多的空气，更倾向于用一些碳酸饮料和啤酒。哎，从这个生理结构上看呢，男性更大的喉头和更长的声带也可能是在打嗝和打嗝的这个声音和频率上会产生一些影响。
1: 嗯，
0: 哎，和身体结构也有一些关系啊。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我们女性的耳朵对于高频的声音会更敏感一些。
1: 哦，
0: 哎，女性的听力尤其是在高频区通常比男性更加灵敏，这种差异从出生的时候就存在了，并且贯穿一生。从进化的角度看哈，一种主流的假说是这种能力是有助于母亲在夜间能够听清婴儿的啼哭声啊。
1: 哎，你不觉得那女性你看在听力方面、视觉色觉判断方面、痛感方面，就是或者是说这个接触的这种这个体感方面都比男生要强啊，这么一说的话。
0: 是的呀，
1: 那我们女生完胜啊。
0: 胜在哪儿了呢？
1: 就
0: 这些强又有什么好处呢？
1: 就是很厉害
0: 啊，厉害，
1: 主要是这个赢在厉害上了
0: 啊。所以我们女性更容易被一些尖锐的声音，比如说像警报声啊、指甲挂黑板的声音所困扰。
1: 呀呀呀呀，你不要说了
0: 啊，是吧？
1: 你一说我现在都起鸡皮疙瘩，就是想象那种那个指甲挂黑板的啊，
0: 是吧？但男性就不会呀。
1: 男性确实也不会。
0: 哎，还有最后一个要跟大家说，就是我们女性的大脑是吵架高清录像机。
1: 怎么的呢？总坏翻旧账呗。
0: 对，哎，这个翻旧账啊，还不是说就是咱单纯的这个翻旧账，这和咱的记忆有关系啊。在回忆带有强烈情绪事件的时候，尤其是一些负面情绪的时候，男女大脑的这个存档方式是不同的。所以说，一般男生很容易，就是很不容易扒小肠，而女生很容易出现这样的事，是因为当时的这个情绪确实被他给存住了啊。
1: 是的，
0: 因为研究发现，女性更倾向于记住事件的这个海量感官和情感细节，比如说在吵架或者是发生情感情绪波动事件的这件事儿，当时谁说了什么，当时是什么样的表情，穿着什么样的衣服，女生都会记得格外清晰。
1: 是的，
0: 而男性他们倾向于记住啥呢？这件事的要点和主干
1: 啊。
0: 所以说这与啥有关系？和我们大脑当中处理情绪的杏仁核和负责记忆的海马体之间的连接方式差异有关。男女的连接方式不一样，所以当女性能够清楚地复述出3年前那次吵架的每一个细节的时候，请相信那时候他的大脑是真的为那一天录制了一个高清的视频，
1: 而且你确实是伤到人家的心了，人家才记得这么长时间。
0: 是主要你在情绪波动的时候，你的大脑记忆力记忆这个东西记忆的就是比较真实，你已经录下视频了，而男性没有。
1: 我觉得是什么呢？
0: 他只能记得这件事儿是有过的。
1: 就是我跟你讲，今天这条冷知识就是给很多男性朋友提供了一个开脱的借口。
0: 这也不是啊，这确实是人有科学依据的，
1: 确实有科学依据。但是之前的话，他们可能还无法解释为什么你的
0: 为什么他能记住你当时吵架的嘴脸，而你却能够遗忘。
1: 对，这次你找到了一个正确的理由，这个是咱们基因当中所带的，
0: 哎，
1: 实在是没有招。
0: 包括我们身体结构、大脑结构不同所导致的事。
1: 对对对对对，哎呀，这是属于男性朋友保命指南。 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啊，让他们在遇到和女朋友吵架的时候啊，一些小事儿啥的啊，能够以一个非常好的借口去
0: 应对。我觉得这个可以在以后女朋友扒小肠的过程当中有更好的应对方式和方法了。
1: 比如呢？
0: 比如说当时惹你生气，我不是记不住为啥惹你生气，
1: 因为我的身体就这样，
0: 因为我的大脑结构就造就了你能记住，我记不住。
1: 哎呦，我要是跟男朋友吵架，男朋友跟我说这个话的话，我能
0: 你
1: 直接上手。
0: 哎呀，你这脾气也是太暴躁了，真是不听人解释。
1: 本来人家就在气头上，你还跟我说这些，更生气。
0: 不是，那你这扒小肠的时候还在气头上吗？那都吵过的架，完了还接着，三年之后提起来还能再吵一遍，
1: 再吵一次，就是比如说吵一个什么蜜雪冰城圣代的小架了啥的。
0: 哎呀，
1: 啊，就为了蜜雪冰城圣代啊，吵一个小架，然后这样。这样吧，你给我买一个圣代，我就不生气了。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河南，河南，你知道它为啥叫河南吗？
1: 因为在河的南边。
0: 哪个河？
1: 管它呢。
0: 这个你得知道啊。黄河，这就河南啊，这个名字呢起得非常的通俗易懂，它就是中国黄河南边的一块地
1: 啊，
0: 所以所谓的这个河南就指的是河的南边啊。
1: 黄河加个黄河，
0: 黄河南呢、啊、
1: 你不说吗？这个事儿大家得知道吗？
0: 对啊，所以说这个河南所谓的这个河其实它就是在黄河的南边啊，所以呢今天为它取名就叫河南了啊。那么今天呢咱们就一口气把这个河南各市的名字的由来啊再给它
1: 走到底
0: 捣鼓捣鼓。
1: 好
0: 啊，捣鼓捣鼓啊。这个如果要是有去河南这个旅游的小伙伴啊，近期有的话，也未必能听得懂啊。
1: 说啥呢？
0: 也未必能听得懂，但是呢就是咱们从这个讲述当中大家能够大概知道河南有哪一些地方，它的名字究竟是怎么来的啊。
1: 嗯，
0: 哎，那么在春秋时期的时候呢，这里主要啊是郑国的地盘，所以后来呢这个隋朝废郡设州的时候呢，就给中间这里起名叫做郑州啊，河南郑州这个位置啊。
1: 哦，
0: 往东呢，郑庄公曾经在这里建了一座城，用来屯兵储粮，并这个取起拓封疆之意，于是就给起名叫起封。
1: 起封了是吗？
0: 起封啊，起封了啊。这一路上走
1: 走
0: 走
1: 停停，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曾难辞八与世界之大。
1: 哎呀，
0: 哎，到了汉朝呢，这个汉景帝名字就叫做刘启，为了避讳，就把这里改为晋一字开，于是呢，就给他取名为开封了。啊，为了避讳就是这个皇帝的名字嘛，所以一定要改
1: 河南开封。
0: 对对对，
1: 现在我们说了两个地名，一个是河南郑州，
0: 对，
1: 一个是河南开封。
0: 开封啊，
1: 是吧？
0: 哎
1: 啊，
0: 再往东呢，这边、
1: 这是下一个地名了，是吗？
0: 哎、对，下一个了，往东再走了啊。这边呢是历史上商周始祖叫做谢他的封地啊，谢去世之后呢，被埋在一个山丘之上，所以后来这里取名为商丘。哦。好草率。商周始祖叫谢，谢去世之后埋在一个山丘里，因为他因为是商
1: 幸好没叫谢丘，
0: 谢丘。
1: 商丘啊
0: 啊，叫商丘啊。再往西呢有三条河在此交汇啊，所以说这里水运比较发达。明朝时呢有一户周姓船家在此处开辟了固定渡口做摆渡业务，人称周家渡口。后来简称为周口。
1: 啊，这周口这名儿这回就好记了。
0: 对，老周家在这块搞水运啊，搞摆渡，于是呢就是中间把这两个字给省略了，周家渡口啊，后来简称为周口啊。三条河中呢有一条叫沙河，它的西边啊与另外一位河流交汇，交汇形成的水呢是螺旋状的，所以呢这边叫做罗湾河。
1: 哦
0: 啊，元朝时呢给河边的镇取名为罗湾河镇。
1: 嗯，
0: 到了明代啊，人们就觉得罗字用作地名好像有点不太好听，于是呢就改为洛，后来呢这里就简称为洛河。啊，这么来的啊。那么再往南呢，这里以前呢有一个村子啊盛产苎麻，所以呢这里叫做苎麻村。明朝时呢这里设了个驿站，经常有人在这里苎麻歇脚。所谓的这个苎麻呀跟这个苎麻是不是稍微带有了那么一点点谐音，所以说后来呢大家就直接给这个地方改名叫苎麻店了。
1: 啊
0: 苎麻店，苎麻店儿。啊，加尔化音好像听起来更好听一点，苎麻店儿啊。再往南呢就到了著名的淮河啊，古代啊山南水北为阳，所以秦汉时呢就给河北边的地方取名为益阳。益呢就是传说中的这个儒家仁义礼智信的那个益。
1: 嗯，
0: 后来啊因为战乱呢，益阳就移到了河南边。到了宋朝啊，为了避开宋太宗赵光义的名分啊，于是呢就把义改成了信，也就是信仰名字的由来。
1: 哦，
0: 这是第二个为了避讳皇帝的名号 啊，避讳皇帝的名字啊而改名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了啊。这个呢也就是信阳名字的由来啊。再往西边呢，春秋时这个地方呢叫做宛邑，它北边的伏牛山古代叫南山，后来呢人们又按照山南水北为阳的老规矩，又是山南水北为阳，哎，给这里呢改名为南阳。再往北呢，这边还有一座山，因为山顶平的跟被削了似的，所以取名叫平顶山。
1: 漂亮。
0: 就是我发现、
1: 哎、我建议你先把这个城市的名字告诉我们，然后你再说这个它的由来、
0: 哦、
1: 要不你一个劲儿往南往南往南的，脑子里边就是画不出来这个图啊。
0: 真的有点像是类似于什么呢，像是在拿着一个地图跟大家说一样哈。
1: 主要是你这个地图有点难画呀，是
0: 老往南，
1: 不知道你说的到底是哪个城市啊。
0: 哎，好嘞好嘞啊、这个咱们把平顶山说完啊。那么到了这个1957年呢，这块直接以山为名，就把这一块的地名就直接改名为这个平顶山了
1: 啊，就叫平顶山市、哦、
0: 哎，那么呢这个咱们再说下一个城，下一个这个地方啊叫做许昌啊。在上古时期呢有一个叫许由的这样的一个高人、啊、
1: 哎，
0: 在这个地方隐居。
1: 你看这么听就能听懂。
0: 哎许啊就一直是这块的名字，就这个地方它就叫做许啊、
1: 哦、
0: 到了三国时期呢，曹丕觉得呀这边呢是他老曹家的昌盛之地、
1: 哦、
0: 啊，于是呢就给这个名字叫做许。

0: 昌
1: 啊、哦，许昌市、嗯、
0: 对。然后接下来就是非常非常景色非常好的一个地方了，叫做洛阳啊
1: 啊、
0: 哎，洛阳怎么说？洛阳纸贵是吗？
1: 纸贵，
0: 好像是怎么说？是洛阳纸贵吗？
1: 贵吗？
0: 好像是有这么一个说法，
1: 好像的事就被说了呗。
0: 咱们说一说洛阳这个名字的由来啊。
1: 大家都知道在一些古药就是古装剧里边哈，就洛阳出现的概率还特别的多。
0: 是的啊、嗯、那么往西呢，这里有一条河叫做洛河，所以河北边的城市呢都继续按照水北为阳的规矩取名为洛阳。
1: 哦，
0: 哎，多跟大家说一句啊，因为这里是老祖宗们认定的天下中心，洛阳嘛，对不对啊、
1: 嗯、
0: 古时候地位是非常之高的，
1: 相当高了，
0: 是十三朝古都啊。
1: 嗯，
0: 是十三朝古都啊。紧接着再给大家说一说三门峡的由来啊。其实我觉得如果要是去到这附近旅游的话，肯定对三门峡是非常有这个印象的啊、
1: 嗯、
0: 啊。那么这个再往西呢，到黄河这一段河道里边有两座小岛，它把河道呢分为三个门，人们根据通过的难易程度分别取名为人门、神门和鬼门，也就是现在的三门峡了。
1: 哎呀
0: 啊，
1: 看来这三门峡的大有由头啊，这里边故事能挺多呀，朋友。
0: 是，我觉得他
1: 为啥叫人门，为什么叫鬼门，为什么叫神门？
0: 从这个
1: 仙门是吗？
0: 不是，人门、神门和鬼门
1: 啊。神门为什么叫神门呢？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咱们按照现在所看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是根据这个通过的难易程度，
1: 嗯
0: 啊，给它起名为人门、神门、鬼门。也就是说可能人门比较简单，神门再加一个难度，鬼门就是最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1: 是的，
0: 哎，但是如果要是放在古代的话，我觉得它肯定会有一些小故事啊，给放在里边的。人们、神们、鬼们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个小故事，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的啊？据我分析的话，啊，应该是有一个什么跋山涉水啥的，什么这个到哪块儿
1: 你就被分析了。
0: 那么在这个，
1: 你这纯是在这杜撰的，你啊又写故事了，这是啊？
0: 哎呀，这个神话故事咱也是没少给大家讲，基本上也就那么多内容，反正。那么在这个1957年的时候呢，就正式给这里定名为三门峡了啊。这个咱们再说济源这个名字的由来啊。往东呢，这里古代是济水的源头，虽然说现在呢济水已经没有了，但是古代呢它是与黄河、长江还有黄河齐名的，地位是非常高的，所以这里就起名为济源啊。这个济南的是济源还是济源，三点水加个齐，叫这个济源啊。那么这个咱们再来说一说焦作啊，焦作这个地方啊，再往东呢，元朝时啊，有一户焦姓人家在这里开作坊，大家都能想到后边这个故事哈。后来呢，这个声名远扬啊，人们便把这里这个称作为这个作啊，焦家作，所以说简称为焦作。因为有一个老焦家在这开了一个作坊，他家的作坊呢叫焦家作，于是后面起名为焦作
1: 氏啊、嗯、
0: 啊，哎，那么这个咱们再接着往这个东走啊。西汉时呢，这里新出现了一个乡，因为在中原的中心地带，所以叫做新中乡，后来呢改名为霍家。啊，到了隋朝呢，这块这个要重新建设，于是呢就挽起了复古，取新中乡的首尾两字，所以改名为
1: 新乡。
0: 哎，活学活用啊。往北呢，这边也有座南山啊，这就涉及到了一个故事啊。说有一天呢，有两只仙鹤栖息在这个山中的峭壁上，后来呢这里就得名为叫做鹤壁。具体这两只仙鹤他俩干啥咱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因为这两只仙鹤，这个地方以后叫鹤壁了 啊
1: 就叫做鹤壁
0: 啊。那么往东一点呢，战国时呢，这里有一条河叫做淇水，河旁边有一个地方叫做宁心中，大概就是安宁的新兴战略中心的意思。后来呢这里被秦国接管，并把宁改为近义字安，还根据水北为阳的这样的一个规矩，
1: 安阳市出现了
0: 安阳。哎，后来呢安阳也是几度迁移，最终来到了今天这个位置啊。
1: 其实你看啊，就是这个、你刚才说什么河什么为阳，
0: 水北为阳
1: 啊，水北为阳是吧？
0: 对对对，
1: 在水的北边是这意思吗、
0: 啊、对
1: 哎，为阳啊、那你看河南有很多带阳的城市，比如说洛阳，然后刚才说的安阳。

0: 非常非常的近啊。所以说你去的某一些城市里面有没有带洋字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呢？会不会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水北为洋的这个原理，所以才取名叫洛阳呢？这个大家可以想一想啊。虽然说我真的是没有去过这个地方旅游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肯定是风景也是非常的不错、啊、
1: 这就是18个城市都介绍了。
0: 是啊，
1: 哦
0: 啊，就是他们
1: 漯河市呢，
0: 漯河
1: 嗯
0: 有啊，刚才不说了吗？
1: 漯河，
0: 对对对，
1: 许昌，
0: 对对对，
1: 这就是这个河南的18个地市名，
0: 是的，
1: 的由来。哎、
0: 对，我就不信这个洛阳纸贵真的没有吗？我查一下来，
1: 行。
0: 这确实是一个典故啊，就洛阳纸贵啊，
1: 快讲讲吧。
0: 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子，它这个典故出处啊，它是出自这个《晋书·文苑·左思传》啊，有这样的一个典故啊。就说啥呢？说这个左思他花了10年的时间去构思撰写《三都赋》这样的一个名篇。文章可以说是辞藻非常的华丽，内容也很详实。写完之后呢，洛阳的文人墨客百姓都争相抄写，抄写的人太多了，纸张供不应求，所以就导致纸价因此大涨啊，所以才有洛阳纸贵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啊。好像这个放在这个现在来比喻的话，就是比喻作品风行一时，广为流传，受到大众热烈追捧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啊。
1: 嗯，
0: 学到新知识了。学到新知识了啊，看来这个也不是我思想错乱或者怎么样，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词汇在的啊。也是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科普啊，洛阳纸贵这个词的由来啊。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

0: 境更加洁美。
1: 好了，听众朋友，看一下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明天再见。

诗人因为一座城有感而发一首诗，而你会不会因为一首诗爱上一座城？开启一个城市的探索旅程，跟着诗词去旅行。

从一骑红尘妃子笑的西安，到何当共剪西装烛的重庆，从造化钟神秀的泰山，到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子湖，从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敦煌，到湖光秋月两相和的洞庭湖，追寻古人的足迹，踏着春花夏草，品味诗风词韵，跟着诗词去旅行吧，这里有诗，有歌，有快乐。

让心在繁华过境处依然温润如初。诗词浅吟低唱着水色山青，彩笺上的淡淡墨香氤氲着我们对远方的向往。走遍千山，踏遍万水，在清晨的时光里与柔情的诗意邂逅，跟着诗词去旅行，去旅行。

0: 和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1: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2: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

炉边人似月，后晚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乌镇是一个拥有1300年悠久历史的江南古镇，历史上诸多文人墨客均曾在此留下自己的印记，拥有极为深厚的文化底蕴。走进江南水乡乌镇。

初见乌镇，总以为文征明的雨滴山花湿未干，野云流影露栏杆的今晚并是他的全部。然而当翠光千景横额秀，山人从泉水簌簌的梦中惊醒，竹里月残书，眸光微敛，却才发现原来一川烟雨晴云里，树秒云白，玉莲秋深。东西南北乍，氤氲的才是乌镇最纯粹的味道。

跟着明代诗人文征明的《河山堂》《小咏》，看一看乌镇，它位于浙江省桐乡市北，以里江南，横分行家，曾错乡三府，横贯七县，风光静美，为江南六大古镇之一，被誉为中国最后的枕水人家。七千年前新石器时代，乌镇的旧土上便已有先民在那里。一千多年前，砖瓦木石的繁华正式撑起了古镇的烂山，极致乌墩乌树这样的别称终成过往。水木轻盈里涅槃的乌镇早已无尽的芬芳与竭力绽放。或许是汤汤的适合水裹挟了太多玉秀，千百年来小小的镇子竟养育了无数大家。于是撑一把油纸伞，鸟着迷茫的江南春雨，在叮叮咚咚的水声中漫步青石，静静追寻那散落在四柞花间的过往，也变成了邂逅乌镇的我们最好的执念。

十字交错的内河将乌镇错落地划分为大小不一的四块，东栅、西栅、南栅、北栅。四栅四时四种风情，其中最温婉最亲密的当属东栅。东栅小小的，玲珑中带着几许娇柔，虽不太繁华，但却带着浓浓的乡土生活气息。黄昏摇了细雨的时节，乘一叶扁舟摇橹水上，看万条金线垂钓流云，一树繁花夜动眼角，听花鼓声声震了人生百态，吹弹唱不尽多少茶香，似是一种绝妙的享受。倦了乏了，倚着一天迷离的灯火，站在桥上发发呆哼哼歌，努力成为一道独一无二的风景，却也不错。待星落长夜，东方辉明，重拾行囊，走进江南民宿馆，一尊尊蜡像制成的长卷，便以一种极奇特的形式，蓦然将清末最真实的江南风情鲜活地铺在你的面前。溯着历史的红线走出民俗馆，双眸中仍有彩色斑斓，轻颜翘角，小巧玲珑，典藏了上下五千年，纵横七大洲二百余国各个朝代的26000余种钱币的钱币馆，已在不经意间撞入你眼帘。这些钱币上起下商，中承隋唐，下至近现代，囊括欧非亚美，也有金银铜铁骨锡竹铅陶琉璃等多种材质制备的货币，形态各异，异彩流光。

他们就仿佛走进了一部浩瀚的钱币史，识海畅游之余，对典藏了他们的余流粮自也不由得平添几许敬佩。除了余流粮，是河东侧的官前街畔有一处两进平阔坐北朝南的宅邸，这就是茅盾故居。离开茅盾故居，沿河一路向前，会员当铺的高墙、粉壁、木栅栏、高柜台、红源太人坊、晒场上随风飘扬、蓝白二色交错的印花布海、洞桥映月，旖旎这一片相思的逢源双桥、酒香袅袅，能一饮酣畅的三百酒作坊也进入你眼帘。风里凝固了你我眼眸的，却唯有那翰林地中用双手舞动了百态的皮影戏。修真观古戏台上洋溢着浓浓乡土气息的花鼓戏，还有那财神湾充斥着江湖气的拳船斗勇，以及惊险刺激至极的高杆惊魂表演。在颠簸不定的乌篷船上，高杆艺人们横云纵步，顺着竹竿不断向高处奔跑攀爬，细细的杆子弯曲成90度，晃晃悠悠，艺人且伫立其上，做着各种各样高难度动作。

0: 深谙在明清古风里的繁华，我们走进西栅。不同于东栅的柔美温婉、小巧玲珑，西栅很大气也很繁华。十二个在烟雨中朦胧的碧玉的岛屿，星罗纵列，将西栅的秀色轻轻剪裁。长长的老街上，临河的水阁以一种流美的风姿，将岸边的垂柳、河上的画舫，清波悠悠点染，氤氲着明清古风的一栋栋老宅，无形之间便成为西栅，增添了几许文艺情怀。玩游西栅，坐观光车自然没有问题，但其实徒步才是一种浪漫。一个人漫无目的地穿梭在略有些狭窄青石巷弄，或许一片黄叶就能带飞无限的思绪，或许一个不经意便与西夷中的美好相逢。昭明书院是昭明太子旧日的读书之地，偷得浮生半日闲，安安静静地在院中读读书，看看画，留张写满心事的小纸条，其实也蛮好。当然西栅最美的还是那异彩流光的夜景。西栅的夜，迷离中流淌着几许彩色的梦幻，水光、星光潋滟着星光，星光潋滟着灯光，屋影、人影、树影、花影交织着烂漫。露天电影院是黑白剪影无言，桥中桥，水墨淡然里映的却是原汁原味的水乡雍容。以船蓝，着一袭碎花旗袍，以满目繁星为衬托，拍一张彩照镌刻在底片上，便是一夜最明艳的风景。
1: 乌镇是时间的船桨，划到这里

0: 我的墙，新开的花，日子依然在时光裂缝里默默生长。妈妈跟我说，他们的童年里没有手机，却比如今鲜活有趣。他们的记忆中，处处流淌着人间烟火气，露天电影是夏天的浪漫，是蝉鸣与欢笑。电影结束了，妈妈却迟迟没有回步。我知道挪不动的是时光羁绊，是来过便不曾离开。
1: 印象中的南栅总是凌乱的、静谧的，不见喧嚣，却晕着几分原汁原味的市井情趣。似乎岁月的洗刷里，南栅最鲜明的特色其实是古老，没有无暇的白，没有纯粹的黑，没有玲珑的眼角，没有映着阳光的翠瓦，可是那斑驳的黑，古旧的白，剥落了彩漆的雕花木窗，墙头巷尾的红色标语，荒草重生的青石路，随风摇曳的向阳花，书写的却是另一番动人心弦的味道。门扉半掩的剃头房里，古旧的气息扑面，推子推的不只是乌发，还有时光。布置简陋的小茶馆中，穿着清一色黑蓝服装的老头们打着茶壶，一边闲聊一边晒太阳。街上摊贩不多，卖的也是毫无新意的特产，但透过那一声声不算响亮的吆喝，我们却读懂了生活的味道。北栅和南栅有些类似，但蜿蜒的码头墙上烙印的却是另一种脱去喧嚣的宁静味道。短短的街，弯弯的巷，幽静的木廊，错落的民居，破旧的屋棚，淡淡的炊烟，斑驳的石桥，寥寥的行人，冷橙色的天光，所有的所有都掺杂着几分味道。哪怕盛夏最葱郁的时节，这里也看不到繁花，听不到喧嚣。然而这种宁静徜徉其间，细细品之，竟能品出几分别样的情调，留住岁月，留住古老，留住曾经的花落云卷，大概是一种极困难，或者说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但在这里，不可能在乌镇的烟波中却幻化成了无数的可能。东西南北四栅，四种截然不同的风情不停地流转，不停地绽放，以致那些邂逅过乌镇的人，即便已经行色匆匆地归去，心中却总有一种从未离开的感觉徘徊不去。

大内中国诗词如画等你，跟着诗词去旅行，下一站再见。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舔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潇潇。《红楼梦》里名字从来不只是名字，迎春、探春、惜春、夏金桂、秋玲、袭人，这些看似偶然的称呼背后隐藏着曹雪芹对时间与命运的安排。春有繁华，夏有炽烈，秋有凋零，冬有寂寥。人物名字里的四季流转不仅映照着每个人的命运轨迹，也暗藏着《红楼梦》从盛到衰的悲剧美学。《红楼梦》是一部以大观视角关照人世百态的史诗，而曹雪芹对四时意象的纯熟运用，恰似一支隐形的上帝之笔，在人物命名、情节铺展与发展轨迹中，勾勒出一整幅春秋待续、荣枯有时的恢宏画卷。从元春之春喜，到夏金桂之炎威，从秋玲之萧杀，到袭人之御寒，人物出场的时序与命运的变化，无不暗含四季节律的隐喻。《论语·子路篇》言：“名不正，则言不顺。”中国古典文学对于人物的命名有着深刻的内在自觉。人物命名既有对意象、韵律之追求，也有对命理、格物之思考，更充分彰显创作者的才情。《红楼梦》中大量类似甄士隐、贾雨村的姓名，一语成谶的不足道具，仅从季节角度来一窥整本书阅读的玄机，也颇有阅读的趣味。从人物出场的顺序来看，人物的出现与春夏秋冬的节序有大致的契合关系。举例来说，元春在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提及，正式出场于第十八回远妃省亲，迎春、探春、惜春则在第三回黛玉进京逐一出现，此为全书之春。夏金桂于第七十九回薛蟠娶妻出场，名字夏对应薛家，雪遇夏则融，加速薛家之败落。其性格如夏日般暴烈，喜啃油炸焦骨头，象征残酷与毁灭。而夏婆子及其外孙女婵姐，预示夏之尾声。在第六十回，婵姐为探春处当差处出场，婵为夏日典型意象，暗喻贾府盛极而衰的转折点。秋桐是贾赦赐予贾琏的小妾，出场在第六十九回尤二姐死后，名字秋桐暗含萧杀之气，象征贾府进入衰败期。而香菱在第八十回由夏金桂将其改名为秋菱，菱本无根漂浮之物，欲指其命运如秋叶凋零，此为前八十回人物出场及更名的案例。那么后四十回是由于版本遗失，二是不再出现新的人物，也合情合理。第120回袭人嫁玉涵，花袭人最终嫁给蒋玉涵，虽得善终，但她的妥协犹如江玉涵，其象征意味同样符合季节特征。以春之群芳的视角来看，原迎叹息的闺阁春景，以性格符合春景的时序，元春乃皇家春晖，有拂面之暖，迎春莫讷少言，有春泥之拙，探春
清明锐气，精明聪慧。惜春，春尽物禅，看破春景。四人合为元婴叹息的春之挽歌，大观园建园、省亲、诗社等情节只在春盛之时展开，也暗喻了繁华如春梦一醒。以夏之暴烈的视角来看，夏金桂的夏字点明其毁灭性，如夏气征服，致使雪之消融，其爱肯交骨的

体号，象征其对生命力的吞噬，如关联夏婆子、婵姐等配角，不难发现以婵造与贾府盛夏是大厦将倾前的最后喧嚣。以秋之消杀的视角来看，秋桐、秋玲正构成凋零的群像，秋桐之名带金风杀伐之气，其逼死尤二姐恰如秋风扫叶，而香菱改秋菱则标志大观园女儿们集体进入生命之秋。对比黛玉秋窗风雨夕，与湘云寒塘渡鹤影，秋意便从自然景象升华为红楼女儿的命运共感。以东枝寂灭的视角来看，凤姐、妙玉等人构成了贾府最后的冰雪图景，王熙凤机关算尽太聪明的一生，恰似冬日里燃烧的炭火，表面热烈夺目，内里却在急速耗尽生命能量。她的结局第112回犹如寒风中最后一缕青烟消散了，标志着贾府权力体系彻底瓦解。妙玉的悲剧更具象征意义，这位珍藏五年的梅花雪水最终在命运的碾压下掉入泥潭。曹雪芹以雪水变质这一精妙意象暗喻在时代没落时浊流中连最孤高的精神净土也难以保全。跟踪英莲、香菱、秋菱人物命名的发展，不难总结曹雪芹名、实、命的创作观。在《红楼梦》中，甄英莲的名字三度变化，从英莲到香菱再至秋菱，不仅暗示其命运流转，更折射出曹雪芹名、实、命三位一体的创作哲学。《红楼梦》通过人物命名的季节隐喻，构建了一套名、实、命三位一体的叙事，反复嵌套的意象与叙事之间的互相暗示关系。这种设计既承续了楚辞《香草美人》的隐喻传统，又以四季流转的设计铺排了全书，在繁华走向凋零的总体趋势中形成独特的悲剧美学。人物语言符合人物身份是文学创作中的常识，我们不能想象张飞说话咬文嚼字，更不能想象鲁智深张口就赋诗一首。然而《红楼梦》作者反其道行之，却是妙不可言。黛玉锦心绣口，出口成章，但也会骂人。有一次凤姐打趣黛玉，问她吃他们家茶为什么不给他们家做媳妇，黛玉一下子脸红了。李纨说凤姐诙谐得好，黛玉马上说什么诙谐，不过是嘴贫贱舌讨人厌恶罢了。黛玉比凤姐小，怎敢如此说凤姐呢？说明黛玉在贾府的地位挺高，她才不用怕凤姐。当然凤姐正说到她心坎上，她并不真生气，她是含羞带笑的怼凤姐。王熙凤的语言风格比较泼辣，大大咧咧，你想象不出她也会说文绉绉的话。在第16回携贾琏从苏州回来，凤姐见房内无外人便笑着，国舅老爷大喜，国舅老爷一路风尘辛苦，小的听见昨日来报说今日大驾归府，略预备了一杯水酒，不知赐光谬灵否。作者写凤姐纯乎官场的语言，把夫妻小别重逢的喜悦表现得非常微妙。最搞笑的是薛蟠作诗，薛蟠不学无术，上学就是个混混，
他连唐寅的寅字都不认识，读成了庚字。这么写就是说薛蟠连子丑寅卯都认不全，可他却吟出一句洞房花烛朝拥起。正当大家惊呼何其大雅，期待下文的时候，他却来了一句最粗俗不堪的下一句，一下子把笑点拉满。最妙的例子是宝玉去梨香院看望宝钗的路上，遇到了两帮子人，一是贾政门下的清客，一个叫张光，另一个叫善聘人。这两位清客本是文人，跟在贾政后面附庸风雅的，却在见到宝玉时讲了最俗的话：我的菩萨哥，我说做了好梦呢，好容易的遇见了你，又是请安又是问好，唠叨了半天才走开。这语气这做派简直像老嬷嬷。另一帮人是几个管事的奴仆，他们见了宝玉都一起垂手站住，有人夸奖宝玉斗方写得好，请求赏给他们几张，还说别人都想通过他们要二爷的字呢。这里谈论书法艺术的不是门客，却是奴仆。清客和奴仆们一边是恭敬的态度，一边是赞赏的语言，极大地满足了宝玉的虚荣心。你看，宝玉一边走一边笑着说，不值什么，你们说与我的小妖们就是了，真是春风得意，意气洋洋呀。唐时我们把这两帮人与宝玉的对话互换一下，似乎更切合人物身份，《红楼梦》作者却让人物身份与表现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反差，造成了一定的喜剧效果，极大地强化了文字的冲击力，让文人这般斯文扫地，让奴仆这般附庸风雅，无非都是为了半斗米粟几两碎银而已，无非都是在富贵底色下透出的生存悲哀。《红楼梦》人物对话值得细细品味，反复推敲，你会发现作者驾驭人物语言的功夫已经出神入化了。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来南京多回，感受是慢慢煮开的茶色，在春天尝一口，或在秋天喝一杯，总有新的回甘。清晨五点，铁青色城市等待光明的亲吻，我们站在法桐树下，与空旷的长街同属一种频率的寂静，搭车至明孝陵三号门，早已人潮涌动，旅迹满夜，便找一个门口下车，途中茂林喷芬，肺被漾起的晨露洗净，偶有松针抱住昨夜的雨珠不放手，脱手几滴如湿耳烟发。出了明孝陵，傍晚去先锋书店，门口一众打卡的游客脸上漾着清光，入店店员大喊拍照不要开闪光灯，塑封的书本仍突出他们闪电般的裂痕。人们与书合影，与书架合影，与店内浓厚的文学氛围合影，鲜有人和书的精神合影。若每本书里真有一双作者的眼睛，认真而渴望地注视着来往的读者，是否会感到难过？书店里满目的书籍，特别像时间的化石，搭建出时代的巨大而落寞的骨骼。晚上七点半，看大报恩寺的点灯。寺的历史实在是悠久的，令人目眩。张岱在《陶庵梦忆》里写他：“中国之大古董，永乐之大窑器。”这话说得真好。整座塔通体琉璃，白瓷贴面，拱门上标着金翅大鹏、龙女、摩羯鱼、白象，白日里流光溢彩，入夜后140盏长明灯将塔身照得金碧辉煌。很遗憾，后人已看不见塔的真容。夜空像流墨，人间画一张，本以为此行只是徒劳的打卡灯。

光秀，却发现大报恩寺里藏品重点，或有赴前行豁然开朗的趣味。逛得肚子饿了，就近随意点了一份汤包，一碗鸭血粉丝汤，就着梧桐夜风，一口一口吞下，金陵的回忆更添鲜香了。大概没有人能避免孤独，我们总是在不同的时刻与他的各种面目相逢。朱自清的孤独是听见夏日热闹的蝉鸣时生出的孤寂，热闹是他们的，而我什么也没有。小王子的孤独是一天看了44次日落。我们呢，或许就是今天看见了很好的日落，拍了很好的照片，却无人分享，或是分享了却没有期待的回应。于是孤独总是有些冷清的意味，就像在雪地里行走，前面没有脚印，后面没有来人，只有你的脚步声清晰地在耳边回响，甚至呼吸声都格外分明。世界并不因为孤独而荒凉寂寞，反而愈加鲜活。独处之中，我们将万物的细节看得更加清晰，将世界的声音听得更加真切。人也是矛盾的，若在孤独中待得太久，又感到痛苦，感到难以忍受。身处孤独，我们有时会渴望一些声音来打破寂静，哪怕是一声鸟鸣，几句路人的交谈，甚至是一些嘈杂喧闹。于是为了摆脱孤寂，有时我们会不管不顾地扎进喧嚣之中。有人祝我勿忘孤独，就安然呆着，独享眼前的美景，静候一个契合的灵魂。人生宝贵，赢得他者的喝彩固然值得骄傲，然而更大的胜利应该是从人群中赢回自己。用自己的眼睛看山看水，用自己的耳朵听风听雨，用自己的心去判断好坏美丑与是非。沉浸式享受仅此一次的生命，偶尔犯错也无妨。人生是千千万万次的塞翁失马，没那么容易被彻底搞砸。每个人的笑点和泪点并不一致，感到幸福的点当然应该被允许各不相同。世界很大，但与我们相关的部分其实很小。人生嘈杂，真正有必要入耳的也往往不过几句。人生的路很长，看准自己的方向，别再东张西望。我知道整个一生我都依靠我自己，而且我只需要一直具备这种不断恢复的巨大能力。我需要对我自己的爱持续不断的兴趣和臻于完美的渴望。我知道我会一直忠于自己的内心。我知道在无法摆脱的庸俗日常中，我也能完完全全地找到我自己。我满怀信心地向未来的这个我走去，未来的我永远不会背叛今日的我。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
1: 欢迎收听诗雨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九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39次会议；
1: 东丰县做强梅花鹿全产业链，激活特色产业发展效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本台记者报道，8月26号，市九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39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许辉，副主任杜立志、郑立忠、李立、王宝宇及委员共35人出席会议。市委常委、副市长刘以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赵洪亮，市监察委员会、市人民检察院负责人，各县区人大常委会负责人，部分市人大代表，市直有关部门部分基层立法联系点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由李立主持。会议听取审议了市政府关于燎原市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燎原市2025年财政决算和2026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燎原市2025年度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关于燎原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文旅融合发展情况的报告，表决通过了燎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燎原市城区。

0: 养犬管理条例修订草案，辽源市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条例草案，辽源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辽源市2025年财政决算的决议，辽源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及人事任免事项，徐辉向被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被任命人员按照吉林省组织实施宪法宣誓制度办法的规定进行了宪法宣誓。下面播送辽源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东丰县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龚化江辞去辽源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龚化江的代表资格终止。辽源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李晨芳、肖飞、吕阳、王东已调离辽源市，辽源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沈德生、曹春花已去世。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李晨芳、肖飞、吕阳、王东、沈德生、曹春花的代表资格终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有关规定，曹春花的辽源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民族侨务外事委员会委员职务相应终止。截至目前，辽源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256名，辽源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6年8月26日。下面播送辽源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命名单。2026年8月26日，辽源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朱志远为辽源市信访局局长。下面播送辽源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8月26日，辽源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任命张闯为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肖翠芳为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第二庭副庭长，申颖为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未成年人保护审判庭副庭长，免去肖海波的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职务，陈传东的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赵艳霞的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下面播送辽源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免职名单。2026年8月26日，辽源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免去傅海谦的辽源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下面播送辽源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辽源市2025年决算的决议。2026年8月26日，辽源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辽源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辽源市2025年财政决算和2026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并结合市政府关于辽源市2025年度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对2025年决算草案和决算报告进行了审查，同意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结果报告。会议决定批准辽源市2025年决算。
1: 本台记者报道，近年来，东丰县依托本地资源优势，以科技创新赋能梅花鹿产业，围绕良种培育、精深加工、品牌打造、数字化建设，完善全产业链，推动传统梅花鹿产业向规模化、智能化、品牌化转型，让百年鹿香焕发新活力，为县与乡村振兴筑牢产业支撑。种质培育是产业发展的源头根本，东丰县一直深耕梅花鹿种源保护工作。2025年9月， 在东丰县成立了吉林梅花鹿种植资源保护中心，承担东丰型、双阳型等五个梅花鹿类群的保种繁育任务，持续守护吉林纯种梅花鹿优良种植基因。园区配套综合实验楼、标准化鹿舍、疫病隔离舍、同步配齐饲料加工、粪污资源化处理等配套设施，全面推行标准化饲养、智能化管控模式。在传统选育基础上，中心系统开展梅花鹿活体、冻精、胚胎等各类遗传资源收集与长效保护工作，充分运用现代分子育种技术、种质保存技术与实验室科研优势，构建起活体保种加基因库存储加综合信息管理三位一体保种模式，对种鹿繁育、精准饲喂、疫病防控全链条实现数字化闭环管理，让梅花鹿优质种源在这里得到更好延续。吉林梅花鹿种质资源保护中心主任王奇伟：
2: 每年通过一些精准的一些性能评定，筛选出一些好的种鹿，然后进行一个优胜劣汰，把一些好的种鹿留存下来，这样的话让更多的养殖户和更多的市场去需求我们，然后我们把这个保种的东西回馈到市场上去。现在我们这块一共有梅花鹿是600只左右，将来我们的保种量能达到1000只左右。
1: 截至目前，中心存栏纯种梅花鹿590只，基因库保存优质种鹿基因4000余份。此外，中心每年可对外稳定供给纯种种鹿300只以上，优质冻精20000管以上，为梅花鹿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可靠的种源支撑。在守住种源优势的基础上，东丰县持续完善产业平台载体，打通从养殖到市场的全产业链条，率先搭建了智慧鹿业综合信息服务平台，构建一鹿一马追溯体系，实现鹿茸产品全流程可溯源。建设及研发、加工、销售综合服务于一体的东丰国际梅花鹿产业创投园，园区积极对接科研院所，引进培育涉鹿市场主体，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助力鹿茸、鹿制品深加工产业提质升级，拓宽产品销售渠道。依托创投园的集聚效应，东丰县精准补齐精深加工短板，全力推动产业从卖原料向卖产品、卖品牌、卖技术转变。东丰县深化龙头企业战略合作，依托华润东阿阿胶股权整合资源，推动皇家围场1619鹿茸深加工项目顺利落地投产，同时持续盘活马吉鹿茸传统制作技艺非遗资源，坚守细毛红地茸形饱满的优质品质标准，推动传统工艺与现代加工技术深度融合，开发鹿茸饮品、滋补衍生品、文创产品等多元化产品矩阵，丰富产业业态，拓宽市场空间。此外，东丰县不断拓宽鹿产业消费新场景。今年五月，全新打造的鹿皮制品体验工厂在创投园正式营业。在这里，游客可以亲手参与鹿皮制品裁剪、缝制等工序，让鹿文化可触摸、可体验、可留存。小小梅花鹿撑起大产业，依托科技赋能与全链条布局，东丰县将持续激活梅花鹿产业内生潜力，让百年鹿香的特色产业优势更加凸显，发展质效持续攀升，为县域特色产业提质增效、群众增收致富筑牢坚实的产业支撑。
0: 乡村振兴，燎原在行动。请听东辽台发来的报道：初秋送爽，硕果迎之。走进东辽县建安镇安义村村民刘延峰的农家小院，绿意盎然的葡萄藤爬满庭院支架，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枝头，果香四溢，满目丰盈，勾勒出一幅一句一夜的乡村丰收画卷。东辽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王静瑜：
3: 小小庭院，大有可为。曾经普通的农家院落，如今早已跳出传统的居住功能，变身高效利用的微田园、增收园。 今天我们来到葡萄种植户家中，可以看到依托自家房前屋后的闲置空地搞起了庭院葡萄种植，将闲置庭院资源盘活利用，让方寸小院不仅装点了村容村貌，美化了居家环境，更成为家庭稳定增收的绿色钱袋子，实现了人居环境与产业增收双向提升。
0: 藤蔓缠绕架上，硕果垂满枝头，刘元峰正忙碌在棚架间，手持修剪枝为葡萄藤疏枝剪叶，精心管护着满园硕果。这份充盈着果香的丰收图景，既是他将闲置小院盘活成增收园的生动写照，也是多年来他对特色种植深耕细作的成果见证。东辽县建安镇安义村村民刘延峰：
4: 我们种了20多年葡萄，一直秉承用农家肥，从来不打那个增添剂了，一直提倡就是自然成熟，从来不催熟，保持口感，产量也高。
0: 绿色种植守住了品质口碑，而真正让方寸小院释放出大效益的，是刘延峰从传统散户到规模化种植的蜕变。从最初的种植门外汉，到如今娴熟掌握管理技术，他的致富经源于对自家庭院的精准规划，更得益于镇里的技术培训与科学引导。东辽县建安镇安义村村民刘延峰：
4: 原来就是散户散种，按咱们传统老方法种的，经过咱们镇里新型农民培训学习管理，上外面开阔视野，看着人种扩大棚，咱就开始扣棚了，完规模化种植，按照镇农业站指导，提高呢咱的品质，达到精品果。
0: 如今随着葡萄进入稳定盛产期，这几亩地的庭院每年仅用50多天集中销售，就能带来10余万元的稳定收入。一串串晶莹饱满的葡萄不仅填了食客的舌尖，鼓了刘延峰的腰包，也折射出东辽县庭院经济蓬勃发展的喜人态势。随着全县庭院经济的扎实推进，东辽县立足各村资源禀赋，引导农户盘活房前屋后闲置空间，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庭院种植，把方寸地建成增收园，以庭院小经济撬动乡村振兴大产业。一幅幅宜居宜业、民富村美的丰收画卷正在东辽大地徐徐铺展。这次的辽源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山丹，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东林党失败了，败得心灰意冷。按照以往的惯例，被赶出朝廷的人唯一的选择是在家养老，但这一次魏公公给他们提出了第二个选择，赶尽杀绝。因为魏公

公公不是政治家，他是无赖流氓。政治家搞人，搞倒搞臭也就罢了，无赖流氓搞人呢，都是搞死为止，杀死那些毫无抵抗能力的人，这就是魏忠贤的品格。但要办到这一点是有点难度的。大明呢，毕竟是法治社会，要干掉某些人必须要罪名，至少呢要个借口。但魏公公查遍了杨涟等人的记录，作风问题、经济问题都是通通的没有。东林党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或许狭隘，或许偏激，却不贪污、不受贿、不仗势欺民，他们的所有举动都是为了百姓的生计，为了这个国家的未来。什么生计未来，那魏公公是不关心的，他关心的是如何合理的把东林党人整死。抓来打死那肯定不行，东林党人呢都有知名度，社会压力太大，抓来死打套取口供估计也不行，这帮人呢是出了名的硬骨头，攻坚难度太大。于是另一个人进入了魏忠贤的视线，他相信从此人身上他将顺利的打开突破口。虽然在牢里，但是汪文言仍然清楚地感觉到世界变了，刘桥走了，魏忠贤的忠实龟孙五彪之一的徐显纯接替了他的位置。原先呢好吃好喝，现在是没吃没喝，审讯次数越来越多，态度越来越差。但他并不知道啊，地狱之门才刚刚打开。魏忠贤明白东林党人的人品是清白的，把柄是没有的，但这位汪文言是个例外。这个人呢，自打进朝廷以来，有钱就拿，有利就贪，东林党熟，阉党也熟，牛鬼蛇神全部耽误，谈不上什么原则，只要从他身上获取杨涟等人贪污的口供，就能彻底摧毁东林党。面对左右逢源、投机取巧的汪文言，这似乎不是什么难事。天启五年，徐显纯接受魏忠贤的指示审讯汪文言。史料说呀，徐显纯很可能是个心理比较变态的人，他不但喜欢割取犯人的喉骨，还想出了许多花样这种酷刑啊，比如说用铁钩扎穿琵琶骨把人吊起来，或者呢用蘸着盐水的铁刷去刷犯人，皮肤会随着惨叫声一同脱落。所谓审讯就是赤裸裸的折磨呀。第一次审讯之后，汪文言已经是遍体鳞伤，半死不活，但是徐显纯并不甘休，之后呢又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审讯，十几次审下来，审到他都体力不支，依然乐此不疲。因为无论他怎么殴打、侮辱、拷问汪文言，逼他交代东林党的罪行，这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始终重复一句话：不知道。无论是拷打多少次，折磨多少回，穷凶极恶的质问，丧心病狂的酷刑，这就是他唯一的回答。当汪文言的侄子买通了看守，在狱中看到不成人形的汪文言时，禁不住痛哭流涕呀。然而汪文言用镇定的语气对他说：不要哭，我必死却并不怕死。徐显纯急眼了，在众多的龟孙之中，魏公公把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他，实在是莫大的信任的。为了不让太监爷爷失望，他必须继续拷打。终于啊，有一天在拷打中奄奄一息的汪文言用微弱的声音对徐显纯说：你要我承认什么，说吧，我承认就是了。徐显纯呢欣喜万分，说道：哎，只要你说杨涟收取贿赂做口供为证，我就放了你。在短暂的沉默之后，一个微弱却坚定的声音响起：这世上没有贪赃的杨涟。六年前呢，他之所以加入东林党，不是为了正义，是为了混口饭吃。
混社会的游民、油滑的县吏、唯利是图、狡猾透顶的官僚汪文言，为了在这个丑恶的世界上生存下去，他的一生都在虚伪、圆滑、欺骗中度过。他的每次选择都是为了利益，都是妥协的产物。但在这人生的最后时刻，他做出了最后的抉择，面对黑暗绝不妥协，付出生命亦在所不惜。徐显纯是无计可施了，所以他决定用一种更不要脸的方式解决问题，伪造口供。其实啊，在这个问题上呢，徐显纯再次显示了他的心理变态。他一边拷打汪文言，一边在他的眼前伪造证词，意思也很明白，我就在你面前伪造你的口供，你又能怎么样呢？但当他洋洋得意地伪造供词的时候，对面阴暗的角落里，那个遍体鳞伤、奄奄一息的人发出了声音。无畏的东林党人汪文言用尽他最后的力气，向这个黑暗的世界迸发出愤怒的控诉：不要乱写，就算我死了也要与你对峙。这是他留在世间的最后一句话。这句话告诉我们，追逐权力利益至上的老油条汪文言，经历几十年官场沉浮、尔虞我诈之后，拒绝了诱惑，选择了理想，并最终成为了一个正直无私的人。

徐显纯怕了，他怕汪文言的诅咒，于是呢，他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法，杀死汪文言，死后对质排在其次。如果让他活着对质，下一步计划将无法进行。天启五年四月，汪文言被害于狱中，他始终没有屈服。同月，魏忠贤的第二步计划开始，杨涟、左光斗、魏大忠等东林党人被捕，他们的罪名是受贿，而行贿者是已经处决的熊廷弼。受贿的证据自然是汪文言的那份所谓口供，在这份无耻的文书当中，杨涟被认定受贿20000两，左光斗等人也人人有份。审讯开始了，作为最主要的对象，杨涟被首先提问。徐显纯拿出了那份伪造的证词，问熊廷弼是如何行贿的。杨涟答：辽阳失陷前，我就曾上书弹劾此人，他战败后，我怎会帮他出狱？文书尚在，可以对质。徐显纯就无语了啊！很明显，锦衣卫背地耍阴招有水平，当面胡扯那还差点。既然无法在沉默中发言，只能在沉默中变态，于是下达了命令用刑。接下来是杨涟的反应：用什么刑？有死而已。徐显纯呢，是想让他死，但他必须找到死的理由。拷打呢，如期进行，拷打规律是每5天一次，打到不能打为止。杨涟的下颌脱落，牙齿打掉，却依旧无一字供词。于是呢，徐显纯用上了钢刷，几次下来，杨涟是体无完肤啊。史料有云：皮肉碎裂如丝，然骂不绝口，死不低头。在一次严酷的拷打后，杨涟回到监房，写下了告岳武穆书。在这封文书中，杨涟没有无助的抱怨，也没有愤怒的咒骂。他说：此行定之不测，自受已是甘心。他说：连一身一家其何足道，而国家大体大事所伤实多。在昏暗的牢房中，惨无人道的迫害，无法形容的痛苦，死亡边缘的挣扎，却没有仇恨，没有愤懑，只有坦然从容，以天下为己任。在无数次的尝试失败之后，徐显纯终于认识到，要让这个人低头认罪，那是绝无可能的。栽赃不管用的时候。

0: 后，暗杀就上场了。魏忠贤很清楚啊，杨连是极为可怕的对手，是绝对不能放走的，无论如何必须将他杀死，而且不可走漏风声。徐显纯呢，接到了指令，他信心十足地表示，杨连将死在他的监狱里，悄无声息，他的冤屈和酷刑将永无人知晓。事实也确实如此，朝廷内外只知道杨连有经济问题被弄进去了，所谓的拷打折磨闻所未闻。对于这一点呢，杨连自己也清楚，他可以死，但不想死得不明不白。所以呢，在暗无天日的监房中，杨连用被打得几乎残废的手颤抖地写下了2000字的绝笔遗书。在遗书中，他写下了事情的真相以及自己坎坷的一生。遗书写完了却没用，因为送不出去啊。为了保证杨连死得不清不楚，徐显纯呢是加派人手经常检查杨连的牢房。如无意外啊，这封绝笔最终会落入徐显纯的手中，成为灶台的燃料。于是呢，杨连将这封绝笔交给了同批入狱的东林党人顾大章。顾大章接受了，但他也没办法，因为他是东林重犯，如果杨连被杀，他必难逃一死。而且呢，这封绝笔太过重要，如若窝藏，必是重犯，推来推去，谁都不敢收。更麻烦的是，看守查狱的时候发现了这封绝笔，顾大章已别无选择。他面对监狱的看守，坦然告诉了他所有的一切，然后从容等待结局。在短暂的沉寂之后，他看见那位看守面无表情地收起绝笔，平静地告诉他，这封绝笔绝不会落到魏忠贤的手中。这封绝笔开始被藏在狱中关地巷的后面，此后呢，被埋在牢房的墙脚下。杨连被杀后，那位看守将其取出，并最终公告于天下。无论何时何地，正义终究是存在的。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天启五年七月，徐建纯开始了谋杀，不能留下证据，所以呢，不能刀砍，不能剑刺，不能有明显的皮外伤。于是徐建纯用铜锤砸杨莲的胸膛，几乎砸断了他的所有肋骨。然而杨莲也没有死，他随即呢用上监狱里最著名的杀人技巧——布袋压身啊。所谓的这个布袋压身呢，是监狱里杀人的不二法门，专门用来处理那些不好杀又不能不杀的犯人。具体操作程序是啥呢？找到一只布袋，里面装满土，晚上呢趁犯人睡觉的时候压在他身上。按照清代桐城派著名学者方苞的话说啊，基本上是晚上压住，天亮就死。然而杨莲还是没死，每晚在他身上压布袋就当是盖被子，白天拍土又站起来。口供问不出来倒也罢了，居然连人都干不掉，徐显纯就快疯了。于是这个疯狂的人使用了丧心病狂的手段，他派人把铁钉钉入到了杨莲的耳朵。具体的操作方法呀，我们不知道，只知道这不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儿。铁钉入耳的杨莲依然没有死，但例外不会再发生了。毫无人性的折磨，耳内的铁钉已经重创了杨莲，他的神智开始模糊。杨莲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了，于是他咬破手指，对这个世界写下了最后的血书。此时的杨莲呢，已处于濒死状态，他没有力气将血书交给顾大章。在那个寂静无声的黑夜里，凭借着顽强的意志，他拖着伤残的身体，用颤抖的双手将血书藏在了枕头里。结束吧，杨莲微笑着等待着最后的结局。徐显纯来了，用人间的言语来形容他的卑鄙与无耻已经是力不从心。看着眼前这个有着顽强的信念和坚韧生命力的人，徐显纯真的害怕了。敲碎他全身的肋骨，他没有死；用土袋压，他没有死；用钉子钉进耳朵，也没有死。无比恐惧的徐显纯决定使用最后一招，也是最残忍的一招。天启五年七月二十四号夜，徐显纯把一根大铁钉钉入了杨莲的头顶。这一次奇迹没有再次出现，杨莲当场死亡，年五十四。伟大的殉道者就此走完了他光辉的一生。杨莲希望他的血书能够在他死后清理遗物时被亲属发现，然而这个注定是个破灭的幻想，因为这一点魏忠贤也想到了。为了消灭证据，他下令对杨莲的所有遗物进行仔细检查，绝不能遗漏。很明显呢，杨莲藏得不好，在检查中一位看守轻易地发现了这封血书，他十分高兴，打算把血书拿去请赏。但当他看完这封血迹斑斑的遗言后，便改变了主意。他藏好了血书，把他带回了家。他的妻子知道之后非常恐慌，让他交出去。老头并不理会，只是紧握着那份血书，一边痛哭一边重复着这样一句话：我要留着他，将来他会赎清我的罪过。三年后，当真相大白时，他拿出了这份血书并昭示天下。血书如下：仁义一生死于诏狱，难言不得死所，何憾于天，何怨于人。唯我身负县臣，曾受故命。孔子云：托孤寄命，临大节而不可夺。只此一念，终可见先帝于在天，对二祖十宗于皇天后土，天下万世矣。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风与我何有哉。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不知道死后何人知晓，不知道能否平反，也不知道这份血书能否被人看见。毫无指望，只有彻底的孤独和无助。
这就是阴森恐怖的牢房里肋骨尽碎的杨莲在最为绝望的时刻写下的文字，每一个字都闪烁着希望和光芒。拷打、折磨、毫无人性的酷刑制服了他的身体，却没有征服他的意志。无论如何，他都坚持着自己的信念，那个他写在绝笔中的信念，那个崇高光辉唯一的信念。莲即身无完骨，施功屈矣，原所甘心。但愿国家强固，圣德刚明，海内常享太平之福。此痴愚念头，至死不改。有人曾问，读遍史书，所见皆为帝王将相之家谱，有何意义？千年之下，可有一人不求家财万贯，不求出将入相，不求青史留名，唯以天下、以国家、以百姓为任，甘受屈辱，甘受折磨，视死如归？当然有。曾有一人不求钱财，不求富贵，不求青史留名，有慨然雄浑之气，万仞加身不改之志。杨莲，千年之下，终究不朽。

0: 左光斗啊，只比杨连多活了一天。身为督察院高级长官，左光斗呢也是徐显纯拷打的重点对象。杨连挨过的酷刑，左光斗一样都没少，而他的态度呢也和杨连一样，绝不退让，绝不屈服。虽然被打的随时可能断气儿，左光斗却毫不在乎，死不低头。他不在乎，有人在乎。先是左光斗家里的老乡们开始凑钱，打算把人弄出来，至少保住条命。无效不退款之后，他的家属和学生就准备进去探监，至少再见个面，但这个要求也被拒绝了。最后他的一位学生是费尽浑身解数才买通了一位看守进入了监牢。他换上了破衣烂衫，化妆成捡垃圾的，在黑不隆咚的诏狱里摸了半天，才摸到了左光斗的牢房。左光斗呢是坐着的，因为他的腿呀已经被打没了，史书上写的是筋骨尽脱。面对自己的学生，他没有表现出任何惊讶，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脸已经被烙铁烙坏了，连眼睛都睁不开。他的学生呢被惊呆了，于是他跪了下来，抱住老师失声痛哭。左光斗听到了哭声，他醒了过来，没有惊喜，没有哀叹，只有愤怒，出离的愤怒。蠢人，这是什么地方，你竟敢来？国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死就死了，你却如此轻率，万一出了事儿，将来国家的事情谁来管？学生呆住了，呆若木鸡。左光斗的愤怒似乎是越发激烈，他摸索着地上的镣铐，做出投掷的动作，并说出了最后的话：你还不走，再不走无需奸人动手，我自己杀了你。面对着世界上最温暖的威胁，学生眼含热泪，快步退了出去。临死前，左光斗用自己的行动给这名学生上了最后一课：一个人应该坚持信念，至死也不动摇。天启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左光斗在牢中遇害，年五十一。二十年后的扬州，南京兵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南明政权的头号重臣史可法站在城头眺望城外的清军。时为南明弘光元年二月，雪很大，史可法却一直站在外面安排部署。他的部下几次劝他进屋躲雪，他的回复总是同一句话：我不能对不起我的老师，我不能对不起我的老师。史可法最终做到了，他的行为足以让他的老师为之自豪。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0: 代志。怎么看我袂爽是不是？敢讲了啦，无啦，做我心肝里袂爽。
1: 我让大家留下一个，我不想有，让他。

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着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

0: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各位听友大家好，首先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信息员，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路面流量还是偏大的一个状态，尤其现在和宁街啊青夏路段广的车多，康宁大街呢现在千人小学门前路段，还有辽河大路南门交站路口呢，目前广的车流量是比较密集的。福民大街呢，这个福民桥路段广的车多，出现了一个缓行。再有就是咱们龙山大街啊，腰岭下这个岔路口处呢，广的车多。其他乱行驶能力呢，昭雨上路段能好一些啊。再次呢，希望大家都能够文明的出行，注意行车安全。此时的门前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带来的路况报道，也希望广大的司机朋友能够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

聚焦百态社会，直击民生冷暖，欢迎收听主播说新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蕴涵，这里是主播说新闻。